0: 是吗？那这次让妮妮用歌来唱出雷奇的优点吧。
1: 雷奇大个头，我们的好朋友，勇敢又坚强，最可靠的霸王龙。
2: 啊，雅雅，
3: 比花和蝴蝶还要美丽，拥有最纯净的心和眼睛，微笑是最美风景。
4: 哦，宝宝，小小的身体。

0: 爷爷。
1: 我们就是所向无敌的恐龙六人组。耶！
2: 今后啊，要多看到彼此的优点哦，加油吧，宝贝们！
3: 你们知道吗？鲨鱼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恐龙还要早。
4: 真的吗？
3: 是真的。鲨鱼在4.2亿年前就出现了。
4: 哇，你的意思是说，世界上还没有恐龙的时候，就可能有鲨鱼了，对吗？
3: 没错，它们可能比树还要古老。
5: 哇，
4: 哎，是古老的生物。
3: 说，昨天地震后，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山洞。
4: 新的山洞？真的吗？真的吗？
3: 我们去山洞探险吧。
4: 等等，雷奇，我妈妈跟我说，地震以后千万不能去悬崖和山洞之类的地方。
6: 据说是因为地震以后，山洞很容易崩塌。
3: 啊？真的吗？嗨，我去试试怎么知道。
7: 试试看。
6: 看，这里果然有个新山洞。
3: 恐龙探险队出发。
4: 哇，石头在闪闪发光，
8: 周围也黑，
9: 还要走多久啊？好吓人啊。
8: 这才像探险嘛。
4: 石头发出来的光好漂亮啊！
6: 我们进来的路被堵住了。
3: 别慌，不用担心，走，大家跟我来。
10: 疼！
3: 这里也被堵住了。
6: 我们去找别的出口吧。
8: 我也去。
3: 这个洞口也不行，
6: 只剩一个小小的出口了，
4: 这里也是堵住的。
9: 雷奇，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呀？
3: 没事，我们再找找。

0: 哇，小心我吃了你！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
1: 总算找到你们了。
2: 智慧爷爷！
0: 智慧爷爷，你怎么会来这里？
1: 大人们担心你们可能会来这个山洞探险，所以我就来瞧瞧。果然如此。
0: 我们发现了山洞的入口，所以就进来了。
3: 结果山洞崩塌了。
1: 所以回不去了吗？
3: 大人没说，千万不能来这个山洞。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就算是成年恐龙，也很难从这里出去。
2: 那我们该怎么出去呢？
1: 这里的湖底呀，和外面的湖是连着的。来，孩子们，抓紧了！
2: 大家快上去，抓紧！
0: 我太大了，上不去啊。
1: 雷奇，你抓住我的尾巴，出发了啊！大家憋住气。
0: 我还没抓住呢。
1: 我们到了。
0: 快憋死了。
2: 我差一点点就呛水了，得救了。
1: 这下大家都尝到苦头了吧？以后要乖乖的听大人的话。
0: 知道了。
1: 大家快回家吧，大人们该担心了。
0: 好。我会不会挨骂呀？
3: 要是一直待在山洞里，就不会挨骂了。
2: 虽然不会挨骂，但会被饿死的。
0: 是啊。比起被饿死，还是挨骂比较好。
2: 没错。你们知道吗？据说有些哺乳动物，比如鼠齿龙，会偷吃恐龙蛋。
4: 如果蛋被它吃了，就不会有恐龙宝宝了。
0: 我绝对不会偷蛋的，但是，我会偷你们的果子。小心了，我来抓你们了！
5: 快跑快跑，
2: 好可怕！
6: 宝宝快跑！
5: 火山爆发了！
6: 快看，岩浆喷出来了！
2: 岩浆流的不像以前那么快，慢慢的流下来。真漂亮啊！
4: 以前的岩浆太……可怕了，我不敢靠近。它现在流得慢慢的，我们可以走近看看吗？
0: 现在看起来确实不太危险，走，看看去。
6: 但是爸爸妈妈说了，火山爆发时不能靠近火山顶和岩浆。岩浆看上去好像温度很低，其实很烫。
0: 平时确实得小心，但今天的岩浆看着不烫啊。
2: 没错，而且那么漂亮，
6: 去吧去吧。
5: 哇，第一次凑这么近看。
2: 岩浆长这样，和平时红彤彤的岩浆完全不一样。
4: 岩浆流得好慢，也不是红彤彤的，应该可以摸吧。

0: 都怪我，要不是我想看岩浆，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不光是这样，我还拿树枝蘸了岩浆，不小心把森林给点着了。
1: 九爷，
2: 我们是不是得赶快离开这里？
1: 会没事的。嗯，
2: 为什么呢？
1: 救兵来了。
3: 已经告诉我了，你们遇上了火山爆发，所以来这里避险。
0: 妈妈，都是我的错。
3: 知错就好。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玩火，火是很可怕的，一瞬间就能烧光一切。
0: 知道了，妈妈，我们再也不玩火了。
3: 好了，回家吧。
4: 好。
1: 今天要介绍谁呢？
0: 让皮皮说吧。
5: 妮妮你好，你们知道吗？棘龙可能是最大的肉食龙，非常大，非常吓人。棘龙既可以住在陆地上，也可以在水里生活。棘龙来了、哎！
0: 什么？棘龙这么厉害啊？
1: 真的吗？我从来没在水里见过棘龙，它们长什么样啊？像雷奇这么大吗？
0: 妮妮，你要小心一点。大家都是木头人，不是啊？木头人，不是木头人。啊！
1: 雷奇，你怎么了？
0: 喂，大家快来看！
6: 你骗不了我们，我们是不会动的。
0: 游戏暂停，你们快过来看。
1: 这是什么呀？它长着好多脚，像章鱼和乌贼那样。
6: 我知道，它是小蜘蛛。
1: 小蜘蛛，小蜘蛛，
7: 小蜘蛛，小蜘蛛。
6: 它吃什么呢？吃虫子吗？
0: 我可以给它找吃的。
6: 哎，要不大家一起养吧？
0: 行，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嘿嘿。好，接下来把盖子盖上。啊，它跑了，爬出来了。
5: 它好像不想待在这儿。
0: 啊？它在做什么？
1: 啊！它飞走了。
0: 它居然会飞，像妮妮一样。
5: 可小蜘蛛没有翅膀啊。

0: 去了，大家快追！哎，他每次转向之前都要停一下，跟我不一样。
1: 快追快追！
2: 追！
3: 他飞得好快。

0: 那是小蜘蛛的兄弟姐妹吗？走，跟上他。
1: 最大的那个是小蜘蛛的妈妈吗？
2: 你们这些坏蛋！
3: 他说话了。啊，坏蛋！
2: 你们这些坏蛋抓走了我的儿子。
3: 你说小蜘蛛？不是，我们只是想跟他玩。
2: 胡说八道！
3: 什么情况？
1: 我们被关起来了。
3: 我的！哎！啊！根本出不去呀！
4: 这下我们回不去了。
5: 雅雅，怎么办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2: 坏蛋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这就是欺负我儿子的下场！
3: 蜘蛛妈妈，对不起，我们不该把小蜘蛛关起来。他也有家，应该回自己的家。
2: 你知道就好。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都要互相尊重。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好了，去玩吧。
3: 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了，一定会互相尊重的。小蜘蛛们，我们一起去森林里玩好吗？啊，走喽！
1: 也叫吸血鬼恐龙，据说他们会吸其他恐龙的血，而且他们体型小，不容易被发现。
4: 哦，好吓人！
3: 我有一点害怕，就一点点。
6: 哎，我也是体型很小的恐龙，
7: 嘿嘿嘿，说不定我就是吸血鬼恐龙，
8: 我是吸血鬼。
6: 你怎么不害怕呀，宝宝？
1: 吸血鬼是什么啊？
3: 雅雅，你在想什么？
1: 听说最近有新朋友要搬到这里来。
3: 搬到那个梅龙住的山洞吗？
9: 对，听说是巨兽龙一家。
4: 巨兽龙？听说他们特别可怕，遇到他们就会被吃光光。哈哈哈哈，
3: 宝宝别怕，我会保护你。
4: 真的吗？
3: 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
1: 听说巨兽龙比霸王龙更厉害哦。
2: 来啦！
3: 你就是？
10: 你们好啊，我是巨兽龙美少女琪琪，我今天刚搬过来。
3: 嗨，你好啊。
10: 嗨，
1: 雷吉，技术不能输。
3: 这个嘛，那个，我叫雷吉，是霸王龙。我可以搬起这么重的石头。
10: 哎，我也可以。哎呀，今天状态不太好。然后呢？
3: 其实也没什么。

0: 我很擅长跑步哦，是不是身手敏捷？哎，
1: 他好强！
0: 今晚我要开搬家庆祝会，大家都来玩哦，到时候有很多好吃的。走啦！
1: 姐姐好厉害！
2: 嗯，又强壮，跑得又快，还是女孩子。
3: 没错，
4: 孩子们，今晚巨兽龙一家邀请我们去做客。
1: 我要去。
2: 我也要去。嗯，
4: 好，大家一起去吧。
5: 太危险了，大家别去。
1: 怕啥呀，宝宝？
0: 那我们问问智慧爷爷吧。
6: 我来啦！巨兽龙啊，确实比霸王龙更可怕，但是外表不能说明一切。你们看，雷奇也从不吃朋友啊。
1: 确实，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好吃。放心，我肯定不会吃了你们的。
2: 看来要小心了。
6: 总之，作为小朋友最关键的是要保护好自己。
1: 对呀，如果我们都变强了，
2: 就不会输给巨兽龙了。
1: 好，特训开始。
5: 嗯，好主意，同意。
1: 看我的拳头，
2: 吃我一掌。
5: 看我的流星锤，
1: 铁头功。走，我们上。
2: 好，
0: 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1: 我们不会上当的。
2: 你说的晚餐就是我们吧？
0: 大家好不容易来，晚餐都在这里。
1: 我们不是你的盘中餐。
2: 你们干什么？等等，你们，
0: 冷静，你们别激动呀。
1: 休想吃我！
2: 朋友是不可以吃的。
1: 说什么盘中餐？这就是他说的晚餐？
0: 我是想请你们吃这一些。
1: 这。
0: 我们巨兽龙经常被大家误会，其实我们不仅力气大，跑得快，还很热情好客。来来来，大家多吃点。
5: 但在我的印象里，你们特别可怕。
0: 怎么可能嘛？
7: 那就好，那就好。
0: 庆祝会开始，
1: 欢迎琪琪。
0: 我们成为好朋友吧，
2: 以后和我们一起玩。
4: 可真热闹啊。
1: 妈妈，琪琪准备了好多吃的。
5: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4: 是吗？
1: 是我们误会琪琪了。
0: 一起吃吧。
4: 哇，好丰盛啊。
0: 你们知道吗？头上长着很大的棘突，形状像号角，他们自己可以组成一支侏罗纪乐队。
1: 是吗？我觉得我比较厉害。

0: 吧，还是复制龙比较厉害。
1: 恐龙的绝活，单脚直立，每期脚步的雅雅的记录。
2: 真不甘心。
3: 雷奇，你是怎么做到长时间不摔倒的？
0: 简单，想想周围全是岩浆，暗示自己千万不能摔倒就行了。
3: 这样啊。
4: 但是悟空火山针的喷发可就不简单了。
3: 到处都是滚烫的岩浆。
0: 吃吃岩浆。
5: 火山喷发了。
0: 不好，石头飞过来了。危险。
3: 输了
0: 雷奇没事吧？
4: 雷奇

0: 我们来帮你。咻咻咻！嘿，雷姐能动了吧？哎，
1: 得救了！谢谢大家。
2: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们。
3: 恐龙就应该互相帮助。
4: 我也想帮忙就好了。
1: 妮妮也有妮妮的作用。是谁发出的声音？
5: 我也听到了。
1: 那是谁？是从山对面传来的。
0: 我们去看看
4: 谁的声音。
6: 动不了。
5: 他被石头压住了。
1: 我们得帮帮他。
3: 他就是那只在对面森林总是捣乱的暴躁大叔。
7: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捡起来，你往前，队长，废物！看啥呀？看这又不是不认识，
1: 兄弟啊，几年不见，你身手不错呀。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让我见我娘吧。
1: 见你娘是吧？
0: 对呀。
1: 放心，一会儿我就让你见到。
0: 我急着见我娘，你这啥不急啊？这，你赶快带我见我娘。
2: 小栓子，你刚才听没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啊？我咋听着听像你长生哥啊？
3: 大娘，你一定是听岔了吧？长生哥走了那么长时间，怎么会是他呢？
2: 是，哎，你说的倒是，兴许啊，我这眼花，看错了，听错了，错。
1: 我听说你头拔路了，你只要说出来，拔路在之光地区有多少人，都藏在什么地方，我保证让你见他娘。
0: 我回来是见我娘的，你说这些啥拔路不拔路，我都听不懂，不明白。
1: 听不懂是不是？跟我装啊！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不是想见你娘吗？
0: 我求你了，快点让我见我娘，行不行？
1: 真是个孝子，带进来。
4: 娘，
0: 哎呀，催啥呀这是？
4: 娘，娘，娘。

0: 娘。
1: 不是做梦了，
2: 不是做梦，娘，你受苦了，娘，
1: 长生。

0: 不用管，没事。兄弟，娘你也见到了，啊，该放心了吧？我放心了。我求求你，放我娘走吧！啊，放过你娘，哪儿那么容易呢？你的事办完了，那我的事呢？啊？
1: 啊，对对对，你说呢？那八号楼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不早跟你说了。我何必让我娘和这乡亲们跟这受这么大罪呢？真不知道是不是？行，我让你跟我装，我告诉你，啊，我这里面什么刑法都有，看得见了没有？啊，这都快要死的人，啊！
2: 比你娘身板硬多了，
3: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也是你娘啊。
0: 行，我让你
4: 嘴硬，
2: 来人，
4: 拉进去大堂揍！
0: 哎，不行，
4: 有啥冲我来，跟咱娘没关系。
0: 押去，是大刑伺候！闪开！哎，闪开！闷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闷声！ 你要不想让他受罪，就看你的表现啊。他是你娘，也是我娘，谁让我打小吃了几口奶奶呢，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还能记住是不是
0: 啊？我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刑法都有啊，我有的是时间，是不是？就算那些八路是钢筋铁做的，可你娘的身体她是铁打的吗？别等她遭了罪再开口的时候，那可就完了。
1: 那是，那是，
0: 还不说是不是？就在这说吧，
1: 大哥，我要是跟你说了，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呢。
0: 说吧。
1: 现在呀，八路军工队还有游击队，大概十几个人，都在刘庄村西头那树林里藏着呢。
0: 他们要干什么？
1: 哎呀，他正在联络其他村的游击队员，准备端掉这个炮楼啊！
0: 打！
1: 我这事都跟你说了，这个是掉头的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现在你可以把我娘放走了吧？啊，说把我娘放走吧。
0: 那不行。空说无凭，嗯？
1: 那你还想干什么呀？这都是千真万确。
0: 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那片树林，嗯？找到八路的踪迹，我保证把你娘给放了。
1: 要我头呢？我可不敢带着你往那儿。
0: 怎么着？

0: 你去吧，行，我带你去。这不就结了吗？你啰啰嗦嗦干什么呢？
1: 你们这个小队留下来守炮楼，其他的人跟着我去绞八路，听见了没有？
2: 是。
1: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绞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
0: 这不成了，
1: 怎么了？你要反悔？
2: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
1: 我蹦着去啊？
0: 谁让你把他腿绑上的？啊，不是您说的身手不错吗？我怕他跑了就给绑上了。
1: 身手不错跟腿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他能跑，你手上枪是烧火棍吗？啊，接着，听好了啊，别耍花招，咱娘可在里面呢，啊！
2: 我清楚，我耍啥花招啊！真是，
0: 带他走，走近点，听见没有？

0: 去，快去！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里百姓就合计着，这牛的队长要生气了，那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那这不是就是弄上来这几车爆米跟粮食，然后说专门过来孝敬牛的队长，还解决军爷嘛？
0: 万里面实现。今天牛大队长不在
1: 啊？哦，牛的队长不在呀、啊？啊，那
0: 粮食收下了，接着吧。
1: 就卸这儿啊？啊，这么多粮食呢？
0: 卸吧。
1: 军爷说了。那个，咱就把这一堆粮食都放这儿吧，一会儿军爷自己搬啊！
0: 等会儿，你们军爷把粮食给我扛里去。
1: 不是军爷，您刚才说的自己搬呢，你这
0: 来，给我扛里去。
1: 哎，行，那您说咋的？走吧，走，快！
2: 喂，这边。
3: 哎，好，你别跟着过去不完了吗？
4: 哎，你别跟着我呀！
2: 那边
4: 啊，行，
2: 看这儿，
4: 好嘞。

0: 那个这天太热，给他擦擦汗。您说这大热天的，这帮人搬麻袋搬都怎么办？怎么办？
1: 快点啊！干啥呢？问军爷这边等半天了都。
2: 好了。
3: 我替你爹管你，我替你娘管你，活该你，你个兔崽子！
4: 队长，你看，看看这个，
5: 什么情况？
6: 上面全是弹药，
5: 都给他弄下来。

0: 队长哥哥，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前边了。就那儿，对对对，就那个方向。哎，
1: 好，
0: 这个说话得算数。哎，把咱娘给放了吧。
1: 你说什么？
0: 哎呀，把咱娘先放了嘛。
1: 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啊。等抓着了八路，我保证把你娘交到你手上啊。
2: 后面跟上。

0: 不是，我说你小子到底有谱没有谱？
1: 脑子是大转转啊，到底有没有？
2: 千真万确呀，我敢拿咱娘开玩笑吗？啊，就在前边，
0: 走吧。等等，谁娘？谁娘？还咱娘？啊，那是你娘，少给我套近乎，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
2: 是我娘，是我娘，
0: 走吧，走走，
3: 弟兄们都跟上啊。

0: 好了，就到了呀。
1: 我问你呢，这哪有八路，你到底有准没有准啊？
0: 哎呀，安静。听见了没有，已经给对方接上暗号了。要包围，包围一边。
2: 你他妈踹谁呀、
1: 啊？你脚底下能不能轻点啊？我告诉你，再有下回不干。
0: 这要是让对方发现，就完蛋了。
1: 都听我的命令啊！一小队向西，二小队向东，其他的人跟着我。记住了啊，动作一定要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走，
0: 听队长的。动作要轻，哎呀，要轻，直起腰来往前走嘛，急死谁？包围，
3: 小心点，
4: 姐，
3: 别急过啊。
4: 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来救你们了。别怕，
3: 你们可算来了。
4: 走，咱们赶快出去。

0: 我带你的游击队员先从向大娘他们先回去啊，那你们呢？
1: 我带刘队长给游击队归顺，给他点教训。
0: 开什么玩笑？这牛贵顺带着百十号的伪军，就你们五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反正人咱已经救出来了，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一块走得了。
2: 回去等我的喜信。
3: 王队长，
0: 你放心吧啊，
2: 快走快，
0: 走吧，向大娘啊，路上小心啊。

0: 竟敢骗老子！
1: 那小子呢？
2: 哎，
1: 跑了，
2: 那样的。
1: 跑，我让你跑。齐老二，齐老二，
3: 哎，队长，
1: 你小子不是轻功好吗？追上去，给我抓活的。
3: 队长，你看那小子的功夫，肯定比我好。再说他都跑那么远了，还怎么追他？
1: 废物，简直都是一群废物。行，我让你跑，你等着，让我抓住以后，我再捏着看怎么收拾你。
4: 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在这儿连个八路的屁都没闻见，啊，还不赶快收队回炮楼？怎么等着在这打猎啊？
3: 哎，对了，小姐，小姐，你想想，那小子虽然跑了，可是老娘还关在咱炮楼呢。
1: 对呀，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跑，你使劲跑，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走。
5: 哎，不行！哎，看看看！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6: 小破炮楼里头还有这么多东西啊！
7: 喂，队长，哎，我真是服了，咱在义营那会儿也没见过这么多玩意儿。
5: 哎，队长，俺跟你说啊，当年俺就是因为这个跟别人干仗，想给咱连弄两挺轻机枪。你看，咱这一下子弄了三挺轻机枪啊！
8: 以前呢，我只是纸上谈兵，学用过这种炮。今天啊，咱终于可以亲手放炮了。哎，从前咱们总是求人家炮兵啊，给咱增援吧，增援吧。今天咱们呀，自己就可以炮火增援了。
9: 行，有了这些宝贝儿，一会儿就都别客气了，给我可劲儿招呼。
5: 是。

0: 把炮手给我夺回来！
1: 不行啊，队长，炮手里是上边刚布下来的精良武器，有炮，有机枪，子弹手榴弹无数，现在都落到别人手里了。咱们现在这么硬冲，那不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吗？

0: 大撤了呢？这帮窝囊废啊！咱才5个人，那好几百呢就不打了，就跑了。
1: 不是这啥情况？这狗腿子他就是狗腿子，那个刚打一枪，这就撤了。哎，
2: 我这刚刚放了第一炮，目标我刚刚校正好，却靶子就没了。
0: 我这拿着把斧子门口守半天了，没见一个人冲进来。
1: 你俩知足吧。
0: 不是，我跟你说，没事儿。我估计着，现在啊，那帮狗腿子肯定找他们主子去了。队长，那一会儿咱咋办啊？等鬼子来了以后，咱一块儿打呀。那
3: 来了更好，老子正好还没过瘾呢。
0: 不，咱收拾东西，撤。
4: 撤？
5: 这就撤？
0: 你赶紧去趟长生镇，快抓紧时间。
1: 我干嘛去啊？
0: 你快去，时间紧急。
1: 哦。

0: 对啊，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他妈猪脑子是不是？啊，就是他妈这一句，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派人向渡边太君报告，情形尊严呢？
2: 你愣个屁呀！还不赶紧去？
3: 是。
4: 不是队长，以前都是咱攻炮楼，那攻的叫一个辛苦。现在咱好不容易舒舒服服守一回了，你看这才打两枪，咱就撤，这啥玩意
5: 儿？你以为你就光靠这个破炮楼就能顶住人好几百好几百的援军啊？
6: 队长说的很有道理，这毕竟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孤军奋战，那敌人呢？援军呐、啊，这个补给啊是随叫随到，到时候把咱团团围住啊，我们就是一枪不放，饿也得饿死在这里头。难道你还想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
4: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咱就这么撤了，就便宜那帮鬼子汉奸了。
6: 我看啊，咱们呢把能带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呢，一把火全烧。这一趟啊，咱们这个已经足够本了。
5: 不够，这哪够本啊？
1: 不是，啥意思啊？
7: 我跟你说啊，把这个武器挑好的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啊！等那鬼子来了，咱这戏才刚开始。
6: 好，装车。

0: 队长，你说咋等啥呢？那这
1: 等傅杰呀、
0: 啊？你说这个傅杰，天都这么晚了，

0: 哎，都别紧张，听动静都知道是他。
1: 你咋猜回来了？来来，你看，你看你，你去了这么长时间，
2: 队长，不是，哎，我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才回来的。
0: 嗯，聪明了，聪明了。
2: 不是你聪明也大，
3: 快说说情况。
2: 我是按照你说的呀，
4: 去那个长生镇，
2: 还真看到那个夜袭队的去通风报信的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回去了。

0: 东南树林，我就把他直接解决了。然后啊，我在树林里边转了一圈，
1: 还真看见牛归顺了，
0: 他们在那儿安营扎寨了。我又看了一会儿，一看他们没啥动静，我就回来了。
2: 安营扎寨了，来来来来来来，一会儿啊，咱们四个啊，散开了，以炮楼为中心，听我的命令，我只要一开枪，咱们就向炮楼同时开枪，明白吗？明白了，明白就动弹。哎，今天炮楼里可是来了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啊！哎，我们四个人怎么打？我们今天这收获已经很大了，我们千万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我看，咱们见好就收吧。
3: 是啊，队长，你看，就咱们这点装备，对炮楼也构不成威胁呀、啊，是不是？
0: 是啊。队长，你们四个人往那边一打，那炮楼里边鬼子出来咋办？
4: 我断后，你们先撤。
0: 你本事大，那可是整整两小队的鬼子，你一个人你打得了啊？
4: 打不了。
2: 打不了就打不了吧，放心，咱就开火，咱不跟他们硬碰硬，他要追咱们咱就跑，等他回去了咱再往回折。你放心，这小鬼子肯定不会追咱远了，我敢保证，咱就来来回回的耗他，反正这东西就是他们的，别舍不得，展开了往里用啊。
3: 队长，这些东西可劲造啊。行，哎，不是，队长，咱这来来回回的，这叫啥打法啊？
0: 对呀、啊，不是，这真是按你说的啊。他不追你们，好，那他回去了再打，出来了再。不是你这干啥呢？闹着玩呢？
5: 什么玩意儿？你放心吧，打着打着就有友军来帮咱了。
0: 哎呦，对，队长啊，这友军，咱是深入敌后，哪来的友军呢？
5: 哪那么多话呀？让你打就打。

0: 啊，大虎，帮我放两枪，我睡一会儿。
1: 我还想歇会儿呢，我不去。
2: 行，
1: 我去了。
2: 哎，成成成成，哎，别拿这轻。
1: 好，哎。
3: 牛贵顺，牛大队长在不在啊？
4: 我就是。
5: 牛大队长。
4: 是啊。
3: 您是牛贵顺，牛大队长。
4: 是啊。
3: 闭眼就是牛贵顺。
5: 我上回见您没这么黑呀、啊。
4: 什么这么黑呀、啊？这不今天炮楼。哎呀。
5: 牛大队长，在下是宿边宪兵队中岛中队翻译官李正。您今天是不是派人去求援？
4: 是啊。哎，
5: 众座阁下闻听钟楼镇炮楼失声，
3: 迅速命令中岛中队
5: 带领两支麾下精锐部队赶来救援啊！此刻正在强攻炮楼，久攻不下，战事惨烈。但良久不见刘大队长及所辖部队之踪影，
3: 中岛少佐
5: 是大为震怒啊，特命在下前来寻找，以督促刘大队长带领所辖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啊！
4: 哎呀，李翻译官呐，不是在下不参战，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之前也吃过亏了，故此不敢轻易冒险。
5: 慢呐！
3: 那个中岛少佐
5: 还让在下传达中佐阁下之口谕：
3: 钟楼镇炮楼失守。
5: 刘大队长已经难辞其咎，若天亮之前再拿不下炮楼的控制权，则二罪并罚，若之间再有贻误战机耽搁时机之事，则一定严惩不贷。
4: 这都他说的，
5: 慢点。
4: 啊，不是
5: 那个在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刘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0: 刘队长，在下告辞了。
4: 走。哎，我现在就集合队伍，赶去炮楼，与众佐协同作战。集合！都听见了没有？天亮之前，强不回来炮楼，咱们谁也没有好果子吃，知道了没有？走。
6: 撤。

0: 以赴，务必在天亮之前把炮楼给我夺回来，听到没有？
1: 是。
2: 老王，老王，老王，你
3: 还真是有人向炮楼开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
4: 友军，咱友军来了！哎，
5: 友军来了，起来看热闹去！走走走走走
3: 走！哎呦，

0: 你可真真神了！你说这大半夜的还真有友军！哎呦，
1: 老王，你说我们来增援的这是哪支友军部队啊？他们平常住哪儿啊？这么大一支队伍！
0: 这是咱的友军刘队长。
1: 刘队长，哪个刘队长？哎，队长，谁是刘队长？
0: 说了你不认识。
1: 队长，队长，哎呀！报告队长，哎，任务完成了，友军已经和鬼子打起来了。
0: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1: 队长，既然人家友军都帮咱打炮楼了，那咱也得过去支援人家。
0: 我说你，你是实在呀，还是彪？
1: 不是啥意思？
0: 实在是彪，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吃饭吧。那么彪、啊？
1: 来，大哥。老张，消防小火车，来，
2: 加油了，吃饭，

0: 他们火力这么猛，咱们也冲不上去，这日本人的支援也不来，怎么办？
1: 谁都能撤，我不能撤。炮楼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渡边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

0: 子瞎呀你？队长，
1: 陆老五，你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
0: 这不是您教我们让我们先保命吗？
1: 保命也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
0: 这不是。
1: 你指我干什么？跟我学的？我什么时候装死过？啊！冲的！
0: 队长，实在是打不动，咱撤吧。
1: 撤！我告诉你，陆老五，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冲上去，我杀了你全家，带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
2: 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遭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

0: 总算来了。
1: 弟兄们，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卡楼我夺回来，听到没有？同志们，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独面太君，我来了。
0: 独面太君，您总算来了。
2: 好，
0: 独面太君，不是牛母无能，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
3: よげちだけはすぐ観光地球いすきょう。

0: 아세도다. 마자가 하시도 호로헤가. 이누코도 하시도 마이.
1: 하이.

0: 你让黄军早收了莫大的耻辱，你在这里装死！你也看到了，这火力太猛了，真的！打给他！你这打也打了，你听我劝，俺这吧，真的。杜边太君，你怎么要劈了我？
1: 我说你不舍得。

0: 们要干点啊，还动了炮吗？
1: 马车呢？啊，怎么前面呢？停那么远干嘛？
2: 不知道，
1: 安全吧？你拿着最安全，来来来来来。
0: 哎，我这，我马上这赔多了，赌多了，快走啊！
3: 罗兰德，我现在没救到你，雷泽诺·托马斯，刺客，嘿！啊，
4: 这些都修路苦不得干，给他做，修路不得，马上给他苦苦你了。
3: Up and shot!

0: 吴公子回来了，在哪儿呢？你看。
1: 王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
2: 王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呢？哎，
3: 那是咱们的友军在帮咱打炮楼呢。
2: 友军？什么友军啊？
1: 咱吴队啊是骁勇善战，豪杰遍天下。
2: 里边请。
4: 是这样的。
2: 这是咱队长的绝妙高招啊！让牛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
5: 狗咬狗啊！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没事。
2: 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
5: 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贵顺又认识我姐。
2: 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召合到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过去。
1: 过去？那我们走了，这儿的老百姓怎么办啊？
6: 是啊，以前啊，俺们连队驻扎过的那个村子，走了以后，全被日本军给那个血洗了，那场面可……你搁那干啥？
2: 王队长的担心。
5: 我知道，不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鬼子也是为了占领这里，才疯狂的残害百姓。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要想在这儿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
6: 对。
5: 而且，鬼子占领这么大一片地方，兵力不足。
2: 他们不会再轻易残害百姓，激起民愤的，所以他们这不是才到处宣扬什么狗屁共荣吗？
6: 要是真这样，最好。
2: 长生呢？他回来没有？
7: 哦，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
2: 所以让他先去夏阳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啊！
6: 那行了，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啊！这边王队长，
1: 啥？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那啥，走吧，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你。

0: 长生在外面都跪了一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那个害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啊，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2: 我跟你说啊，得看好了，
3: 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2: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
3: 走走走走，
2: 吃饭啊，
3: 吃饭吃饭。好饿。哎，啊，人，
4: 哎，唐生。你跪这干啥？
3: 快
4: 上进屋！
3: 你跪着干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5: 哎呀，松手，都起来！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
3: 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6: 你咋了？
5: 老舅，队长，因为昨天的事，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跟我娘说说吧，要不然子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是。
1: 我闭嘴！你。
4: 哎呀，姐，
3: 你让长生跪这干啥呀？
1: 季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哈，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6: 大娘，大娘，哎呦，你听我说啊，您误会了。
1: 是我呀，没带好这个小兔崽子。现如今你说他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给你们请罪。
6: 哎，别，
4: 姐，你误会。
6: 这个大娘，你不是说了吗？你误会了，
7: 长生拉长，
6: 你误会了，
7: 他没当叛徒，他那是做戏呢。
6: 做戏，
1: 做戏！
6: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你问他。
8: 队长，说呀。
1: 王队长，这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贵胜看呢。
9: 明白了吧？
1: 真的呀。
6: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儿朝天，这些都多亏了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得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7: 对呀，大家头功呢，
6: 相信我们吧。
1: 哎呦，长生啊，娘错怪你了啊，没当叛徒就好，没当叛徒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5: 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嘛，你这么多年我也没回来在你面前尽孝，孩子对不起娘，知道不知道？啥都不说了，给娘磕几个头。
1: 哎呦快起来儿子，快，快起来，是娘错怪你了，快起来，是娘错怪你了。
5: 没有娘。

0: 想什么呢？
1: 啊，没事，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
0: 哦，想穿没了。
1: 哎，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
0: 这我就放心了。
1: 你放什么心呀？
0: 没什么。哎，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
1: 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
0: 不对劲儿，
1: 不咋地，
0: 不喜欢。
1: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
0: 你想得美！哎，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
1: 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
0: 嗯嗯，你等着等着，看你把你急的，正事儿还没谈呢。
1: 什么正事儿啊？
0: 我是想啊，这以后啊，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你先说啊。
0: 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日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啊！要让当地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们，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我说这半天，你乐什么呢你？
1: 你让我想起来你在义营给我们当教导员的时候。

真想好了赢的弟兄。我觉得他们都没死。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他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过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爷管你够不够呢？给我叫粮食。
2: 再替鬼子干缺德事，小心武工队出来收了你们。
0: 谁呀、啊？谁说话了？
3: 谁说？
0: 给我滚出来！
4: 武工队来了！武工队来了！
0: 不许笑！小什么？不要怕！武工队，武工队算老几啊？老子到时候看看，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哎！谁？是谁？
5: 八路军武工队，
0: 向前跑！

0: 最近八路工队闹得厉害，咱们这可是强抢民女呀，这万一要让武工队给知道了。
1: 啥他妈武工队，老子是夜袭队，老子就是武工队的克星。
2: 什么人？
3: 八路军武工队。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今天我先饶你一条狗命，要是再看见你们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绝饶不了你。
1: 是。
2: 他已经求饶了，你怎么还打呢？
4: 团长，你是李保长？
5: 鄙人姓李。
4: 知道我们是谁了？
5: 不知道，不知道，小人都不记得了。
4: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崩了。
5: 知道了，知道了。
2: 那我们是谁？
5: 武工队，武工队，
2: 武工队。记住了，记住了。
6: 天要下雨了。

见。

0: 将生马上呢，炮楼里的给我听好了，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啊。哎，不好使是吧？爷说话不好使啊。
1: 武工队的哥们，你给我听着，你们要是路过了就赶紧走，我们把灯关了就当什么都看不见。你们要是枪弹药，我们可以派人给你送下去，但前提就是你们必须说话算数，不能开枪，不能打炮楼。
0: 你连嗓子都省了。这样超级好使。
2: 这么一点的说
3: 话。
4: 行，撒扫
3: 你
4: 看
3: 这是一种土话。
5: 没什么，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的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6: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打粗茶呢，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2: 没事，您继续定啊。
7: 走了，转移
8: 转移转移，
9: 大伙先进林子。
2: 把东西都带齐了啊，
7: 走，你看，
10: 走。好东西，要是让我搜出八六来，我活扒了你的皮，知道吗？
11: 队长没有，
12: 队长没有。
13: 报告，
7: 大哥，村里村的搜遍了，没有啊？
10: 没有，
7: 没有。

0: 武士，还有鬼子。
1: 多少鬼子？
0: 太多了，数不清。
1: 这得让我想想。这样，小三子，你呀，马上回下阳庄去，通知吴队长他们，快去。哎呀，回来，从那边走。
0: 啊啊，
1: 走。彻底把鬼子汉奸的钱拿下去，现在只要一提咱武工队，哎，枪都不敢放，掉头就跑。
2: 有那么夸张？
1: 有，当然有。不仅如此啊，而且这个百姓的抗日情绪也飙了起来。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3: 什么意思？
1: 就是每个村哈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来。
3: 哎，这方法不错，谁想的？
1: 啊，黄庄那边想的。哎呦！
4: 哎，江大娘，你干嘛去？
5: 是你们呐，今儿是长生的生日啊。
4: 是吗？
2: 过生日啊。
5: 你这孩子吧，打小出门在外，
4: 嗯，
5: 受了好多的罪。俺这当娘的呢，这些年呀，也从来没给他过过生日。这会儿呢，在跟前儿了，这小子也吃鱼，我到那河道边上买条鲜鱼来。
4: 走，我陪你去。
6: 一块儿去吧。
5: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俩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4: 那行，
2: 好，那您慢点啊。
7: 长生过生日啊，小子也不说一声，
6: 你们看看去。
4: 走，
1: 这小子看来喜欢吃鱼。
6: 哇，

0: 你问到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今天我过生日。
1: 过生日啊？哎，那太好了。哎，那个长生，今天俺们俩正好没任务，咱们跟长生好好过把生日怎么样？
2: 行了吧你，你呀、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瞅瞅长生这架子，晚上肯定得好好唱一段了。
0: 真让你说着了，我跟你们俩说心里话啊，我学唱戏十几年了，可是我从来没给我娘好好唱一段，你知道吧？我这心里都憋得难受，你知道吧？我今天啊，趁我过生日，我直工直令的给我娘好好唱两段。哼，
3: 你们俩也都瞧好吧。哎呦，
4: 哎，这啥玩意儿？
5: 小金，
2: 啊，
5: 一会儿回来，
0: 快去快去快去，别给我捣乱！
4: 这队长叫我的。哎，长生，你这个，
0: 啊，你给大伙也画，
5: 你这
4: 画
5: 不
4: 画？画漂亮点，画画画漂亮点。
3: 队长，
6: 今天长生过生日。
3: 哎呀妈呀，你神了！你又不打仗，你能当算命先生去了都？
7: 算什么命啊！我刚才碰见向大娘了，去给长生买鱼去了，要给儿子炖鱼吃。你赶紧去帮向大娘忙去，去，
6: 快去！
3: 我队长
6: 不踹你了。
8: 去。啊，欢迎大娘！
9: 师傅，师傅您来了。
10: 队长，您又来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
11: 李包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10: 不在这等你吗？这不还没出村口就碰上了。哦，
11: 太君，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
10: 太君您好。
12: 李包长，你怎么记得我们要来？谁告诉你的？我们要来。
10: 我这不就是说句好话吗？其实啊，我是打算去镇上的，就在这儿就碰上了。
13: 黄俊迪喜欢良民，拍马屁，不要。
10: 下次一定改，下次一定改。
11: 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
10: 跟您关系好吗？
11: 站好！

0: 長さん、
1: はい、
0: 我々に始まっていいか。
1: 李班长，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不管是生孩子的还是死人的，统统带到这儿来，少一个我要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2: 大队长您放心，一定
1: 去。你们三个跟着过去。
3: 大娘，大娘，先等我会儿。阿静啊，大娘，大娘啊，
4: 哎，
3: 嘿，嘿。嘿嘿，我们队长让我护送您走一程啊。
4: 哎呀，你说这还真来呀。
3: 队长不放心您，让我帮您提着东西，怕您累着。
4: 有啥不放心的呀，这路我熟着呢。
3: 哎，您妈妈走那边，走这条。
4: 你以为我是你们小年轻的呀？啊，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咋方便咋走。
3: 对对，那哪儿近走哪儿。我也跟着您一块沾沾光。哦，
5: 快点，快点
6: ！哎，队长，队长，没发现八路啊？
1: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喊的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从数。
7: 爹，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0: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7: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6: 报告队长，名册63人，10到63人。
7: 那么快就数完了？
6: 他们站的齐啊，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1: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0: 李保长，
3: 哎，我在这儿呢。
0: 人到齐了吗？
3: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0: 得苦了得，我让你得苦了。
8: 学的没得？
0: 空巴拉君，やつは誰だ？
8: やつに聞いた方がいいよ。
0: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3: 啊，他小三子，他不是我们村的。
0: 他不是你们村子的，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3: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里去。
0: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3: 他是下阳村的。
0: 刘三，
7: 哎，
0: 认识他吗？
7: 不认识。
1: 叫什么名字？
9: 王小丽。
1: 王小丽，查下阳村的王小丽。
6: 是。哎，队长，还真有这人。
1: 海军，还真是下阳村的王小丽。
8: 马子大坤，刘干部来，哪个是谁？要是老看谁是我来我的下阳庄的一个
0: 空马坤，我的个那这一个人啊是的天的哟，
8: 我来你一个人啊辛苦啊一拉内有

0: How's it going with you?
1: 刘三，
2: 嗨，
1: 这个人不好。Cross，
2: 嗨，
3: 快去吃。
4: 渡边中佐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那，
2: 好啊。
5: 才刚来几天呢、哎，就把这下洋庄的什么大路小路的，哎，都弄得那么清楚，这就是绝技。
6: 哎，不过您要这么说呀，那还真是，除了我，别人还真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从小就是干猎户啊，天天在林子里边跑，野猪、兔子我都撵过，那树林里边那鹿摸的，哎呦，我这么跟你说吧，有一回啊，我见了一只大老虎，哎呦，那老虎大的，那嘴呀、啊。
7: 喂，将军！啊，太君，太君，不是，良民，良民，我娘，我不，妈妈，你，啊不，买鱼，买鱼，太君，太君。
8: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9: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8: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9: 师傅、啊，我支持公开审判。
10: 我们的选择，我们都打掉了。
9: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8: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11: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12: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13: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9: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14: 这些年权，你们要好好待着。
8: 放心吧，师傅。

0: 呀，这是咋回事啊？
1: 俺也不知道，俺在地里干活呢，鬼子来了就把俺抓了，说是怕俺报什么信儿。
0: 进屋，去回去报个信儿啊！行了，快放。

0: 小心路哥，下一秒钟一路哥了！我给你，死鬼！我给你！我给你！啊！知道他扔纪念过生日，那谁放炮仗？
1: 不对呀，这手榴弹声音啊！
2: 咋回事？
1: 这是敌人又来扫荡了。
2: 扫荡？不可能啊！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村外就炸了呢？啊，这不是报信吗？
0: 王队长，哎，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3: 没有，
1: 没有啊！
0: 我们也没有啊！你让大家往树林里撤，收拾东西，赶紧撤！
1: 赶紧撤！
2: 不行啊！
1: 我在等我娘，
3: 你放心吧，我让付杰接你娘去。走，
0: 等我，快点。

0: 調査。
1: 試合案上に八郎の激地が見つかり逃げ待ちだ。
2: さあ。开始了。
3: 哎呀，长生你别着急，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着啥急啊？

0: 哎，队长，不行，回来了。我娘呢？
1: 父亲，
0: 我娘呢？

0: 我想了你了。啥？
1: 兄弟，你的意思是说我娘没了啊？
0: 吓得你自己拉的手。
1: 娘没了，都听见了。

0: 长生，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长生，你别说走
1: 我们的教训了吗？
2: 什么教训？我现在我就知道，我不。

0: 我们去报仇，可是鬼子有多少人？他们装备是多少？兵力是多少？我们知道吗？
1: 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不是去报仇，我们这是鲁莽，是去送死。
1: 我不管，
0: 你不管，你管什么？王亮，我不允许你这样子去冒险。我是副队长，我有权阻止。
2: 你给我让开！
0: 我不让。
2: 让不让？
0: 不让。
3: 让不让？
0: 一个人的生命是小，不足为惜，可是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要是不敢就别去。
1: 哎，王队长。

0: 日光地区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1: 我记得总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求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

0: 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1: 队长，我去吧。

赵庄，这里算前面的地方。要说起这个赵庄，可不一般。他坐落这个山谷中，所以这个田地比较稀少，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田耕人，以挖手艺。据说当年于闯王起义那会儿，就是在赵庄这边走。

0: 老二。
1: 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0: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玉文投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2: 哎呦，嗨嗨，表弟，
1: 表哥
2: ，哎呀，你可来了，
0: 久等久等，
2: 怎么来了？啊，哎，这路上还好吧？
0: 哦，我们小行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2: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玉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眼线。这位是，
2: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知道吧，大力士石大虎。
3: 啊，这冯浩仁，老方。
2: 啊，武行上长生。哎，陈一坤，回家吃饭了。
0: 哎，
2: 咱们怎么还差一个？
4: 还有一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
2: 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4: 政委？
2: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4: 这政委是谁呀？
2: 回家就知道了。
1: 这么你慢用。
5: 哎，狗队长，您来了。
6: 怎么了？
5: 要不进去喝两杯？
6: 喝什么喝？没看见本队长今天有公务在身吗？
5: 公务？
6: 啊，
5: 又来搜查八路来了吧？前几天不刚搜查过吗？
6: 里边，里边人都听好了啊！从今天起，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怕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你们才能自由行动，啊！站住！你们俩是听不懂我说话呀，还是他妈的看不见我？
7: 都对，
5: 狗队长，狗队长，你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都坐回去，都坐回去。
7: 我回去。
5: 狗队长是来搜查八路的，都坐好了，坐好了，没你们什么事儿。
6: 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8: 对，
6: 剩下的人，跟我走。
1: 哎，狗队长，你慢走。
8: 你慢点。
1: 这样，那样。
8: 好嘞。
6: 都干上点。跟你们说啊。都精神着点儿，皇军有令要彻底清查八路残部啊，所以呢就给我挨家挨户搜，仔细搜，听见了？

0: 我们这赵庄啊，四面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1: 王部长，
0: 王呢？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啊？
1: 哦，你妈。
0: 哎，好好好。

0: 自从啊咱们这个新政委来了以后，咱们这个人员信息物资保障这方面，只要是到了咱们这个赵庄的地界，那是绝对没问题的。鬼子呢三番五次的来围剿，可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
1: 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0: 是啊，真想见见他。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我就把他给你找来。
2: 好，
3: 好。彭部长，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2: 啊，
3: 村北边。
0: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
2: 哎，彭部长，啊，鬼子在哪呢？啊，俺咋没看着呢？
0: 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3: 行了，不多说了，队长，咱们赶紧向西撤吧。
2: 走。
0: 等等，这西边也来鬼子了
2: 啊？不是，黄部长，这西边这也没灯笼，你咋知道敌人来了呢？

0: ヤマカマの煙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1: ホーク、ヤマの上でスムのウハガリス、カミオダリの戦場マツデイロカモ。
0: シドクミ、ククに守れ。誰でも入れば行くね。他の人は俺とオワハイケ。
2: はい。
3: 妙啊！这看上去是坟地上烧钱祭奠，实际上是传递军情，这简直是我们现代的抗日烽火呀！哎，这是谁想的主意？
4: 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政……
3: 哎呀呀呀呀！
4: 行了，知道你们那个新政委他厉害，现在北面、西面都有鬼子，那个俺们往哪撤呢？
0: 你吵吵什么？王保长肯定有办法。
4: 哎，那我……哎哎哎！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3: 哎，去！
4: 哎，等，王保长，
3: 我说你啥意思？去你家？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捉鳖来着？
4: 瓮中捉鳖。
3: 啊，对，瓮中捉王八，那不成这王八了吗？
4: 哎，这是用词不当，你把我们当成王八了？
0: 行了，别说了。

0: 哎，我怎么我都不知道，实在不行了，咱跟他们拼了呗！哎，俺跟你说话了，
1: 你进不进来？你要不进来，一个人出去拼吧。

0: 好使，那批鬼子又来扫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紧避一避。
1: 哎哎哎，胖子，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一小屋，让俺们藏哪儿啊？
0: 快！你看，你看，你看。
1: 哎，嘿，嘿，哎，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
0: 能进去吗？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头都能进去，你们还进不去啊？

0: 长啊？
1: 哎呀，阮队长，您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呢？你叫人啊，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
0: 我说黄班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1: 简直是来了，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哎，那个，又来搜八路吧。
0: 黄班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

0: 边太君密令，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儿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1: 别！哎呀，哎呀，阮队长啊，您就是借我360个胆，我也不敢窝藏八路。
0: 哼，让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2: 哪儿呢？
1: 我咋没见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挨家挨户的送啊！走，
3: 走走走，
1: 手底下手脚轻巧点啊！
3: 锅碗瓢盆的啊，这来来来，您坐坐坐坐，来坐坐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立冬，立冬。哎，不错啊！
2: 真没想到啊，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的暗道。
3: 啊，哎，关键是哈，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0: 是，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3: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4: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啊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匠、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
3: 啊，
4: 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哎，
1: 啥玩意儿？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4: 啊，钻过，钻过。
1: 嘿，你看，
5: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4: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啊，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嗯，最远的出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啊。
5: 这小胖
6: 子。太爷您来了。
7: 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
8: ほうほう、山の上で染めのお墓です。髪を燃えて、誰の先祖末世ろかの。
9: あくなら、今くくね、何よ、旅に使う。
7: 太君、你说啥？啊，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子该走了吧？
1: 这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了。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口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吧？
2: 你咋知道？
1: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3: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4: 不是，这是你家的地方，你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3: 行了，老程知道。

0: 报告太君。哎呀，我回来了。哎呀，这个村东头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他没有八路啊。
1: 阿七六个，苦苦一梦念。啊，村外等你。阿坤啊，
2: 嗨，九八四。

0: 走。
1: 我说黄部长，
2: 哎，
1: 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啊？
2: 哎呀，你们搜的是村东头，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
1: 哦。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
2: 啊。
1: 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是不是？
2: 啊！
1: 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
2: 啊，
1: 说都没有衣服穿了，非要说是让我去给他扯块布。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

0: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8: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六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

0: 额，现在喝三年。季羡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

0: 听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2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衣服穿了，非要说是让我去给他扯块布，做两件。
2: 有。您看这块咋样？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
1: 行，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有块就行。
2: 好。
1: 那我就告辞了。
2: 不，慢走，下次来找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1: 走。
2: 慢走。
3: 队长，敌人走了。
4: 不是，这真是那口老井啊？
3: 你也看不出来呀、啊。上去。
4: 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3: 往回走，从那边走。
4: 走。
5: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3: 等会儿，
2: 都走了。政委，忘了向你汇报，武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5: 真的？在哪儿呢？
2: 在我家呢。
3: 你们政委是个女的？
4: 啊，对呀。
3: 笨蛋娘。

0: 哪个笨蛋娘们儿？你是说方方？啊，他咋可能呢？他咋可能在这儿呢？
1: 我跟你打赌。
0: 我打赌就打赌。
1: 那你上去看。
0: 啊、行。
2: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3: 那肯定了，没得说。
2: 大虎哥，
0: 对，这真是这娘们儿，真的，我咋在这儿呢？
2: 大虎哥，接着。
0: 哎，奴。
4: 大虎，
0: 什么情况？
4: 大虎，没事吧？
5: 大虎哥。
0: 谢谢啊！哎，方政委，刚才你干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2: 哎，大虎哥，我帮你擦了。
0: 哎，别！哎，不好意思，谢谢、啊。
6: 方家同志，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啊！
5: 什么？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6: 哎，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啊，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
0: 啊，是。哎呀，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不是队长？
7: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老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1: 不知道，我是瞎蒙的。这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哪那么容易发现，是吧？瞎蒙的。
8: 其实队长进村的时候，听见水桶落井的声音有点发空，后来进了地道就听出来了。
1: 又说啥梦话呢？谁听见了？我没听见。
5: 哎，傅杰呢？

0: 靠近，估计他们是要和当地的治安团中队长杨光会合，之后一起在秋水庙镇展开扫荡。
1: 哎，真不知道鬼子派了多少兵力啊！
0: 因为秋水庙。

0: 次行动可是对您大有好处啊。
1: 你小子又没别什么好屁，是不是？有话直说。
2: 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0: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2: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0: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1: 瞎说啥呢，臭小子啊！
0: 嗨，行了，大队长，你就别装犊子了。
1: 你奶奶，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0: 我知道错了，大队长。
1: 滚！
0: 知道错了，队长。
3: 全款不亮
4: 啊，掌柜的，那个我想做件旗袍。
3: 好说呀，最好能让您太太亲自来，好量量尺寸呀。
4: 我太太呢有事儿过不来，不过尺寸啊，我是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3: 嘿，早说呀。您里面请，和裁缝

0: 沟通一下。
1: 好，
2: 请。
0: 您这边请。
3: 刘队长，刘队长，一路辛苦了。
4: 你看看你，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5: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舅哥，
6: 是，
5: 以后叫我贵顺就行啊。
6: 哎，好嘞，好嘞，你在这守着。
1: 你们。随桌放那边去。
7: 我说，闺女啊，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往咱家跑多少趟了、啊？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见吧，见见吧。
8: 不见不见就不见，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
9: 他那就是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瞧现在德行，你也不看看老百姓都管他叫大狗，那都算夸他了。
7: 好，好，大狗，大狗，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这些财产了吗？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可牛贵顺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嘿，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8: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9: 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盘让人家日本人说了算呢？
7: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8: 我不管，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的，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7: 好，好，好，好，爹求你了，好不好？你就见他一面吧。
8: 要见你自己见见。
7: 哎。

0: 你们俩还有逛街。
1: 所以我们才撤到了赵庄根据地。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2: 你这次来得正好，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调动敌后各武装力量参与协同。你们武工队各分队这次是首当重任。
3: 好啊。哎，郭老板，那等于说这回终于可以好好的教训一下那些小鬼子了是吧？哎，您快说说，咱们这回的计划是什么呀？
2: 关于具体的部署我也不太清楚，听说上级让我们配合主力部队参加阻击任务。
3: 好啊好啊。哎呀，终于盼到可以打仗了。哎，您接着说。

0: 这次来呢，扫荡八路，是执行了日本人的命令。中岛太君也随后赶到。你们秋水庙镇的治安团要通力配合我和中岛太君，严格执行渡边太君的计划，要彻查各个村落。
1: 牛队长，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大队长，
0: 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眼瞅着就要成一家人了，还牛大队长，牛大队长，以后就叫我桂顺兄弟就行了啊。

0: 哎，贵，贵顺兄弟。
1: 哎，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舅哥啊，只要有我牛棍顺在，咱们杨家永保荣华富贵啊，谁也不敢把咱们咋地，就连日本人也得给我牛棍顺点薄面吧。
2: 那是那是。
3: 哎呀，牛大队长啊，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哎呦，您什么时候到的？有
1: 事。哎呀，老丈人，爹您好啊。
3: 好好好，
1: 来来来，上座。
3: 好好好好好，
4: 你也坐，你也坐。
1: 怎么玉英我媳妇不在家呀？
4: 你说玉英啊，这不，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玩去了。我知道您要来，我找了他大半天了。这个孩子，哎，
1: 啊，这么巧，怎么我一来他就不在家呢？
4: 哎，这个孩子起小啊，叫我娇生惯养的习惯了，抬腿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起小养成了这个性格，弄得我也没有办法了。您喝水，喝水。
1: 算了吧，既然这么巧，那我就告辞了。
4: 哎，大队长，您这又去哪里？
1: 啊，我去迎接中岛太君去。
0: 贵顺兄弟，吃了饭再走吧。不是说中岛太君还没到吗？
1: 杨光
0: 啊，
1: 你刚才叫什么？
0: 贵顺兄弟啊。
4: 哎呀，杨光啊，你还不赶紧带人把你妹妹找回来呀。
0: 这就去，爹。
1: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啊。
5: 小姐，您来了，您随便看看。

0: 这种花色呀，这是小店最后一批，已经定出去了。等一会儿啊，就来取了。
1: 定了又怎么样？现在被我看上了，就得归我啊！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谁买不是买？
2: 大小姐，这不合规矩啊！
0: 什么规矩啊？在这秋水庙镇，本小姐说的话就是规矩。
1: 掌柜的，
0: 我来取布啊，大小姐，你看，这布啊就是这位客人订的，定金都付了。这块料子是你订的？现在被我看上了，你再挑一块吧。
1: 我定金都付了。
0: 定金付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3: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1: 是是是是。
3: 你没有干嘛？
0: 我再跟你说一次，这块料子我要了，多少钱？我加倍给你。
4: 我不要钱，我就要这料子，我妹子马上就要过门了，这是我买给她做新衣服过门那天穿的。
1: 你妹过门关我啥事儿？
4: 大小姐，我看这样吧，您把这布啊先让给这位客人，过几天我给您再进一批，您看怎么样啊？
3: 不行，今天这块料子我要定了。
4: 这次任务很重要，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他会上有全面的安排。好，好，那哎，那郭老板。

0: 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1: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2: 哟呵，这么大事儿！
0: 反了你了！
1: 哎，
0: 大小姐，求求你了，高抬贵手！
1: 不敢了，
0: 您高抬贵手！
1: 不敢了，
0: 您高抬贵手！
1: 不敢了，
0: 大小姐，
1: 不敢了，
0: 您高抬贵手！
1: 不敢了，
0: 别谈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这谁呀？这么吊啊！哼，还能有谁？杨家那位大小姐呗。杨家大小姐，这位小姐名叫杨义英，她爹就是秋水庙镇汉奸伪乡长杨德润，他哥哥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2: 哎。
0: 哎，这有点意思。我父亲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
2: 哎，嗯，
0: 父亲同志，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这秋水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哎呀，没事儿，顾老板，放心吧，我自有分寸。走。
3: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4: 去找他吧，看你长不长记性。
3: 把钱给他。
4: 啊，
3: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4: 看，看，再看，把眼珠子拔出来。
2: 冰箱，嘿，这啥玩意儿？这太过分了！这是
0: 什么过分的？别忘了，还有任务。
2: 什么情况啊？这是？啊，对呀，这要不是我有任务在，怎么非得我好好收拾他吗？那啥，顾老板，我那个先走了啊，哎，回见啊，好。
5: 刘队长，我敢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2: 在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有道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6: 他奶奶的！我说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7: 快追！

0: 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熬啊！哎呦，队长他会飞！
1: 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了，买上

0: 快，老婆下来，赶紧下来！你们上来！你要再不下来，老子可开枪了啊！追，快！
1: 让你放枪，抓回来知道吗？
2: 是。

0: 你站哪儿呢？
1: 保护您怕他飞吗？他往哪儿飞呀？这么多人！
0: 哎呦，牛大队长，
2: 小子，
0: 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
2: 哎，
0: 牛大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2: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别动！打开啊！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 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3: 我不是。

0: 什么？你不是？
1: 不是你咋不是啊？瞎炸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2: 爱谁是谁是，反正我不是。
0: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怎么让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2: 我爹说的不算。
0: 什么？你爹说了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2: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0: 什么？你自己选？反了你了？就是我媳妇。
2: 我不是。
0: 是。
2: 我不是。
0: 就是我媳妇。
2: 我不是。
0: 行行行行。

0: 少说几句吧啊！
1: 这位兄弟，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个先放老妹子啊！
2: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哦，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0: 少跟我胡说八道！
3: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子，给你留条活路。
4: 你放开我！
5: 你别动啊！我不信林爷，
1: 爷爷，
0: 八路爷爷，
1: 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
6: 把枪放下。
1: 放下，放下，
0: 都他妈把枪都放下！
2: 牛大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呀？
1: 牛队长，牛大队长。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
2: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把枪放下，
1: 放下枪，
2: 别动，
1: 放下，
2: 放地上，放下呀！

0: 牛头队长，给兄弟让条路呗。
1: 让开。
2: 兄弟，这山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
3: 我告诉你啊，百步穿杨，手里的枪可不长眼。开车呀，快点。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5: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

0: 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个

0: 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你抱我回去吧，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就让我走吧。
1: 行了，都别叨叨了，你好好开车，你也别叫了。你要知道我爹是谁，说说吓死你。
2: 你别来问。
1: 我爹啊，叫副县长。
2: 你
3: 我怎么了？
2: 臭流氓！
3: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啥流氓，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我名字叫付杰。
2: 死八路！我给你
1: 别动，别动，你别动！我一个拉去，哎。

0: 你干啥？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有土匪流氓呢。
0: 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你抵挡我愿意带着你呀？我要是自己走，我早回去了，我还得带着你。我告诉你，我一个人走得好好的呢，迎面我就碰上你那什么什么倒霉的那未婚夫了。你这，
1: 我跟你说多少遍才有记性呀？那个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跟我有关系啊？啊？跟我有关系吗？行了，赶紧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快了。
1: 你说了好几个快了。
2: 啊，别了。对。
1: 我不走了，我真走不动了。
3: 不是大小姐，
1: 你拍死我吧。
3: 嗯，行。那个你不走啊，我走啊。哎，不过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可是在这个林子的深处，虽然说呢没有什么豺狼虎豹，不过有那个蛇呀、蜈蚣啊、蜘蛛啊，你自个儿小心点啊。
1: 哎，不行，你也不能走。
4: 我现在让你走了，那你为什么又不让我走了呢？
1: 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啊，天马上又要黑了，你刚才又说有蛇，我还怕。

0: 说什么来着？我说了吧，我还没安全呢。
1: 我安全了。
2: 哎，快救我！
0: 这喊什么喊？喊啥喊？哎，这。

0: 别再费劲了，还没弄明白，小鬼子才不管你死活呢。
1: 殺すな、殺すか。シャラシロー。

0: 说你个忘恩负义的娘们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咱俩谁都别想好。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爹才狗腿子呢。哎
2: 你干啥呀？
1: 跑啊，都追上来了。
2: 去哪儿啊？
1: 都追上来了。
2: 那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没脱险呢。
2: 不是，不行了，我不能再带着你。我如果再带着你的话，搞不好你会跟着我一起被鬼子乱枪打死。没事，我自己走，你跟着待着吧。哎，
1: 不行。
2: 哎呀，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啊，听见没？我走了。

0: 王七龙，德七弟，问你八路哪儿去了？你会说中国话呀？刚才是你娘开的枪，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八
1: 个。
0: 傻丫头，啥脾气？喂，德七弟，
1: 问你八路哪儿去了？
0: 那边。喂。

0: 你说的一点错没有，没事儿瞎怜香惜玉啥玩意儿？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家？我看你呢，安德森的。太君，杨家毕竟已经被亏收入麾下，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1: 八嘎，多干！

0: 放开我！啊！我爹是给你们日本人做事儿的，你放开我！
1: 放开！好的，师妹。

成。哎，你怎么了？哎，老张，你听我说，你误会了，误会了。

0: 丫头，
1: 走！
0: 丫头，
1: 走！
0: 丫头，丫头，丫头。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刘队长，千万别伤我小妹啊！她可是你一会儿的媳妇儿啊！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儿在此。 一会儿会救你的，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快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 老婆，怎么回事？老婆，啊，这怎么了？怎么样，妹子？刘队长，
1: 东岛太君，东岛太君，东岛太君，东岛太君。

0: 牛归顺。
1: 别趁火打劫啊！哼，
2: 趁火打劫。
0: 阳光，杨大队长，
2: 你用枪指着谁呀？啊？啊，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
0: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2: 我看是待到头了。
3: 刘队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0: 刘队长
3: 明察。不关我小妹的事儿啊！我
0: 牛队长，牛队长，牛队长，
2: 老婆，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都把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
0: 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
2: 欲行强奸
0: 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
2: 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0: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
1: 可惜
0: 中岛太君
2: 伤势过重，
1: 抢救无效，医生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明白。
1: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明白。
1: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
4: 对对对。
1: 太君，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5: 我是牛桂顺。
4: 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6: 解释啥呀？啊，一个八路军战士强奸民女啊。
5: 不是你想。
6: 行。
4: 老张，
5: 你不是，他不是民女，他是秋水庙韦镇长杨德仁的亲闺女，
4: 是汉奸的闺女。
5: 汉奸的闺女，她也是妇女。
4: 不是，
6: 行，回去我跟队长解释。
5: 老张，你可千万不能跟队长乱说。你，我们
4: 是。

0: 应该是巡逻的伪军，人数不多呀。你干啥呀？动手啊！
1: 不能动手啊！鬼子和汉奸满世界找咱俩，
2: 是找你。
0: 行，找我行了吧？
1: 不是，咱不管找谁了。你说万一动起手来，那边伪军要是放了枪，那鬼子和汉奸把这卷出来了，把咱俩围了怎么办？
0: 我建议啊，兵不血刃，我出去。
1: 行，我知道你本事了啊。那会儿伪军想不起来枪，那万一呢？

哎，军爷，巡逻。军爷，别照，别照，晃眼，晃眼。军爷，真的，我就是一商人，就是一过路的商人，这不是，这世道太不太平了，这不是刚刚的在林子里边就被打劫了去？你说现在咱这世道也太乱了，这……哎，对，军爷。 那个，我是跟您打听一下，咱那个漳河村怎么走？军爷啥意思？哎呦，军爷，就是真没钱啊，真没钱啊！不是都让人家劫了？你，哎呦，行，军爷，军爷，您这，哎，行，哎呦，您看这，哎呦，军爷。 哎，军爷，这，哎呀，哎呀，别别别别别照！

0: 看我这叫啥事儿啊！我那我这给钱都给错人了。
1: 喂。

0: 小鬼子，拜你所赐啊，老子现在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怎么着，害怕了吧？啊啊，糟糕，你们现在武工队待遇呢？我找你们很久了，钟楼镇炮楼，你们打的啊？哎，那边你们狗咬狗吗？怂了那吧？啊！哎，你们两个，要是能打败我，有了新的烟了哟！啊，扯他娘什么蛋呢？废什么话呀？啊，小鬼子。
1: 就你们那几个，就你们那块料，我告诉你，就我们俩，能灭你们一堆，你信吗？

0: 你们两个，要是能打败我，有了新的幺六幺，啊！
1: 扯他娘什么蛋呢？废什么话呀！啊，小鬼子，
0: 就你们那几个，就你们那块料，我告诉你，就我们俩能灭你们一堆，你信吗？
2: 吐白了，继续动嘴，不好，快快的啃药。
0: 一会儿我跟他打，你先撤。
3: 你小心点。
0: 别得打。你们现在面对的不是黄协军，也不是普通的大日本皇军，
4: 我是版本联队
0: 最优秀的特战队。

0: 我跟你打。
1: 乐昌，别信他。
0: 乐昌，
2: 有戏。

劲儿劲儿劲儿，

0: 没事了。你想说啥？
1: 我跟你说，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冲动啊？啊！我刚才咱不是说了吗？我跟你说了，我咱计划的好好的。
0: 你计划啥了？
2: 我，
0: 你要真的是特战队，你还能去逞能啊？
2: 不是，我那不是不知道。哎呀，不是，我说你。

0: 姑娘脸呢？
1: 哎，不是老程，哎，哎
2: 呀，啊，是吧？啊，哎，咱俩刚才那事儿还得再说说，你得听我解释啊。
0: 我不听你解释，哎，这事儿我敢给你保证，我一定会告诉队长，队长听你解释。
2: 不是，是，呀。哎呦喂！我说你咋就一个人进的？你可不能瞎说呀，老程。我。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可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呀！
1: 对，
0: 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
2: 哎，你说啊？
3: 我跟你
2: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
3: 这都是实话。
0: 老程啊，我平时对你可不薄啊。啊，对不对？那个，你可不能对不起我呀！
3: 不是，你再想想，我跟队长，我俩是多少年的关系了啊？你跟队长，你俩才认识几天呢？你要是敢对不起我，你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就你？

0: 老程这一路啊，太辛苦了，累了。
1: 我不累。
0: 累了？咋不累呢？队长，让老程赶紧歇歇去吧。

0: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呀、啊、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1: 哎
2: 啊，
1: 那个，
2: 哎呦，队长，哎，
1: 不是，这都多少天没见呢？
2: 队长，你这……
0: 我说、啊，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0: 富杰那小子。
1: 哎呀，我的天！
2: 哎呦，哎，不是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战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另外呢，具体的伏击任务会在那天具体分配。
4: 哦，行，那我明天走一趟。
2: 老王，我跟你一起去。
4: 哎，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家里得留个管事儿的，你留下啊。
3: 哎，队长，这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这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5: 哎，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6: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俩快得多。
4: 哎，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2: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4: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的，我也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嗯，
7: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战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5: 我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呢，你一个娘们在这瞎掺和啥玩意儿？
4: 张家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5: 他懂人。
4: 要不我带你去吧，要不
5: 你带俺去
4: 行吗？
5: 那确实有点道理。既然大家那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4: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
7: 这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5: 是，俺还成三个帮了。呀。
6: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4: 啊，胃有点难受。
3: 胃不舒服？你胃咋了？
4: 没事。
3: 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哎，你这。
4: 没事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了啊。
5: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嗯，王总回去准备一下啊。嗯，
8: 好，队长早点休息啊。嗯，
5: 来。
7: 嗯，没事吧？
4: 嗯，没事。

0: 放心的。
1: 夫君，
0: 来，来，队长。
2: 夫君，队长，我跟
1: 你说，你小子，我啊，不是，
3: 队长，对，有件事还得跟你说，那是误会。
1: 天大的误会啊！
4: 误会啊！你打死中岛是误会
1: 啊？你就说这事儿啊，队长。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程，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

0: 说呢。
1: 对呀，我觉着你得表扬表扬老程，
0: 要不是老程，我们碰到那会儿装成伪军的特战队，那我早都撂到草桌子。
2: 哎，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
1: 啥大小姐？杨家的。
0: 老程，哎，你到底能说啥呀？
3: 听说杨家大小姐被扒光衣服的时候你都看见了。
0: 我没看见，我啥也没看见。不是这，你笑啥呀？你笑。
4: 王队长，
5: 政委来了。
4: 你昨天晚上不是胃疼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我带在路上吃的，好嚼软。
0: 哎，好，谢谢啊。嗯，
1: 好，
0: 好，软，胃不疼。
2: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
5: 啊，走，
2: 老胡子。
5: 小达，路上小心啊！
0: 你到底都说啥了？
1: 把警戒好的说了。
0: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3: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军。
5: 嗯，那女的长啥样？
1: 回来，回来啊！
5: 哎呀，这位，
6: 哎，大伯，大伯，
2: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行，
1: 哎，好，谢谢，
6: 谢谢，
1: 谢谢啊！
2: 谢谢。
7: 妈呀，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8: 有了爹。
0: 我们碰到那会儿装成伪军的特战队，那我早都撂到草桌子里。
8: 有了爹。
6: 大伯，您这爷俩去哪儿啊？
7: 啊，俺带娃去卧龙山烧香还愿。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我操！这用力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你看，就是这大晌午的天儿，要不然弟兄们缓口气儿，都歇会儿啊，队长，
1: 歇会儿。你不小红，你歇会儿。
0: 对对，
1: 给我去！
2: 哎，干！
0: 队长，哎，你看，
2: 这
0: 有人吧？哎，
1: 刚说没人来，这老李就来了，在这推着，我去叫人。
0: 好嘞，队长。来，弟兄们，
1: 起
0: 来！
1: 停！
0: 哎，老张，有事吗？
1: 黄金有辆车陷入了，你们几个过去推的车啊？
0: 好嘞，我帮忙。
1: 哎，
0: 干啥？快点！
3: 让你拉车就拉车，好说。
1: 听我的。
0: 快点来。
3: 来，
4: 赶快把这个车给我推出来啊！
3: 来，一二，
4: 推！
5: 推！哎，我说你，来用劲推！
3: 走，别打他呀，耳朵不好使。我跟他说啊，哎，使劲周轮子，使点劲推啊，好好推啊！哎，好，来，一二，推！
6: 快点！
7: 一二，动我！
6: 快点！
1: 你都快着点啊！
0: 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
1: 队长，
0: 啊，您看，车上还有俩人呢。
1: 他娘的，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的？这是，去把他俩给我叫下来推车。
0: 是。
3: 一二推，你使点劲儿！一二推，哎，动了，还推？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来，一二推呀，一二推。
0: 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
8: 啊，关羽，
0: 快着点！
8: 我去。
9: 这个孩子啊，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啊！阿姨，你行行好吧。
0: 少他妈跟我在这儿废话，那面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点力气。
9: 别！哎，关羽，咱这。你就饶了他们，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劲。
0: 我去你！
10: 别打！
0: 那个老东西！
10: 别打！
0: 狠狠的打！
10: 别打！
11: 我
10: 别！
11: 老东西，
0: 枪崩了你！我
10: 关羽，别打了！
0: 不用你了，
11: 关羽，关羽，
3: 谁打？
11: 关羽！哎呦！
3: 你干嘛？

0: 没事，
1: 大伯，大伯您没伤着吧？
0: 没事，
1: 您赶快上车。
0: 狗日的！
1: 大伯您坐好。您别害怕，我们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
2: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了，幸好你们在，可给我老乡出了个气。
1: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赶快走啊，快走。
3: 今天可真碰着好人了，谢谢你们了。哎，
1: 别搞，快走。哎，好嘞，
3: 谢谢了。
1: 注意安全啊，哎，快注意安全啊。
4: 医生再见。哎，
3: 瞎咋呼啥呀？
1: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3: 屁！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1: 耶？耶？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了，也没见人动手啊。这不是标是谁发的？
5: 谁发的？高人。
1: 高人，
5: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大汉奸的。
1: 不是，哪儿呢？
5: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嗯，
1: 队长，你说这高人，该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5: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这道不能走了。
1: 那咱走哪儿？
5: 上山。
1: 不是。您这么闲，咱还是走大路吧。
5: 你再走这路，再碰见运粮的队伍呢，再打呀。
1: 那碰着更好啊，来一个五面一个，埋人两个五面一双。
5: 那你走吧。
1: 不是，
5: 走啊。你拿它干嘛呀？
1: 哎呀，这枪这捡也白捡，那拿一个是一个。
5: 你往那拿小的。
1: 拿个小的。快等会儿我呀！
5: 你快着
2: 点！我马雷，全来接了。就开始了。
6: アナクリマゼ、ニマイス。カナデ、
2: レオマス、オマデ、俺と一緒。

0: 하치로 할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别，你这是着火了，着火了！你快点吧！不是你拿那破玩意儿，你骗呢？
0: 啥火情？

0: 队长，这一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哎呀，这我没觉得险，我就是觉得有点心虚的慌。别别别！哎呀，队长，

0: 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
1: 你傻吗你？我告诉你，那图标那高人，就是。
2: 看吧，真吓死了，惹祸了吗？我他妈认识你，你不过来，更是个玩女王，咱咋做？

0: 行け。外が閉めて。
1: 快快快，出来送一送。
0: 妈的！什么？你叫我？赶快出来！就要吃个嘞！快点！
2: 老头，出现完了，他肯定看见咱们俩跑进来了。
3: 别开枪！别开枪！
0: 大白天的，你们跟我藏猫猫？
3: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0: 这草垛里有菩萨。
3: 太君，
0: 你别动。
2: 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见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0: 武工队。两个人，
2: 两个，
0: 他们去哪儿了？快说！
2: 他们俩往那边跑了，刚跑。
4: 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5: 戌狗、
4: 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就治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

0: 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

0: 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6: 戌狗、
5: 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

0: 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做糠，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

0: 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别撒！
1: 婶儿，来壶茶。
2: 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
2: 好，谢谢啊。

0: 来来来，走吧，来，快点，就说你俩了，走吧，走吧。哎，好。哎哎哎，
1: 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0: 快快去那边去，快点。行了，倒水。
1: 看什么看？喝你的水！小子，什么人？
2: 哎，这不那个老吕吗？
0: 你瞎了你聋子？爷跟你说话听不到是吧？
1: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
2: 这爷心情好，赶紧滚蛋！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看清楚爷是什么人！小子，叫爷爷！这时候可以动手了。
3: 哎！消消气，消消气！
0: 不是你干嘛呢？
3: 消消气！
0: 滚！
3: 滚！滚开！滚！滚你的吧！

0: 哎，老吕，这么巧啊！
1: 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吧？
0: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的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
1: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再来个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的，我一块给他收拾了。
0: 行行，你厉害。
2: 吕队长，我说你这句话说的未免有点大了吧？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能对付这三个人？
1: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人吗？
1: 是。
3: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0: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人滚蛋。
1: 基层来的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2: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啊。
3: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2: 甭搭理他，他傻啊。
0: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2: 你给我闭嘴！
4: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0: 别管了，有人收拾。

0: 行。队长，
1: 别动，
0: 别动，
1: 回动，把枪交出来。
2: 身手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3: 你是
2: 一线游击队大队长周铁柱，负责大帽山周围的警戒。
4: 嗨，闹了半天是自己人啊，对不住了，兄弟。
3: 哎呀，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武工队的呢？
2: 那还用说啊，以你们三个人刚才那么被动的情况下，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员，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

0: 哇，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那个话直些，性子傲，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哎，你说什么呢？啊？你说，哎，像他这种防线，在我们二队是不是形同虚设？啊，是不是？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啊，自己人，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姬晨，
2: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

0: 我们要把这个山给赶下去，这个山是我们的，我们要把它赶下去，这个山是我们的，我们要把它赶下去，这个山是我们的，我们要把它赶下去，这个山是我们的，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去，赶下 哎，队长，杀手咱三队也能分来这么一神枪手，那多好啊！人家这是华北第一神枪手，第一意味着啥呀？不知道。第一就一个，我上哪儿给你弄去？你死心吧。不过，哎，没事儿，这个神枪手啊，他也不是啥万灵丹，知道吗？ 你看，咱三队的成员，这不也是各个身怀绝技吗？对不对？只要我们能把个人的作用发挥到这个最大啊，咱不输给二队啊。哦，对。哎，队长，要是咱三队有这么一神枪手，不更好吗？
1: 嗯，那你好好练吧，啊，就指着你了。
2: 嗯，行，我好好练。
0: 嗯。
3: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4: 好。
5: 报告，武工队二队队长吕晨正、队员姬晨前来报道。
6: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
4: 好，
3: 王亮，大虎、陈正、姬晨，你们一路辛苦了。小壮，统计一下残毁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7: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罗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3: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难道路上遇上鬼子了？啊！周队长，你在外面没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吕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8: 队长，这一队队长你见过吗？
9: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着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8: 谁？
9: 警戒！都回来吧。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
10: 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9: 老孙同志，一路上辛苦了。小李阳。
11: 你这老病得抓紧时间治啊！吃不好了，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我说同志们呐，这人呢，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 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多位多多关照啊，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哎，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哎，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哎，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这一觉啊。
9: 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我老孙头啊，哎，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11: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
9: 啊，
11: 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4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
12: 周队长啊。 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虎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哎，本想过去打个招呼，哎，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嘿，就没惊动你们。<笑>
9: 看见了吧？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13: 是。
9: 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
14: 几位同志，请。
9: 同志们。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
1: 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秘密前往中挑山战区。这支部队

0: 我们要在五天之后集结，并于五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爪峪设伏，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
1: 大家安静。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们，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爪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晋东周边通向龙爪峪的所有交通线路。 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3: 走。
1: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北店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 北罗镇一带的鬼子后卫兵，
4: 是。
1: 武工队第二小队，
4: 到。
1: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岭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南岭一带的鬼子后卫军，
4: 是。
1: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4: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
1: 带领钟楼镇、昭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经要道。沙河镇北侧的渔阳古公路，以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
4: 对主战场龙爪峪的增援，
5: 是。
1: 王亮，你就没有困难吗？没
5: 困难，这有啥困难？
1: 什么没困难？王亮，
5: 就是你们炸了公路，敌人的工兵配子周围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4: 您那招不行吗？
1: 对啊，你咋知道不行啊？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5: 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
1: 吕晨舟。 你在这起什么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 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你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五天之后。 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区，不得有误。
6: 是。回去准备吧。那小子忒不是东西了，回头有机会我叫你家长。
4: 行了呗。
6: 想不让别人说，就好好完成任务啊！对，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呦呦呦呦呦，跟谁学的这是？
4: 这还用跟别人学？俺自己悟出来的。
6: 王亮，
4: 王亮，
1: 队长，
4: 我坚信，
1: 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4: 是。
1: 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4: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

0: 信啊。
1: 有啥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吗？
0: 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
2: 老亮，
3: 哎，李队长，你刚才说那话啥意思？咱们算对咋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1: 那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的？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2: 王亮啊，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1: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的啊。
0: 您放心啊。
2: 好，那我等着。
1: 嗯。
0: 这小坐地炮还整天狂啥狂啊？
1: 我发现你现在不懂好赖呀、啊、人家那是要帮你，那叫唤什么、啊、
4: 不用，
1: 这有志气。哼
5: 哼，将身儿来只在大街口，唱
4: 将身儿来只在大街前。
6: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着呢。
4: 胡老爷，别生气，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
7: 队长，
4: 这，你这怎么是这样了？你这
7: 方队长呢？
8: 啊，赵薇，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7: 刚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
8: 啊，
7: 要在那边修炮楼，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4: 啥样？阳城镇那不是从大帽山到赵庄的必经之路吗？
9: 这是啊。
4: 哎呀，
9: 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呢，给抓去修炮楼了，那咋办？
8: 那可不行啊。
10: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4: 走，
7: 我跟你们一起去。
8: 哎，不，
10: 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7: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10: 可是，
7: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你们快点。
8: 好，那抓紧时间，不用少废话。
9: 啊，四大哥，
4: 你能跟着我，没事，这回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师傅。

0: 你奶奶！又干啥去啊？我去救他们去。我说过啥你忘了？说过啥？哦，听队长的，哎，听队长的。
1: 队长，那咱们就不去救他们去了。我说不救了吗？没说。那咱。
0: 到底救还是不救？我问问你，这儿是哪儿？这儿，
2: 不知道。那前面是哪儿？不知道。这儿叫阳城镇，前面就是李村，明白了没有啊？
1: 杨成镇，啊，听着这么耳熟呢。哦，队长，嘿，我想起来了，咱们送方政委，哎，来回事啊？你忘了？咱们当初送方政委的时候，在镇子上还救过一个酒鬼，还有一个歌妓，你想起来没有？嘿，还没想起来啊？哎呀，那队长，我说你有时候你那脑子还不软呢。哎，后来。
2: 咱又过了一个那个什么谷，咱还碰着一个劫道的，你还给他钱来着，对不对？完了那个劫道的还帮咱打伪军呢，嘿嘿，想起来了吧？嘿嘿嘿，哎，队长，你说那个劫道的那个枪法，跟那个二队那个神枪手那个枪法，他们俩……
0: 哎，你别跟我说了，我说大火，你这脑袋里头都装些什么呀？啊，我这么引导你，你都跟我合不上拍啊？
2: 我是想告诉你，这儿叫阳城镇，前面就是李村儿。你说刚才那帮人到这个点儿了，他是不是也就到李村儿也就不走了？在那歇脚啊？
1: 是啊。
2: 那我建议咱们到李村儿再救老百姓，行不行啊？
1: 不行啊，队长，咋不行？
2: 救谁？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 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快点，来，辛苦了，抽根烟啊！快点，辛苦了，抽根烟。

0: 娘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干活啊！来，小哥。
1: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 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5: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0: 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哎，三哥，那小翠儿那事儿，这
1: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2: 哎，谢谢三哥。
0: 行了，好干活。来。

0: 小双，小双没事吧？你看，怎么快点？
1: 同志，
2: 金宇，
1: 金宇，
2: 金宇，
1: 别瞎说！
2: 金宇，
1: 快点！
2: 金宇，
1: 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
0: 别打了，
1: 嘿！
2: 金宇，
1: 金宇，
2: 金宇，
1: 金宇，
2: 金宇，
1: 启禀，让他开始试试。来，把你们给我看三天来一块，嘿！

是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好好干活，你给我。

0: 问你呢，你弄一死人来干嘛呀？
1: 还没使劲啊，
0: 咱去打一个去。

0: 你们抓的那些老乡都被关在哪儿？
1: 全都是，炸死，爽！
2: 李道长，谁绑的你？
0: 我还没问完呢，
1: 前面就是你这三家。
0: 爸爸，姐，你把那个拖到那沟里。

0: 退缩。错了，不是那些女的。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冰的衣服给我弄下来，咱们可烧着。

0: 我是来救你们的，跟我走。我是武工队的，跟我走。武工队的，
1: 。
0: 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2: 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0: 小点声，小点声。
3: 走，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除了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知道不？走，
4: 谢马如君。
3: 站住！站住！都站住！干什么呢？
4: 这是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出什么事儿了？你没听说呀？武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偷袭一村。哎呦，这还来得及吗？这谁知道？让干啥干啥呗。哎呀，奶奶的，真不让人安心。行行，走，
5: 兄弟。
4: 咱还没对口令呢，
5: 对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这也是例行公事嘛。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4: 也是。你说我要真是武工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5: 你要真是武工队啊，我也不跟你在这儿对了。
4: 对对对对对，哎，不是。
6: 有枪声，
4: 枪声，东头有枪声，东面。
6: 你
4: 把这些老百姓给太君送过去。
6: 好，
4: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6: 听懂了。
4: 快去，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7: 在哪儿呢？
6: 啊，就在前面，还没到。
4: 啊，快了，快了。

0: 崴脚啊。
1: 啊，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哎、
0: 是啊，是啊。嗯，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2: 是是。
0: 哎呀，行了行了，起来吧，还装。
3: 哎，不对呀，我怎么一直就没听着这枪声？
1: 啊，这枪声我可能是听错了。听错了，
3: 听错了
1: 啊！听错了，错了。
4: 来，哪儿的？
5: 报告太君，巡逻的干活。
4: 方向八狗。
5: 嘿嘿嘿。
4: 还有，太君，我们来考考你，哪里带路？
6: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4: 咋个样？你谁把刀给他？
6: 刚才还有呢，刚才。
5: 太君，
3: 这个人他有问题。
5: 联系到外面的。

0: 你给我说有枪声吗？快，听错，在那边呢！快快快，在这边！
1: 枪声！
0: 哪个声？那西边都是山路啊！
1: 这边！
0: 队长咋跑这么快呢？
1: 宝生，你们先走，我得回去。
2: 哎，不对。那不是你们的人，刚才他是带着伪军奔东边跑的。
0: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队长跑得快。耶，不对呀，他再快也不能超过咱们呀，是不是？
1: 是啊。
0: 哎，老郑，前面有林子，快躲林子里。

0: 刚才是不是你开的枪？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呢。没有啊，老乡呢？老乡在前面林子里呢。
1: 是咱们的人，
0: 咱们的人，是付杰。
1: 屁！
0: 要是付杰，咱光开枪不就人啊？
1: 哦，也是。
0: 出事儿了！快去支援！快快快快跑！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别！哎，够了！
1: 哎！

0: 听声像是个狙击手。
1: 狙击手人叫
0: 击尘儿，又到了一个。

0: 说吧，这队人怎么弄啊？
1: 队长，先别着急啊，我先数数啊。队长，有七个鬼子，五个伪军。
2: 行，那鬼子归我，走。
1: 哎，等，我刚刚数数错了。不对，有五个鬼子，七个匪军。
2: 行，那伪军归我。
1: 哎，别着急，人来回走，没数清楚，我再数数。
2: 先生，不用数了，你数数嘛，你听我
0: 的。这个戴这大檐帽的，
2: 给你。钢盔的归我，记住啊，
1: 我是这个。
2: 对，走，好了。

0: 两股，阿斯卡隆，
1: 靠近点，让这些娘们都靠近点。

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看看你的狗眼，看看老子，看看你的老子是。

0: 司长，什么情况这是？
1: 看来这小子这狗眼还没全瞎。
2: 别开枪！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你说话这事你又不说了，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对对对，走走走走。
1: 喊齐六干。
0: 别怕别怕，走走走，
2: 还是让干干净。
0: 你别瞎嚷了，快走！

0: 不是那个狙击手，小点声，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拼了！
0: 拼啥呀？你知道人有多少人啊？就拼。
1: 我不知道。

太像是鬼子呀！你看这衣服。特战队，就跟咱们一人打的那个血洗周庄特战队。

0: 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伊英啊，你忘了咱当初为啥留这儿啊？啊，我才拿我当你连长，走好吧。
1: 胡说，
0: 走。你这么想啊？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1: 啊？
0: 那你听不听我的？
1: 妈，
0: 那我有危险了，你是不是得帮我呀？
1: 妈，
0: 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
1: 啊？
0: 你说这几个娘们儿是不是拖我后腿啊？
1: 哥，
0: 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吧？
1: 啊？
0: 行，还不快走！
1: 送走我再回来。
0: 走啊！走啊！
1: 啊，姑娘们，跟我走。
2: 哎，先生。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

0: 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

0: 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
8: 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1: 如果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人，刚开始读他哪一本书？
12: 刚开始读就读这本
11: 《倾城》。
12: 对，这本是《倾城之恋》。在这一本里面，你可以用张爱玲的那个发展的速度、时间的顺序，以及她当年如何炸开上海滩，去炸开你对张爱玲的阅读体验。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就是这种地步。但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很悲凉的，就是因为城市倾覆了，我们彼此之间才发生了那么一点点的恋情。
3: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阅人见天地。

0: 야츠라 타마가 나 쿠나다나 반대가와 니요데 오게키요 오메
1: 도움이마스
2: 샤가기 토메
0: 어이 너 朋友 너희 주상 见了一面吗

0: 中队队长王亮，啥子干的？
1: 知道的不少，说吧，想怎么着？
0: 克鲁斯，啥人？
1: 那来吧，反正我就一个人，也没你们人多，来吧。
0: 我的，不和你多气啥的，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英雄。
1: 这啥意思啊？咱俩单挑啊？
0: 应该叫做切磋。不过不管输赢，你都不会活着离开这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你的全力。
1: 你放心。
0: 哦，太好了。

小鬼子这东西，我用不惯。

0: 玩阴的！
1: 玩故意的！
0: 再来！
2: 一个换你们一堆，
0: 值了！这个给，你们咋来了？队长，把手雷扔掉，快过来！

0: 给。
1: 王爷，王爷。

0: 心的，不让你玩心的，不让你。
1: 你也玩阴的？
2: 啥啥阴呢？
3: 哎！
4: 你们呢？哎！
1: 他妈的！
5: 那人说这一带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1: 没事，
4: 其实没伤的骨头，皮外伤。
0: 哎呀呀呀呀呀！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1: 哎呀！
0: 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4: 哎，行！我问你，那些老乡呢？
0: 老乡说
5: 你说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4: 谁？他也来了？啊，
5: 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1: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5: 他自己坚持要来。
0: 你说这笨蛋娘们，他来这干啥？不上马？
5: 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0: 哎，
5: 队长，
0: 咋回事？
5: 什么情况？哎，队长。咋了，队长？看啥呢？
6: 刚才有个狙击手，那枪法可准了。
5: 不信你问队长。

0: 而且还中了毒。
1: 我
2: 你又不懂，起来。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0: 这血有点腥臭，
2: 我闻闻。就是臭臭的。
0: 你腿脚快了，你附近先探探去。
3: 好，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毁渔阳古公路，切断长生镇渡边大队支援的必经之路。
1: 嗯，
2: 就这些？
3: 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点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驴。
0: 闭嘴吧，
2: 队长，什么情况？
0: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4: 啥玩意儿啊？你这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队长，我给你保证，这就我一人去，我保证我也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漂漂亮亮的。
0: 行，那你就一个人去吧。啊
4: 啊！
2: 行了，别贫了，
4: 我就是比喻了。
2: 既然上级这么担心，说明这次任务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队长，我看咱们先派些人到那儿去侦查一下地形，回来咱们再具体制定方案。
0: 我也这么想。
4: 嘿，队长，那我现在就去呗。
0: 行，老程，你陪他去。
4: 不用，那边日本鬼子多，你这老程这蔫巴样，这是容易暴露。没事，我带我徒弟去，一准没错。
0: 你还有徒弟了？
4: 有啊，那五啊。那
0: 老程，还是你陪他去吧。
4: 队长啊，我徒弟咋了？
5: 哎，等，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4: 方家同志啊，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5: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我们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4: 那对呀，那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
5: 了。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出力了的。
4: 嗯，不，反正你不能。
5: 为，
6: 不管了，
7: 行了，
6: 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
0: 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
5: 王队长，
0: 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5: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重男轻女啊你！
0: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2: 写上。
3: 俺这有笔。
2: 你怎么会有钢笔呢？还是好笔呢？好笔呀、啊！
5: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啊，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3: 啊，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0: 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3: 玉山炮楼？不是，昨天咱俩在……
0: 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3: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0: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8: 礼帽都坏了。
0: 没大事吧？
2: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
8: 嗯。
4: 哎呀，队长，你那胃咋样？好了吧？哎呀，方家同志，
0: 你滚蛋！你还不执行任务去？
4: 有事，保证完成任务。哎，老程啊，走吧。
0: 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5: 没事。
0: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他，你别担心啊。
5: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3: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0: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3: 捡是俺捡的呀、啊。
6: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我处理他啊。
3: 啊，不是，
4: 妈，你赶紧出去啊！
3: 捡是俺捡的，
6: 挑你这
3: 蛋俺的，不是
5: 你
3: 哎呦！
5: 你这还有伤呢，你别乱动。
0: 没事儿。
1: 我也走了。
0: 哎，你干嘛去？
1: 我处理大虎。
0: 对，严肃处理的啊。我严肃处理的。
5: 没事吧？
0: 没事，不用不用不用，真没真没事儿。这笔找着了，回去吧。
5: 好吧。
1: 喂，长生，长生，来，来，来，怎么了？
9: 快帮忙！
1: 背着谁啊？这是？
9: 来来来，小心小心，来，行，走。
5: 差不多了，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1: 哎呀，这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0: 你是在哪儿找着的呢？
10: 哦，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
1: 不是，长生啊，队长让你找那个狙击手，你把这酒鬼背过来算啥干啥？
10: 他活着呢，我能不背？他是不是是条性命啊？
1: 他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整天就知道喝大酒，完还靠女人养活。哎呀，
0: 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10: 没啥呀，这啊，对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临死还不忘喝酒了，还救他？
5: 怎么了？
0: 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5: 在我那儿。他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我给他吃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
0: 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
5: 眼熟？
0: 嗯，那是他媳妇儿。
5: 哎，对，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
10: 对，我说呢，这
1: 对对对对，就是他。
3: 不可能啊，这个酒鬼媳妇儿是个妓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还露个大白腿。哎，那昨天俺背过来那个一看就是那个黄花大闺女。
10: 我问你，你咋知道？
3: 俺咋知道？那个妓女穿那个身上那个花是大花，昨天俺背过来她穿的是小碎花，你看打扮你还看不出来？
0: 你观察得够细致的。
3: 你这该细致的时候就得细致啊。嘿嘿，你
0: 行了，那你看着他吧，啊，细致点，咱过去看看。
10: 嗯，哟呵，嗯，醒了，
11: 臭，
10: 啊，啥？
11: 臭，酒，
10: 酒，还有啥？
11: 小翠儿，
10: 小翠儿，
3: 大晚上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那这尝尝，你在这看着，俺出去转转去。
10: 啥玩意儿？你也真是真不争气。哎呀，你别喝酒了，来，算了，对着壶喝吧，喝点水来。俺俩翻过去。
12: 哎，老王啊。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
13: 不可能！你忘了吗？那天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汉奸那么大，他都不认证。
14: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
12: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0: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13: 我有点不行。
0: 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15: 吃点吧，吃点吧。
16: 再见，
15: 方政委，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
16: 姑娘，姑娘，你是叫小翠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
17: 大姐，我认识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大哥，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哎呦，我给你磕头了。
0: 哎，不用，妹子，妹子，我跟你说，
18: 不用这样，不用这样啊！
0: 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啊！
17: 真的？
0: 真的。
17: 那我要去见金宇，他在哪儿？带我去见他。我现在就要去。
19: 慢点，
0: 别
19: 着急。
0: 别急，别急，把鞋穿上。
19: 把鞋穿上啊，慢点。
20: 来来来，
0: 走走走
19: 走，
0: 这边来吧，到了。
10: 哎，再喝一口。哎，再喝点啊。
17: 金宇，
20: 翠儿，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个神仙？
1: 这话怎么讲？
0: 没发现啊，他的食指都断了。
1: 谁说没食指就不能开枪了？
0: 你打给我看看。
1: 也是，一个连路都找不着的女护士都能给咱当政委了，这还有啥不可能啊？
0: 我这个钢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什么苞米？苞米怎么了？
0: 我说的是钢笔，我的钢笔怎么回事？你耳朵怎么了？什么苞米？

0: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也
1: 没扯远。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意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0: 哎，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1: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0: 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1: 我看是你撒谎。
0: 你看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啊、无理变三分的。
2: 我说王亮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不就是一支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0: 那什么我弄坏的，我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1: 什么叫物理变三分？
2: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天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0: 你把它拿什么狗？
1: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
0: 哎，没事。
2: 方政委是这样的，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他一直惦着这支，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
0: 行，什么呀？这是几百辈子事，扯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1: 对，说点正事儿吧。啊，
0: 有正事。
2: 这一会儿功夫就一致对外了啊！好，咱们就说正事儿啊。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啊，薛金宇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吧？那么你们打算把他怎么办呢？
0: 把他留下来。我的意思是说，二队不是有个击沉吗？对不对？那咱三队不能比二队差，咱也得有个神枪手，是这意思啊？
2: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
1: 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0: 你聊就能给人聊留下来啊？
1: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政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
0: 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
1: 我跟那语言不通，我聊不明白。
0: 没事儿，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
2: 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啊。你们聊。
0: 哎，学日语去啊。啊，那你聊去吧，聊吧。
1: 聊什么？
0: 你不要聊薛金宇吗？
1: 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
0: 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
1: 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0: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白。
3: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0: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们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

0: 安姐，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
6: 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
7: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9: 来吧，这边请。 型。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

0: 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3: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

0: 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

0: 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5: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1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5: 师傅、啊、我支持公开审判。
13: 我们选择头领都打下来了，
5: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12: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14: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15: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12: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5: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16: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12: 放心吧师傅，

0: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1: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0: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虎哥打起来了。
2: 不是好了，是你们救了我们。
3: 你还知道是俺们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
4: 你想点事儿说。那就是，那为啥要逃跑呢？你
5: 不是大哥，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4: 呀，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3: 告诉你啊，今年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咋回事是吧？
4: 干啥呀？
3: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想溜出村，让我逮了个正着。我怀疑他们俩到小日本
6: 了。你个屁！
2: 方家姐，
7: 翠儿，怎么了？
2: 方家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7: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1: 不，没事，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翠儿。
3: 就你还保护人家呢？你一个烂酒鬼，整天就知道喝酒。
7: 行了，咱们有事进屋说啊。
0: 长生哥，这个人真愿意喝酒啊！
4: 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啊，
0: 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本人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4: 这孩子到底是真惊啊，还是真傻？
6: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8: 哎，不介意。知道，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7: 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呢。
8: 没事，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6: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邪毒，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8: 长官，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6: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还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8: 这是啥？不可能！我这你老百姓。是没人找我的，不可能。
2: 金宇，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
7: 对呀，等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
8: 别，太客气了，那个都一样，我们没事。哎呀，
7: 怎么了？
6: 他没事，他碰了我一下伤口。

0: 诉你别乱动，别乱动的。你的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事。
0: 季宇，咱先别走了。
2: 也好，也好。
1: 行，那就再休息两天啊。
0: 那你们先歇着吧，啊。

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蝎毒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怎么了，翠儿？
1: 啊，没事儿，睡不着觉。
0: 那，要不我俩聊聊？
2: 嗨，啥好聊的？我这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3: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嗯。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啊，
4: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0: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4: 金宇，他不爱打仗。
3: 谁愿意打仗啊？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2: 好铁不打钉。
3: 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4: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0: 小翠儿，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

0: 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1: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0: 不是，是薛金宇。
2: 王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3: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2: 王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3: 那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2: 我这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0: 翠儿，我想听真话。
1: 金宇他以前当过兵。
0: 当过兵？什么兵啊？
2: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3: 为什么不干了？
1: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
0: 小翠儿，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1: 爱他，我很爱他。
0: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1: 他以前不是这样。
0: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你自己，你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心甘情愿地为他放弃你自己。但是你仔细想想，你们这个样子真的能过一辈子吗？
3: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4: 我没有兄弟。
3: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4: 不是残酷，

开始引火，人群马上就到了。

0: 我们是到那边去的，不能找我就找了。李长官对我有指示，所以我耽误出发时间，不能按时的支援，估计下午3点钟才能到达。
1: 站到一兵一卒，也要坚持到下午3点。
2: 连长，不行了，真的顶不住了！
3: 动摇军心者，
1: 杀！

0: 小翠儿，我们的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方佳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宇，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功队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1: 方佳姐，我答应你。
2: 我劝劝金宇，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
3: 方佳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4: 我也想，可是我真的不想当上了。
5: 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别老想着过去。 想着那些烂事儿没用，
6: 王大哥，我想我是喝多了，该睡了，我回去了。
7: 你先别走了，
8: 行吧？
7: 在伤好之前，就住这儿。

0: 呀？
1: 哎呀，你走走走走走，这天天咋就指着睡呢？
2: 队长，回来了。哎，队长，
1: 耶，
2: 干嘛去了？耶，咋跑这边睡起来了？
1: 我跟你说，队长比你都能睡，全是让你传染的。队长，队长，
2: 睡。
1: 你谁啊？在这干嘛呀？
3: 我叫薛金宇。
1: 哦，

0: 你是哪儿的
1: 呀？阳城镇的。
0: 阳城镇的。你是阳城？
2: 不是，我们都是武工队的，我们是武工队三队的队员。嗨，我叫傅杰，原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他叫程义坤，外号呢叫睡罗汉。您是？
3: 薛金宇。
2: 哦，薛金宇。哎呀，来，幸会幸会啊。同志，您这到底是哪个部队的？
3: 啊？啊，阳城镇的百姓。
2: 啥？百姓？
3: 百姓。
4: 师傅，师傅，师傅，
2: 咋样啊？想我了吧？
4: 想了，想了。哎，师傅，队长在方政委那里让我过来接你们，说是你们一回来就直接过去。
5: 这儿啊是长城镇，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生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6: 哎呀，闹了半天，俺当以为多大的事儿呢，不就炸公路吗？队长，你说这炸哪段？
7: 这段路上，鬼子哪段的防守最薄弱？
5: 这条路啊，沿途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三十多个人，所以那基本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8: 队长，你有啥看法？
6: 有啥看法呀？你肯定炸沙口镇那段啊，是不是队长？
9: 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那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
1: 哎，那个
10: 傅杰，
1: 那儿怎么那么窄呀？那点路？
5: 啥呀？哪儿啊？
1: 你就那儿嘛，就那儿嘛，看不见你。
5: 这儿啊，
1: 嗯，
5: 哦，这儿啊，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山时间长了就形成了，这特别窄。
7: 这个谷口它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
9: 对，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两天的时间。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
1: 嗯，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2: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1: 咋了？咋就又没戏了呢？
2: 那这人家鬼子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三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1: 还行啊。
10: 傅杰，
1: 这咋侦查出来的？
2: 别玩，这没啥，这在我来讲这都不叫事儿。
8: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在这个伏击战打响之后，要端掉北面哨卡的这个鬼子，然后呢再消灭掉两个南侧高山上的火力点，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炸药运进去埋在这个峡谷的底端，在渡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
5: 嗯，是啊，那你说得清清。 就翟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两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1: 这傅
9: 爹，
1: 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这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再加上下边，这三个小队是不是？队长，这不好弄。
5: 队长，而且啊，咱还得赶在那个渡边大队来之前。你说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样，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8: 难怪总队长对我们这次任务忧心忡忡，看来真是块难啃的骨头。
6: 啥难啃的骨头啊？咋着了？啊，就这点事儿都怂了？哎呀，不就是这炸这公路吗？炸呗，是不是？
4: 啊，是啊，是啊，
7: 炸。
5: 啊？
7: 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
5: 不是，队长。我刚才没说明白啊。
7: 我说的不明白吗？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
5: 是啥？
8: 散会了。好了，散会了，走。散会，走了。让队长好好想想，来。
5: 哎呀，走了，你这，走了，回去睡吧。饿死了，快！
9: 你的决定有点草率了。
7: 那还有啥好办法？小翠怎么说？
9: 他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景宇了。
7: 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景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3: 翠儿，你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
9: 金宇，你有事瞒着我？
3: 没有。
9: 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
3: 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儿你知道的。我拿什么在打枪呢？
9: 金宇，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以前的队伍都不一样。哎
3: 呦，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太天真了。
9: 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3: 翠儿，不说了，咱回家好吗？
9: 杨晨真的先满刘九家，就是武工队救了我们。
3: 我知道。
9: 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
3: 我会谢谢他们的。
9: 你用什么谢？
11: 大虎，就差你，我正说的精彩劲儿，过来听。呆子，

0: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1: 金日，
0: 留下来帮助韩队长。
1: 金宇，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0: 石大哥，
1: 哎，小孙姑娘，
0: 出来干啥呀？
2: 向大哥，石大哥，季宇已经答应加入工队了。
1: 哎呦，欢迎！
2: 哎，石大哥，以后咱们成为一家人。
0: 老姑娘，老靠，没啥事儿。小子，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啊，说实话我不打你。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神枪手？如果不是的话，赶快给我滚蛋。如果是的话，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给我证明一下。来啊，
2: 石大哥，
0: 你俩敢动手是吧？
2: 啊，
0: 今天老子没跟你比着比着不行？
1: 干啥呢，大伙儿？
0: 你给我起来！
1: 来，
0: 你放了走，别动！行，你站住！站住！
1: 起来！
0: 你站住啥？你站住啥？你？
1: 没事啊。这家伙就这怂脾气，
0: 你干啥？家伙，我跟你说啊，人家队长都说了，他是神枪手，那他肯定他就是神枪手。
3: 狗屁神枪手，
0: 啥狗屁神枪手啊？我跟你说，人家马上就要成为咱的同志了。
3: 啥？父亲，他跟你是同志，俺是大我不认。
0: 你瞧你这德行。你啥意思啊你？你啥意思啊？你还非得让人给你试试？
3: 要不然试试？
0: 试啥试？你这你试你行啊你试？你说你看你这样吧你，同志，你说说，你说他这人他非得想给你试试，你跟他试试，你看你这德行。
3: 是枪
0: 啥呗？别说，
2: 季宇，他们跟你开玩笑的啊，跟你闹着玩的，你别当真。
3: 来，没事，咱孙孙孙，
0: 来，
3: 喂，这是，
4: 听我的，三，那个父亲，你这样玩已经玩大了吧？
0: 哎呀，没事啊，人队长不都说了吗？说这位薛同志他是神枪手，那肯定就没事啊。
4: 啥意思？没事，你放心，打不着这个吧？谁？
0: 好，
4: 没事儿。
1: 哎，来，打着。
3: 好。看，
0: 薛同志，看好啊，就打这儿啊。
3: 好。
0: 不对呀，打不着萝卜，不就打着搁身上？你个窝囊废呀！你得让人家薛同志见识见识咱武工队的勇气，不是？
3: 你这，
0: 大伙
3: 加油，
0: 加油！咱跟咱武工队做人啊！薛同志，没事，打。
2: 季宇，可不能冲动啊！啊，季宇。
3: 队长们，跟我没关系。爹把这个萝卜这一咬着，让这个酒鬼练枪法。
0: 嘿，我你个
3: 老师，队长，
5: 小翠，怎么回事？方佳姐，金玉已经答应加入工队了。
6: 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7: 好三七1块钱，
8: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6: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8: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7: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6: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
9: 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6: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9: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6: 一箱只要1块钱，
9: 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期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元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元。
2: 好三七，1元，
0: 只要1元，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5: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

0: 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义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

0: 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坟场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志远，别介意啊。
1: 别别打打打！你这是。
2: 枪里边没子弹，你个傻子！你这你傻子，
3: 锤死！

0: 翠儿，我不当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
1: 家在哪儿？
0: 阳城镇。
1: 阳城镇都是鬼子，那不是咱们的家。青雨，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0: 怎么打？就凭那些人啊？
1: 青雨，方政委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0: 对呀、啊，一个油嘴滑舌的，一个头脑简单的，一个睡罗汉，一个和事佬，这真是身怀绝技、啊、打谁呀、啊？

0: 我们就是想回家。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但是别回阳城镇了，带着小翠儿找个安生的地方过日子。
1: 王队长，我们没事，来，就这几块钱，拿着。哎，小翠儿拿着，拿着吧啊！金宇他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
0: 况且他有这个能力。至于说打鬼子，我向你保证，就我们这几块料，也一样把这小鬼子打出中国。马
1: 队长，我刚才的话没有别的意思。
0: 我没怪你，因为你说的都对，他们就那样，油嘴滑舌，嬉皮笑脸，没脑子。 但是就这几块料，他们也不会在鬼子的枪口下苟且偷生。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金宇，你当过兵，而且还是一个不一般的兵。所以说，就打鬼子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
2: 那几块料比你爷们儿，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可以加入部队，但我有一个条件。
0: 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那当然，我是队长，就听我的。行了，不说了，收拾东西，明天早晨出发执行任务。

0: 哎呦，
1: 队长，
0: 嚯，加兰德 M 一啊，
1: 你认识？
0: 那当然了，我看看，
2: 不错，
0: 这么大伙家伙，你藏哪儿去了？
1: 受伤的时候，藏在小溪边的乱石堆里，刚刚出去给拿回来了。
0: 嗯，有了这东西，鬼子那俩火力点就肯定不在话下。
3: 王队长，
0: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3: 出去说嘛。
0: 这金宇同志已经不是外人了，有事说，没事。哎呀，
4: 金宇，你怎么了？
1: 没怎么。翠儿，你怎么还没睡？
3: 金宇，你看我把军装给你带过来了。
1: 什么时候找到的？
3: 就在你找枪的时候，我和方家姐一说，她就派人去了趟阳春镇，就把她带过来了。快快穿上，我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1: 翠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你说吧。
1: 那个，我想咱们，
3: 你又要反悔了。金宇，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1: 好了好了，翠儿，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看得很明白。八路啊，国军都一样。
3: 金宇，
1: 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土八路。可是，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翠儿，在这里我看到了你过得比以前要快乐得多，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留下的，你知道吗？
3: 金宇，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至少我们都得到了尊重。
1: 翠儿，你开心就好啊，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0: 明天就要出发了。
1: 嗯。
0: 嗯，不想说点什么呀？
1: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就这个呀？
1: 还有就是那个钢笔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我将来给你买只新的。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咱俩是不是？
0: 哎，王队长，这次任务可十分重要啊。
1: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咱俩。
0: 你可答应我了啊，你可要赔我一支新的钢笔，说话算数。
1: 是我答应你了，我是说咱俩的事儿。
0: 哎，那我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我师傅让我出去，咱俩。

0: 接着说呀。没听见。
1: 没事，看见不怕。嗯，还有。
0: 还有什么呀？
1: 我是想说，还有没有人这儿？
0: 快说吧，还有什么？
1: 出来不少时间了，该回去了，他们俩聊完了。

0: 这不就是白狗子的衣服吗？这
1: 什么白狗子？
0: 对呀、啊，就白狗子的衣服。那队长都说以前当过白狗子。
1: 你瞧，你瞧，俺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2: 你说个屁！王队长，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说一下任务啊，所有人出了赵庄以后，分散行动，五人一组。任务结束后，在沙口镇村西头的树林集合，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出发。
4: 报告。
2: 说。说。
5: 俺们队伍里边有白狗子。
2: 给我闭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薛金宇，前国军。金宇，介绍一下自己。
6: 报告，薛金宇，原国民更编军十五师警备营特勤连连长，少尉狙击手，现八路军晋中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报告完毕。
2: 都听见了啊？你又憋什么尿呢？又
0: 不是队长，他啥玩意儿？他就成了武工队三小队的队员了？不是，你真想让他加入武工队啊？你忘了？不是当年那五次围剿，你这
5: 就是
2: 你就是什么就是？这薛金宇同志是个军人，这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前是身不由己，可以原谅。还想说啥？
0: 不是这咋就又可以原谅了？你不是
2: 因为这现在的形势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你给他们分析分析。
7: 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外敌入侵，河山待复。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日啊！连国民革命军的正规军也成为我们的友军了嘛！啊，何况这位神枪手他已经脱掉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了嘛！
2: 就是，还有啥说的？
0: 他脱了国军军服，他也是白狗子呀！
2: 你再给他分析分析。
7: 只要他啊有心报效民族，有勇气上阵杀敌，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
1: 谁跟是兄弟？
2: 还想说啥啊？
1: 挡不住。
2: 没有了就明白了。全体向右转，同志们起步走。
8: 退。
2: 跟着。
9: 你看，这位还是个少尉军衔。
10: 来武工队，我还没点故事。

0: 我问你什么情况？咋了，队长？我问你呢，怎么了？找路标呢？什么路标？我前两天跟老程，我俩来过这条路，然后坐了路标了，又近啊，又安全。
1: 风大吧，刮没了，你赶紧带路。
0: 队长那边，我告诉你啊，最后一次环，
2: 快点。
3: 我说老陈，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哎，我问你，换了你怎么不吭声呢？哎，我说你整天除了吃吃了睡了，你还能干啥？啊，我早知道我跟傅杰他们那一组去了。你看你，你说句话行不行？

0: 咋了，老程？哎，没事。队长他们可能走错路了。你咋知道的？
1: 这是我和付杰侦查的时候留在树上的标记，估计被风给刮下来了。
0: 哎呀，队长他们要是走错路的话，那咱这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1: 没事，他们可能走咱们前面了。走，
0: 那行，那咱俩走吧，走。

0: 是哪儿啊？
1: 这是鬼子宅谷内火力。
0: 你咋给带这儿来了？
1: 又走错了，正好来了，顺便的侦查一下地形呗。
2: 队长，我有个想法，既然来了，把他给断了。
1: 不行，这大部队的伏击还没打响，你现在断了他，这不等于打草惊蛇呀？
2: 倒也是，那你说现在咋办？
1: 就回去。薛金宇呢？
3: 就是啊，
4: 刚刚还在后边跟着呢。
1: 先回去。

0: 那就是小鬼子的金镶火力点。
1: 哎，老程，你说队长他们是不是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0: 不可能，那是小鬼子开枪在吓唬人呢。哦，
1: 吓唬谁呀？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刚才说小鬼子是吓唬人呢？吓唬谁啊？到底吓唬谁呢？
2: 臭小子还不回来。
3: 哎，队长，
4: 怎么回事？拿大枪？
3: 好像是翟谷那边。
4: 翟谷那边打谁呢？
3: 不知道啊。哎，是不是皇军他们打猎呢？
4: 信口雌黄！皇军哪有时间打猎的？走，跟我看看去。
5: 哎，刘三，不用过去了，以免暴露我们。即便是有几个八路，要么逃了，要么被打死。
4: 哎，全阳太君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5: 翟谷那边有我们大量的火力点，即便是有大批的哈奇洛克，那枪声一定会响个不停。
4: 哦，我明白了。哎，全阳太君，你可真是个军事奇才呀！啊，
5: 库诺乌埃纳克，既然有人上去了，那我们就要另行安排。
4: 哦，好，好，来，全阳太君，喝水。

0: 行了行了，别咋呼了，就这警惕性，要是鬼子你早死了你。哎，
1: 队长，俺刚才听见有枪声，俺还以为你们跟那个鬼子交上火了呢。
0: 就是那白狗子呀，他那邦当一枪就打上来，那鬼子那是，要不然那……
2: 行了吧。
1: 方队长人呢？
3: 哦，还没到呢。队长。
1: 俺问你啊，是你们先到的，还是我？你问他去。哎，付姐，
4: 哎，是你，教导员。
1: 教导员来了。你们早到了，刚到一会儿。武警广人呢？
4: 他们绕得路远，可能还得一会儿。
1: 哎，我刚才听到枪声了，怎么回事？
4: 没事。
1: 走错路了，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4: 啥？
1: 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4: 对呀，
1: 你这就是因为那白狗子给鬼子通风报信儿。
4: 你还好意思说你带错路了，你还好意思说？
1: 队长，我就是带错路了。那咱俩只要不开枪，那鬼子也那什么，咱们就消停的撤回来了。
4: 你要不带错路，好了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怎么对付？
1: 你通知其他队员什么时候到？
3: 就今天晚上。
1: 你跟老商。 赶紧去探探情况。
3: 哎，队长，等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4: 什么不对？
3: 来来来，你们过来看。队长，你看，按照平时这个点儿，老百姓都应该做晚饭了。你看那个沙口镇就一家在冒烟，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4: 那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1: 行了吧你。
3: 可是这全村就一家有烟，是不对呀、啊！
4: 这一个造作饭给全村吃，呀，是鬼子，全村全是鬼子，啊，
1: 鬼子，嗯，有这种可能？
3: 没可能，不是那村子里边加上伪军一共也就20多个人，我是看得准准的。
4: 你一直在这呢，
3: 我。
1: 这下麻烦大了呀！你看翟谷那边是打草惊蛇了，现在村子里边又全是鬼子。队长，这咱计划是不是要泡汤了呀？
3: 哎呀，那咋整啊？队长，那个白狗子呢？
1: 哎，对呀，队长，什么情况？
4: 付杰带着我们瞎转。
3: 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1: 薛进与开枪打死了个鬼子，
4: 他为什么开枪？
1: 不知道，有他的原因吗？
3: 啥原因呢？不，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你
1: 还好意思说？
3: 谁让你开枪的？
1: 这没地儿使啊，作兴。

0: 刚才没我命令，你为什么开枪？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到了。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近年来，吉林炭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党委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依托支部立项、党员带头攻关，攻克碳纤维原丝核心工艺瓶颈，让纤细的碳纤维原丝成长为支撑体育装备、航空航天、风电能源等领域的关键材料，以实干担当书写国企党建赋能产业升级的答卷。今年7月1号，该企业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一根直径仅为人类发丝1/10的碳纤维原丝，渺小到肉眼近乎看不到，但却可以变成它。要问为什么，答案就在这里。2008年，吉林炭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承担碳纤维原丝国产化、产业化重任。经过近20年的发展，现在炭谷公司已经成长为国内碳纤维原丝领域的龙头企业。他们以高品质原丝为根基，联动中下游开展碳化复合材料加工，将碳纤维原丝转化应用于风电叶片、航空航天、体育器材等领域，实现多元应用场景。
2: 我们积极在发展这个新的生产力，在各方面都是以党委前置，比方说我们叫党员加支部，党员加立项，党员接榜挂帅，把这个党委建在现场，把党委建在实验室，把党委建在公关项目上。
1: 在纺丝车间有一个工序叫做导丝，需要人工引丝穿导轮，不但生产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风险。为此，公司党委直接将党员攻关小组建在了车间，鼓励基层党员骨干主动认领技改课题，带领几名党员反复试验，寻找替代工具。最终，他们通过加装高压气动吸腔组件、专用吸嘴这一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3: 之前我落一个桶子可能需要3分钟时间，现在我有这个吸腔之后，我可能需要1分半，减少了一个这个操作的这个时间。因为导丝这个对肩膀这个幅度特别大，员工在有吸腔之后了，他不用操作了，就是吸腔直接站那儿不用动。
4: 有了这吸腔以后，这个干活方便很多，就是不用那个咱们工人用手导丝，用那吸腔也比较安全。
1: 吉林炭谷公司下设5个党支部，100多名在职党员，建立党员突击队、党员攻关小组、党员先锋岗，推行支部立项、接榜挂帅工作机制。每个支部认领创新课题，每名党员参与一项攻坚任务，让党组织成为技术突破的主战场。正是依托支部立项机制，有了党组织的强力支撑，让一线技术人员放开手脚，顺利完成了纺丝车间、纺丝线无人值守这一课题攻关。
4: 刚开始推进无人化看岗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小问题嘛，比如说咱们现场的一些残管啊，也是比较频发啊。咱们党支部也给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明确的跟我们说了，不用担心损耗，让我们这个放开手脚啊去做这个事儿。
2: 我们从传统的这个纺丝线，原来是靠一条线得有7-8个人在相守，我们通过去年的技术迭代升级，包括一些智能化的装置的应用，我们整条线已经实现了无人看岗。未来我们还有6万吨、25万吨这些项目建设，我们可能会大量的应用一些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
1: 大丝束碳纤维是风电、新能源装备的关键材料，长期被国外技术封锁，党委班子领提带队，党员骨干冲在最前沿，没有现成经验，就一次次试验迭代；没有成熟参数，就扎根生产线日夜调试。党员技术团队啃下一块又一块硬骨头，25K、35K 大丝束原丝相继实现市场化，一举打破海外垄断，填补国内大丝束原丝产业空白，产品大规模应用于国内海上风电领域。近3年来，吉林炭谷公司各党支部累计开展立项课题24项，开展攻坚行动168次，累计创效1.2亿元。
2: 我们党委啊，也会要紧跟住时代的脚步，不断的自我修缮、自我提高，通过党建的引领，把我们这个碳纤维的未来发展的是更加富有生命力吧。
0: 走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党委第一书记赵月，扎根社区15载，笃行实干，以党建引领

0: 的为民答卷。
1: 疼不疼？
2: 不疼。
1: 我刚碰到没有疼的地方，
2: 不疼。
1: 那没事，真
3: 的。78岁的孤寡老人刘亚平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平日里，社区第一书记赵月成了他最贴心的依靠。今天，赵月带着3甲医院的医生来到了刘亚平家里，对他进行复查。这样常态化的义诊已经在九圣祠社区开展了10年。
4: 我领娘俩也10多年了，10多年相处下来一直是这样。
3: 在长春市南关区九圣祠社区里，像刘亚平这样孤寡空巢的老人有145位。老人们看病难的问题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在赵月的胸口，他暗下决心，必须要打通一条从社区到3甲医院的健康绿色通道。
5: 现在群众反映最急的就是群众就医的这个问题，也想请您的这个协会把我们家门口的群众的医的问题能给他解决好。
3: 如今九圣祠社区携手吉林省内多家医疗机构，共同搭建起一条守护健康的绿色通道。社区工作人员线上实现为老人3甲医院预约挂号，陪同老人前往医院就诊，定期组织3甲医院专家线下坐诊、远程诊疗，建立一人一档的电子健康档案。这条通道早已成为社区老人心中最踏实、最温暖的依靠。2016年，30岁的赵月被调任至九圣祠社区担任党委书记。设施老化、物业气管、邻里矛盾、环境脏乱等等问题，像一根根细刺扎在老百姓们的日子里。
5: 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做法就是在每个小区建立了党支部，同时呢也建立了小区的自治委员会，然后通过红蜂筑巢、红网筑基，陆续很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建立了不同特长的队伍。
3: 田心宇，吉林外国语大学2024届法语系毕业生，中共党员。毕业后，他放弃了上海的高薪工作，带着锦绣非遗项目返乡创业。九圣祠社区正是他逐梦之旅的起点。
6: 这个是做第一步，要的这一路就都可平乎了。
3: 在赵月的扶持下，锦绣非遗项目迅速成长，项目汇集社区群众1087人次。包括社区居民、宝妈们的再就业，人均月增收1000余元。在此基础上，赵月和田心宇青年创业团队共同打造了吉林省首家 OPC 生态服务社区。
5: 我们创建吉林省首家 OPC 生态服务社区，如何能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
3: 社区发动30余家党建共建成员单位担任城市主理人，常态化开展健康诊疗、校舍共建、慰劳服务等多元化服务活动。
5: 咱们的专业领域半径是有限的，但是你的力量能不能撬动更多的资源去服务群众，这个是新时代下基层治理社区党建工作的一个点。你们
3: 对于赵月而言，让治理智慧持续发光是他心中更深远的追求。
7: 咱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赵书记把他的经验和实打实的工作方法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给了我，
8: 就是我们也把这些知识呢就刻在自己的骨子里，遵从本心吧，认认真真的为居民去做事情。
3: 15年如一日，赵月从一位普通的网格长到如今带领社区的第一书记，他把最美好的青春全部献给了这片街巷和这里的百姓。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条巷到一座城，赵月的基层治理智慧正在更广阔的田野里生根发芽。
0: 边境一线组织就是兼顾

0: 堡垒，乡村振兴党建就是红色引擎。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是典型的边境村，这里曾经面临党员流动分散、人口外流的现实难题。村党支部建墙堡垒，凝聚人心，抓治理兴产业、优环境，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兴边富民的发展动能，让沉寂的边境村重焕生机。
1: 上天村线上党支部开会了，
2: 你们好，咱们今天过组织生活。咱们村七位志愿者都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各位培养人把咱们积极分子培养好，力争在他们服务期满之后能光荣地加入咱们这个组织。曹家欢这个商标批下来了，咱们这95钢匠需要商量商量。
3: 以前的上天村三会一刻常常凑不齐人，组织生活时断时续，支部说话也没分量，队伍散人心也散。2023年9月，孙红梅来到村里后，第一件事就是和村两委一起抓班子带队伍。
2: 我们上天村是一个典型的朝鲜族村，但是我们村呢，党员外出的多，然后老年的党员呢也比较多。那要想把这个村子建设好，产业发展好，那摆在我们工作队面前的第一大课题就是如何的把党组织建强，让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充分的发挥起来。基于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建了一个上天村的堡垒，一个线上的党支部，让外出的党员有一种归属感。
4: 2年多来，我们常态化抓实支部建设，累计召开支部大会33次，专题党课6次。
3: 基层党组织强起来，村民的心气儿聚起来，发展产业就有了主心骨，有了向心力。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一门心思带着村民找路子兴产业。上天村水土养出的大米、朝鲜族传统辣酱都是好东西，可以前没品牌没销路，只能窝在深山卖不上价。驻村工作队主动破局，从品质品牌到推广，步步稳扎，把乡土物产做成了富民产业。
2: 这个就是全到外边那个大缸里头那些朝鲜族的辣酱。
5: 这是村外边大米。
2: 对对对，品牌是那个上玉397，这一袋是9块钱。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工作队和镇里的同志呢一起背着80斤的大米到杭州去，签订了2年的长期的一个供货的协议，帮助村民增收了20多万元。
6: 上年来的老百姓都高兴，我们处理那个大米啊，他们都招待我们，这舍不得。
3: 产业慢慢兴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如今的上天村不只有好产业、好收成，更有好风景、好生活。
7: 上天村是全省重点边境示范村，我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和村干部、村民一块参加村容提质，让村子从干净整洁变得精致宜居。
4: 依托吉泽对口合作河及331国道文旅优势，我们持续完善文旅配套，为乡村文旅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生态基础。
3: 如今的上天村班子有活力，产业有支撑，环境有颜值，群众有幸福感，边境乡村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年轻的力量扎根基层，默默奉献，亲眼见证，亲身参与着上天村的每一次蜕变。
2: 乡村全面振兴都是应该是组织振兴为先的，扎扎实实做好兴边富民每一件事，这才是我们驻村工作队最真实的意义吧。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

0: 爱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刚才没我命令，你为什么开枪？
1: 贝斯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0: 那我谢谢你。
2: 队长，我说的话你都相信？
0: 信。我要连自己的同志都不信，我还能信谁？
3: 这咋握上手了？

0: 这帮家伙连山上都安了探照灯，看来鬼子也意识到这条渔阳谷公路的重要性。
1: 小鬼子就是鬼啊，一点都不傻。走，咱先回去。

0: 队长，
1: 其他同事都回来了吗？
0: 没呀，就差他们了，跟他们都约好的，这咋回事？这是？
1: 看来这沙口镇里头确实有情况。算了，不等了，来，我们改变计划，商量一下。
2: 商量商量。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3: 在沙口镇里，
1: 基本可以肯定，驻扎的
3: 是渡边的鬼兵，
1: 他们的目的是。鬼子的精锐部队
3: 在渡边的防区里，一旦遇到情况，
1: 他们可以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同时呢守住这个窄谷这段要塞，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可就太大了啊。你们看，在这个渔阳谷公路的峡谷路段，很明显敌人在南北两端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所以一旦等我们大部队这个伏击打响，我们再去炸毁这个峡谷，势必遭到南北两端敌人的夹击。
4: 最要命的是我们刚刚惊动了制高点的两个火力点，我想敌人一定会在这两个火力点上增派兵力的。
1: 对呀，情况是这样，现在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说什么都说说。
5: 那个我说两句，我认为
1: 是你别说了，我反对。
5: 没说完呢。
3: 下一个，
4: 我倒有一个办法。既然
3: 渡边调了大批的鬼子兵
4: 埋伏在这个沙口镇，长生镇的防守势必脆弱，咱们来个釜底抽薪，兵分两路，一队去长生镇
3: 骚扰渡边的司令部，
4: 制造成大规模的袭击阵势，逼他把这个沙口镇的兵力调回来。当这个沙口镇的兵力撤离以后，咱们再在这个地方下手。
1: 你看啊，咱们收到的任务是会议结束五天之内在这里集结，等候时机。可是这鬼子的精锐部队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你说万一那面咱没拿下人家的地方，这边伏击打响了，咱不功亏一篑了。
6: 是啊，啊，就算我们去打了长城镇，可是沙口镇的敌人他就是不退，怎么办呢？我们躲不起啊。
0: 不，那个，
6: 哎，我有一个想法，你们看啊。
0: 不行，不对。
7: 队长，实在不行就强攻吧。
8: 你说细文呐，啊？咱们总共就这三十几个人，咋强攻啊？
1: 要我说呀，也只有强攻了。
6: 强攻？你们这说什么呢？啊，胡说呀！哎，敌人现在情况我们不明，而我们呢，就这三十多口子人。
0: 那谁有好办法啊？就说呀，
6: 这不是。所以大家要好好想一想啊。哎呀，再想，估计那伏击明天就要打响了，哪还有时间想啊？所以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强攻，但是我们的计划呢要周密一点，把时间给他卡死，说不定我们有胜算的把握。哎，老王啊，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啊？快说说，快说说。
1: 计划吧，我是有一个。这样，我说说，你们也听听，看看有什么纰漏没有？
6: 来来来来来，都过来，
5: 来来来，进。
1: 这样，我先摆个图。这儿就是窄谷，这儿沙口镇，这个是最北边的哨卡。这鬼子既然悄悄地进入了这个沙口镇，那他就是不想让咱知道他进去了，所以他的巡逻。

0: 肯定不会太严密，他有这主意，咱也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分三个组，第一叫地雷组，有老方和付杰带领啊。你们呢，提前埋伏在这个沙口镇和宅谷的中间这段路上，在这里来布雷。 带上10个兄弟，记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埋雷的时候啊，别埋得太密，稀疏一点啊，10步左右一个就行。埋完雷以后，分别撤到东西两端。啊，老方，你跟你的队员，只要战斗一打响，负责用枪和手榴弹来阻击敌人就够了。你给我听好了啊！
1: 只要一打响，你给我有节奏的拉雷，听明白没有？啊，节奏。第二组，手榴弹组，老卢，你按照原计划带领有几个人，提前到北部哨站埋伏好，只要战斗一打响，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但是记住，第一次攻击是假装攻击，听明白没？ 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

没说有伏笔啊，这不还是这几个鬼子吗？可能这鬼子这脑子跟你有一拼，跟俺有一拼，跟俺拼啥？都不太够用。队长，把执行任务严肃点。

0: 个情况。
1: 俩小孩，
0: 你说那小屋子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你脑子开始好使点。哎，没事儿，就是有伏兵啊，他也撑不着几个人，就那么点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1: 好，行。
0: 为啥？
1: 别问为什么，盯着就是。
0: 哦，行。那咱啥时候到？
1: 等下，
0: 啥时候发信号？

0: 你这到底看啥呢？到底打不打呀？就是，
1: 咱们被包围了。
0: 长儿，别动！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咱到底打不打呀？吴政委那边可撑不了多长时间。
0: 我这不想办法了吗？
2: 那你说啥去？

0: 有事没事？
1: 哎，没事，
0: 今天处理。
1: 哎，好。

0: 鬼子出来！有事，八加六，全速过山！我马上过去，全速过山！
1: 老婆，长点脑子，告诉弟兄们，见机行事，听到没有？
2: 是。
0: 哎，走，快点！

感觉太大了，去你的！

0: 第四个人了，快动！哎呀，你差哪儿呢？你吓啥呢你？还有几个雷啊？这不就这俩了？嗯，赵远，赵远，我。
1: 你放哪儿去了？啊！你这是长得啥彪啊？我，哎呦，我这一身肉硬命啊！我，妈呀，
2: 没雷了！啊，
1: 没了，就俩了。
2: 撤！啊，我急下。 拿着，拉雷。

0: 北浜の周辺水所まだ勝ち残る。前進するだけ。
1: 同志们，我迅速拿下少侠，炸毁山谷！打！

干啥呢？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

我都买好了，一定要把敌人拖在这儿，准备手榴弹。弟兄们，一会儿可劲招呼啊！ 手榴弹。

0: 국에
1: 조사예지아이국에
2: 陈大太君，咱们遇上八路的大部队了，我看还是撤吧。
0: 你得罢了。不
2: 是你，你什么你？陈阳，明明是你指挥不力，你跟谁把他拉的啊？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

0: 太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0: 体彩助力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在新河县燃情启幕。8月23号，乌兰察布市首届篮球联赛在新河县体育中心盛大启幕，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市直单位的16支代表队齐聚赛场，以滚烫的篮球热情点燃全市群众体育的运动浪潮。乌兰察布体彩中心全程助力本次赛事，以公益力量赋能全民健身事业，体育为民，公益暖心。公益体彩坚守全民健身、体彩惠民初心，深耕群众体育，助力本土赛事，让运动融入日常，让健康相伴生活。
1: 开球！

他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哎，等等，
1: 说起彩票这件事儿，我爸买了20多年，还真没中过什么大奖。他买的第一张中国体育彩票，是在我出生那一天。他说以后每年我过生日，都去买一张体育彩票，留个纪念，图个彩头。我5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去买辆车，带我去兜风。后来听妈说，那年他下岗了，转行去开了出租。我8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带我去韩国看世界杯。结果，他给家里换了一台大电视。
2: 再打过来，看空档
1: 起脚。中国对巴西那场，我们爷俩在家看的球。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爸可没少买彩票。他说，中不中奖，咱都是给奥运做贡献。

0: 大学毕业，我当上了体育老师。我爸说想给我们换套大房子，这张体育彩票他中了1000块，他说是个好彩头。他拿出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年底就让我们搬进了新家。今年我也给他过了个生日。
1: 许个愿吧，

现在我懂了，我爸买的不只是彩票，还有他对生活的希望。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这20多年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0: 五、四、三、两、幺，举动。
1: 2015年的10月7号，我们一件事情发射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列这个团队，从事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应用和这个开发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遥感卫星呢，它是这个放在天上的一个相机，它是一个太空的这么一个视角，把这个整个一个区域呢全部进行一个拍摄。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这个像素里边它包含的这个价值呢去给它这个挖掘出来。因为我们做这个产品呢都是通过天空地去结合的嘛，卫星无人机和这个地面数据，通过这些比如说涨势啊、它干旱还有一些灾害对它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去算出整个区域像这个玉米、水稻它的一个产量情况，识别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吉林一号呢，就是超过卫星这几年发展还比较快，我们目前呢就已经呢为这个像农林啊、环保啊、自然资源呀、智慧城市啊，大概是14个领域，然后我们提供了150多项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遥感信息服务，所以它应用面还是非常广的，这实际上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徽章呢是我们这个每一次发射一个型号呢都会这个生成一枚纪念章，每一颗卫星呢它都能够采集不同的这个数据嘛，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去应用起来，然后去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啊，每一颗卫星呢都包含了这个超卫星的所有人的这个心血啊，就是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这么多年下来啊，就是我们能够去亲历啊中国航天的这个蓬勃发展，而且呢能够参与其中，这是一件这个非常自豪的事儿。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夏秋过渡阶段往往气温波动明显，白天依旧偏暖，早晚凉意渐浓，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像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东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

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夜间到1号白天，白山东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4度，全省大部。

0: 其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松原晴转阴，16到24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吉林小雨转阴，18到26度。通化多云转阴，17到25度。白山阴，17到27度。延吉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长白山小雨，14到23度。汪清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榆树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大安小雨，14到22度。龙井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敦化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陵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牛栏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深乡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1: 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
0: 第六届中国新电

0: 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行，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29日，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部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进一步砥砺初心使命，把牢从政标尺，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2: 蒋卓庆指出，吉林省委从蒋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性，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分层分级抓好组织实施，同上一堂课深学细悟，强化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集中开展整改整治，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急，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持续拓宽一网通办覆盖范围，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久久为功，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构建从源头上全口径防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监管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黄强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充分体现了学习教育成果。接下来要不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夯实党性修养压舱石，上好理论武装必修课，用好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切实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下实功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实干回应期盼，用实效赢得民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现实成果。要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不断丰富拓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吉林大地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部门单位、省管企业、省属高校党委党组、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双

0: 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文件，研究部署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工作。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有关方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今年汛期，驻籍部队驰援抗洪救灾一线，挺英担当，日夜奋战，为守住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贡献了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情厚谊。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军地常态化协同对接，完善拥军之前预案体系，当好驻籍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立足地方所能、部队所需，着力解决军属就业、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方面急难愁盼问题，让官兵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深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设，精准落地各项抚恤优待政策，满腔热忱帮助退役军人办难事、解难题。驻籍各部队要一如既往心系驻地人民，情系第二故乡，继续发扬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积极参与平安吉林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吉林是一方红色沃土，要把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到褒扬纪念、国防教育、退役军人思想教育中，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活教材。要进一步深化“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鼓励支持他们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成员参加会议。
2: 8月29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开幕。
1: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叶真真出席开幕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宏斌以视频形式参会，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为主题，将延续至8月30日。大会分为主体活动和配套活动两部分，其中主体活动采用1+4模式，一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为包括合规发展分论坛、人工智能加新电商分论坛、数商兴农分论坛、跨境电商分论坛在内的4场分论坛。大会期间还举办包括优播国潮会、助力网信企业出海闭门研讨会、主播培训交流会等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发布了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主论坛设置政策解读、主题演讲、奋斗者讲述环节。大会还发布2026年第2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吉林省新电商发展成果、共促中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行业倡议，举行了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签约仪式、新电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0: 8月29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办。
1: 会上，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新闻发言人王斌和琼吉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晒出自贸港封关运作成绩单，解读政策红利，介绍琼吉合作成果。2025年

0: 二月，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税目占比提升至74%，覆盖6600余种商品。对吉林游客而言，可享受离岛免税购物、博鳌乐城特许医疗、热带康养度假等多元体验，还可申领入穷文旅消费补贴。目前，琼吉两地已落地商业卫星数据服务、新能源汽车出海基地等项目。围绕长春大冬会，双方拓展赛事文旅联动，推动双向客源互送。未来还将深耕先进制造、南繁北育种业，打造长春制造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产业闭环。
1: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举行。
2: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影片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六大板块。作为新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文脉，集中展示华语电影最新创作成果，着力扶持青年电影创作力量，打造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文化盛宴。当晚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德贤锦致摘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嬷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雨水、刘佳、胡晓曦、张迪沙获最佳编剧奖，标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荣获最佳导演奖，蒋其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郭思达、杨宏宇、李伟文、贾潇宇摘得。本届电影节坚持文化惠民，吉林省投放1000万元电影消费券，长春市配套发放140万元城市观影消费券，433家商户参与影企餐饮联动，同时创新打造电影加汽车双摇篮 IP 联动、电影加冰雪体育套票组合等特色项目，推动电影文化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3: 今天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办，参会嘉宾表示，大会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0: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嘉宾以及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共话电商新未来。
4: 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规范，对于所有的网络平台的主播们、电商朋友们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搭建了良好的面向全国的一个渠道和展示我们产品的一个机会。
6: 吉林这边呢，我知道的是有人参、有黑木耳，把我们吉林的好物带到新疆去，也把我们新疆的好物能够分享到吉林来。
0: 大会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设置分论坛，举办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等配套活动。
7: 机器人也是跨境电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我们目前的实践是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我们大量的在产生复购和订购。
8: 在 AI 上也做了一些创新，从选品到市场预测到设计到生产到物流，做了很多的尝试。接下来还是希望 AI 赋能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传统非遗的方方面面。
9: 我们呢，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一站式智慧导览。
1: 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吉林日报、吉文集团、吉视传媒、吉网传媒共同出资组建的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完成央地签约。
2: 8月28号晚，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活动在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优播国潮会活动现场举行。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吉林省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共同为企业揭牌。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吉林广播电视台天池云技术平台，统筹整合全省9个市州、43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资源，聚力打造省级媒资共享与交易平台，盘活全省海量音视频、图文影像原创精品存量内容，打通省市县3级媒体资源壁垒，构建全省媒资平台，共建

0: 共享、共治、共赢发展新格局。8月29号，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主论坛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网、吉视传媒签署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建成后，将为媒体智能创作、精准舆论传播、舆情研判分析、数字产业赋能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放大主流媒体传播效能。两大重磅成果亮相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标志着吉林省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贯通整合迈向集约化、数字化、市场化全新发展阶段。
1: 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重要配套活动，8月28号，优播国潮会主题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拉开帷幕。活动设置数字技术、电商平台、特色品牌、地方好物四大展区，集四号产品新疆油沙豆、唐锦纺织等特色产品参展。
2: 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跟一些工厂品牌方，也互相沟通交流一些经验，我们取长补短。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拓展我们电商类的销售渠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网络主播驻足各个展位，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和国潮国货魅力，
4: 和更多的一些优质的一些网络达人呀、大 V 主播的，我们可以共同交流一下，有益于我们下一步成长的更快。
5: 就是这些好物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大家可以在这儿深入的交流，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本次优播国潮会采取线下展览与线上传播联动，以展促对接，以播促销售，活动持续到8月30号。吉林省吉碳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60多年来形成了核心装备制造加技术研发加全链条服务的业务格局。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企业没有简单复刻老产品，而是锚定高端智能成套装备的新方向，成功转型升级。1958年建厂之初，国内选矿装备大量依赖进口，企业从诞生伊始便肩负起选冶装备自主研发、替代进口的使命，长碳品牌就此扎根。老一辈产业工人靠着手工打磨、反复试验，一步步冲破国外技术壁垒。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吉碳机械进入集团矿山设备核心业务板块，把技术创新作为突围的核心抓手。企业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手握40余项核心专利，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把实验室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竞争力。从微型实验室浮选设备到大直径大型农密机，全谱系产品持续迭代，200余种装备形成完备矩阵，既可以服务科研院所，也能够匹配10万吨级大型矿山需求，实现从单一设备制造向一体化服务延伸。
6: 每种矿物物理性质和这个化学性质它是不同的，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要通过现代的科技去更好的去解决，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
1: 随着行业迭代升级，仅仅依靠输出机械设备已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新格局。吉碳机械敏锐捕捉行业痛点，将智能监测、远程调控嵌入装备本体，直面传统选矿设备能耗高、回收率低的短板，持续攻关，研发生产的新一代节能装备能耗下降20%以上，金属回收率提升5%至10%，产品销往国内30多个省份，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公司聚焦装备制造主责主业，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品迭代为抓手，将始终践行省属国企使命，扛起责任担当，全力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助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郝水院士是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今天，东北师范大学举行郝水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追忆先辈风范，更续科研薪火，共话学科发展。郝水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首次创制了2套完整的小冰麦艺术家系，育成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种小冰麦33，在染色体超微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他从教61载，培养了6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一大批国家级人才。 2004年，他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0: 2001年获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 他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会了有本事，能对社会有点贡献就可以了。怎么去把过去他的教育思想融入到今天的大众教育的里面来，进一步的创新，其实让我们今天是应该认真的去思考。
0: 来自省内外的学界专家、好水院士学生代表、学校师生代表共计200余人参与活动，部分学者做了前沿学术报告。活动期间同步举行好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赠书仪式。
2: 在先生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报效祖国的这一个愿望，所以他的行动也影响了我们，要潜下心来回归科研的本身，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这都是好先生留给我们的。
0: 8月29号，纪念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90周年，暨上至磐石人民抗日斗争口述调查资料汇编首发座谈会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大学多家科研教学单位联合主办，与会嘉宾共同为丛书揭幕。来自全国11所高校、中央及东北3省党史研究、军事科研等领域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主旨发言环节，25位专家学者围绕东北抗联历史界定、口述史料挖掘、抗联精神内涵、红色遗址保护利用等核心议题分享研究成果，开展深入研讨，通过跨领域学术交流，助力深化东北抗联历史研究，赋能红色教育和大思政课建设。
3: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梅河口市的沈亚楠。他以无私善举为陌生患者点亮重生希望，用平安坚守诠释基层工作者的温情与担当。
0: 8月14号，梅河口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职工沈亚楠在吉林大学第3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4: 多一个人加入，就能多一份希望，多一份力量。然后我就在2024年4月，然后主动联系咱们当地的那个红十字会，然后留了8毫升血样，我就成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后备中的一员了。
0: 今年6月，梅河口市红十字会传来初配型成功的消息。接到这个通知，沈亚楠没有丝毫迟疑，从高分辨配型到体检，从捐献前的准备到最终采集，每一个流程都全力配合。
4: 能够有机会挽救一个生命吧，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愿意啊，也非常值得。因为我是整个骨髓库里头跟他唯一配型成功的捐献者，觉得更难得了。
0: 一袋温热的造血干细胞搭建起沈亚楠与患者之间无形的生命桥梁，而这份温暖也深深感染着沈亚楠身边的人。
5: 他以他最朴实最纯粹的善举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守住了生的希望。
6: 最打动我的是这份不求回报的勇气，
7: 要以亚楠为榜样，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同时还要心怀感恩，向上向善，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挺身而出，奉献爱心。
0: 秋日的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栏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2: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2: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3: 我们的选择，我们都打了。
2: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4: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8: 这些年去，你们要好好待着。
4: 放心吧，师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

0: 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

0: 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

0: 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1: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2: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3: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4: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

0: 主新方案新成果。千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

0: 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0: 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法官，但是这次我没听我妈的话。我从她入医院了，不听她的话一次，这次我做到了。如果我妈还活着，她也一定希望我还活着吧。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地狱吗？法官，我这种人一定会下地狱吧？
1: 我妈肯定也在地狱里面，
0: 我们在地狱里面是不是能见到面啊？见到她又得让我写检讨吧。

0: 谢谢。哎，我发现你最近朋友圈发的特别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害怕孤独，你害怕活在那个只有你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哪怕是虚拟的，你也想找人来陪着你。
1: 那我再考考你，我为什么重新开始跳舞？
0: 驱魔、杀人放火、走私放毒，天天和这些阴暗的东西打交道，那是个人心里都不会好受的。所以你需要一场仪式来驱散心魔，让自己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里。
1: 哎呀，齐天啊，我觉得你不当律师完全可以当个心理医生，是吧？只要你能多让我练练手，我觉得也可以。如果以后你想找人陪，就给我打电话。可是我最需要的不是陪伴。 而是独处。行，我走了，回家了。明天一大早还要开庭呢。

0: 这什么意思？徐律师啊，这虽然没有多少钱，但真的是我现在拿出最多的了。我记得你跟我说，你之所以代理默默的官司，是因为要收集更多富祥的证据。可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俩没有什么，你认为我的官司还能赢吗？
1: 吴女士，首先第一点呢，这个钱我不能要。你该给的律师费已经足够了。其次呢，你既然聘请我当律师，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为你争取到最大的利益，这个你放心。你要相信一点，离婚是自由的，因为结婚是自由的。
2: 我相信。进来。好的，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3: 双和律所的徐律师吧。嗯，还有重要的事情跟您沟通。
2: 好。
1: 吴总您好。
2: 你好。
1: 双和的，邝总的律所。
2: 啊，邝总是我们的合伙人。
1: 律师证我看过了，也跟律所核对过了，没问题。什么事儿？说吧。自己人，但说无妨。好，我受吴华吴女士的委托，现在正式通知您，吴女士想要跟您解除婚姻关系。这是离婚协议书。 还有我的委托书，我们希望7日之内呢，能得到您的回复。

默默的事情，我知道你很生气。我跟他真的没什么，他都已经撤诉了。说吧，我怎么做，你才能消气？

0: 还记得他吗？我们起家的时候卖的进口红香，当初我们压上了所有的身家要推出这款木头，可是没想到市场不仁，逼得我们没办法了。你不顾家人的反对，辞去了外企的工作，没日没夜地帮我翻译这款木头的国外资料。后来我靠这些资料慢慢地说服了客户，打开了市场。我没有你，就没有我富强的今天。
1: 今天这是怎么了？突然想到我了，是不是怕离婚分财产？不想，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太晚了吗？
2: 唐法官，
3: 叶欣。
2: 这么巧，
3: 对啊，这么好看，今天。
2: 上次啊，我问你那个案子判了，我还得感谢你提供的思路呢。被告律师特别服气，没有上诉。
3: 太客气了，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2: 最近怎么样？你们庭的案子多不多？

0: 怎么了？
1: 啊，您耳环真好看。
0: 我七月里就要摘了，
2: 上班的时候不能戴，但我上班的路上总可以美丽一下吧。
1: 您现在真好，向您学习。
2: 哎，中午有没有时间？我还有些事情想请教您一下。
1: 太客气了，没问题，我来找您。
3: 法官，我的证明材料已经递交上去了，这三套房子全部都是我婚前自己买的，是这个女人婚后以后给我灌迷魂汤，我才会把她的名字加上去的。
4: 放屁，是你自己为了辞职让我在家带孩子才加上去的。法官，为了支持她工作啊，我真的是回归了家庭，谁成想啊，我当时真的是瞎了眼。她其实啊是个啃老族，靠着房租生活，家务家务不干，孩子孩子不带，只是这样的男人我还有什么可指望的。
3: 你那是骗婚，我跟你说，你当初嫁给我就是为了我这几套房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4: 我没什么跟你好说的了啊，法官，我申请离婚，这个财产啊必须对半分。
3: 不可能，我这三套房子值800万呢，平分门都没有。
5: 安静，注意法庭纪律。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虽案涉三套房产系原告婚前购买，但婚后该房产产权变更登记在原告、被告名下，该行为表明双方已同意将原告婚前购买的三套房产约定为夫妻双方共有，因此案涉三套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唐法官，
6: 叶欣，进来。喝咖啡吗？
1: 啊，不喝了。我喝水就行。
6: 行，
1: 谢谢。谢谢啊。
6: 哎，梅姐，这是立案庭的叶欣。
0: 嗯，你好，
6: 这是我法助潇潇。
1: 叶欣，
6: 正好有个案子，我想跟你聊一
1: 下。啊，好啊。唐法官，这照片上是
6: 我女儿啊，5岁的时候。
1: 啊，那她现在多大了？
6: 18了。
1: 你有一个18岁的女儿？
6: 我还以为你没结婚呢。瞎讲，我都40多了，哪能没结婚啊？
7: 我们大家可都说我们薇姐可是人生赢家，女儿在英国大学霸一枚，姐夫又是英国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哎呀，你们说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哎呀，
6: 行了行了，别八卦了啊，咱们还是聊聊正事吧。
7: 好，
6: 来。
8: 什么案子呀，你俩这愁眉苦脸的，
9: 吃个芝麻丸补补呢。
10: 哎，苏叔，
8: 哎，
10: 你来看一看。
8: 啊，这个离婚案我记得，被告人是福祥，他不就之前那个被女下属污蔑性骚扰当事人吗？是他吧？
10: 没错，可关键是呢，他老婆的无华代理律师也是许天。你们记不记得，之前默默诉福祥职场性骚扰代理律师是许天，现在福祥的老婆代理律师还是许天，你们不会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吗？
11: 你说吴华知不知道徐律师之前代理的默默呀？
10: 或许只是一个巧合吧。
8: 不是，说了半天，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问题要离婚？
11: 前几天我跟周法官找他们分别聊了聊，他们俩对于很多问题的说法南辕北辙。

1: 周法官，你这么年轻，应该还没有结婚吧？就判离婚啊？吴女士，
0: 之前福祥被告性骚扰的案子，也是我挑的，请相信我的专业能力。抱歉，我没有怀疑你能力的意思。
1: 那请说说你的实情吧。
0: 徐律师，还是你说吧。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事情，就是离婚。我当事人觉得他跟福祥的感情已经破裂，我不想离，也不能离，所以这次还得辛苦您，无论如何帮我调解调解。首先呢，我先得把事情了解清楚了。您太太为什么要和你离婚呢？
2: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1: 那您和你太太的感情怎么样？
2: 很好。
1: 那如果你认为他们的感情破裂，那就要提供相关的证据。
3: 周一到周五福祥不在家里住，这算不算证据？还有他对我当事人的态度是冷淡，算不算证据？
2: 我不是不想回家，纯粹是为了工作。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像你们年轻人，非要如胶似漆才叫感情好。
0: 其实我们的感情早就破裂了，在我女儿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离婚的念头。
1: 那当时为什么想离婚？
0: 有一次我女儿发高烧，正巧我也发高烧，我那个时候站都站不起来，我就给福祥打电话让他回来送我们去医院。结果他怎么说？他说他在陪客户，让我自己解决。
1: 他当时的客户很重要吗？
0: 对他来说，没有不重要的客户。
2: 我跟我的爱人啊，是患难之交。当时所有人都反对我们好。
1: 为什么呢？
2: 20年前，他是西南大学本科毕业生。天之骄子，认识他的时候啊，我开一家皮包公司，还欠外债20000多块钱。当时所有人都反对他跟我好，但是吴华他对我一见如故，不离不弃，宁可跟家人决裂，他也要嫁给我。
0: 我记得那天。我发着高烧，抱着几乎都抱不动的女儿，在人满为患的医院里，气都喘不过来，马上就要摔倒了。可是，我就跟我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因为那个时候我倒下了，没有人过来帮我。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离婚的念头。因为我看明白，在福祥眼里，我不过是一个保姆，他怎么可能会在乎一个保姆的死活呢？
1: 也就是说，吴华在嫁给你的时候，你是一无所有的状态。
2: 对，更重要的是，我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
3: 华福呢，是我当事人和福祥当年一起办起来的，后来老人去世了，孩子也长大了，我当事人就想回到公司里找点事情做，可是跟福祥说过好多次，他都是置之不理，所以我觉得福祥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
1: 那福祥连一个拒绝的理由都不给你吗？
0: 他根本就看不起我。
1: 他亲口说的。
0: 华福上个月成立了一家全资的子公司，我就跟他提出来我想去接手管理，可是他就敷衍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找去管理的人居然是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给我打杂的手下。
1: 所以你提出了离婚？
0: 周法官，我不是那种只会坐享其成的富太太，我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司也是当年我们俩一起创立的，只不过回归家庭是迫于无奈的选择。我现在有能力也有精力管理好公司，

0: 可是在我丈夫的眼里，我只配当一个保姆，难道这还不够让人心寒的吗？
1: 他这么跟你说的？
2: 是的。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你就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这样呢，我才能帮你们解决问题。
1: 我们的谈话能保密吗？
2: 当然。
1: 我太太她外面有人了。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两年前我太太要开一家服装店，
1: 钱不多，50万，我觉得她有点事儿做挺好的，我就马上就答应。没多久她要追加投资，这一次啊，我就请我的律师呢给我太太这个合伙人做了一个背景调查。
4: 艾伦31岁，原来是某个奢侈品店的店员，2年前认识了傅太太，在傅太太的资助下，在新南路盘下了一家店铺，开设了一个买手店。2年期间，傅太太陆陆续续在这家小店里投入了总计300多万的资金，可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盈利。他们俩的这种关系，明眼人都知道不正常。
5: 你有证据吗？
1: 一个女人不计后果的投资，支持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创业，要说没有事儿，你信吗，周法官？
2: 那这件事情你和你太太沟通过吗？为什么呢？
1: 任何事情只要不说破，那就还有挽回的余地。我一直在等，等我太太能回过神来，让这件事情无声无息地过去。但是现在我等来的是她狠下心来要跟我提离婚。
2: 所以你本身就是知道这件事，但是还是不想离婚，是吧？
1: 我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我们是亲情、亲人。我恳求你，帮我好好的劝劝我太太，我离不开她，这个家也离不开她。只要她敢回头，我可以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6: 原告，你说被告跟你一起打羽毛球，用力一抽打伤了你的眼睛是吗？
7: 啊，对，我是看眼睛啊，花了好几千呢，这笔钱啊得归他出。
6: 原告，你打羽毛球多少年了？
7: 哦，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打了。
6: 所以说你很熟悉羽毛球这项运动？
7: 那当然，我可以和专业级的相媲美呢。切，
6: 被告，当天是原告邀约你一起打羽毛球的是吗？
8: 我们是一个羽毛球群的，好几年了，我们经常约着打。
6: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相约一起打羽毛球，原告系自愿参加，自认具有羽毛球竞技的专业水平，故其对该活动的风险性和对抗性知情，应认定属于自甘风险的情形。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故被告依法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9: 大爷，干嘛呢？这法院门口禁止拉横幅啊，这扰乱公共秩序，是违法行为。
10: 干什么呀？我讲追求公平正义有错吗？来，来来来，你们把我铐起来，你们铐起来，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我讲理。
9: 不是法院门口，他还真不能拉横幅，赶紧摘了，快！
11: 不许动！
9: 哎，大爷，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呀？齐大爷得过脑梗，你们不知道啊？
10: 我告诉你，我这有病历，你看吧。
9: 行，
10: 你们怕不怕？
9: 收起来吧，都湿了，齐大爷。哎呦，这有些天没来了，今天下这么大。

0: 鱼怎么跑过来了？
1: 我跟你说，你不能光嘴甜，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把我这个事儿解决了，我的案子你立不立？
0: 我跟您说，您就是再说一万遍，我也就一个态度，您这事儿立不了。
1: 好，你不立是吧？你一天不立，我就挂一天；两天不解决，我就挂两天。
0: 你这干嘛？跑这儿吓唬我来了是吧？
1: 怕了吧？哎呦，
0: 我还真不怕，齐大爷。不光不怕，我还高兴呢。你看，你打这个横幅，青城法院张伟民、方远。张伟民什么人？我们副院长。你把我的名字挂在他后头，我跟他是一个级别啊，我受宠若惊啊。行了，齐大爷，别闹了，下这么大雨，你得感冒了。走走，咱里边说去，里边说去。哎，
1: 这回可是你求我啊，你让我进里边去的，对吧？
0: 是是是，我让你进里边去的，走吧。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哎，那你们两个把这个条幅摘了吧。
0: 听齐大爷的，快快快快快，走走走，您慢点慢点。
2: 哎呀，这个福香不但被雨下是污蔑性骚扰，老婆还在外面有了别人，这也太悲催了。
3: 当然是目前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啊。
2: 但如果不是真的，哪个男人会愿意这么说？况且福香还是这么大老板。
4: 周法官，
3: 一会儿吴华就来了，咱们怎么调啊？
4: 哎，节目了再说吧。擦擦嘴，都大人了。
5: 你知道知道不知道啊？啊，生了孩子来了月嫂，地方不够住，为啥？
0: 这人多房子少吗？
5: 不对，我们拆迁本来政府是给了三间房，可是有人又给黑走了一间，要不然我不会住客厅的。
4: 是是是，你别生气，来来来，先喝口水，喝口水啊。
5: 太不公平了，这。
3: 哎，现在几点了？
0: 4:30。嗯，
5: 不行，我得赶快回去了。儿子媳妇下班了，我得买菜做饭。
0: 那我送送你。
5: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我熟着呢。
0: 路上注意点，别坐车被挤着啊。
6: 这齐大爷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他这隔三差五的过来闹，回回也没结果，这是不嫌烦呀？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说，小叶，我第一次见到齐大爷的时候，比你现在年龄还小。齐大爷是咱李远亭三朝元老级的新房户，慢慢学着点吧。

0: 周法官，今天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来呢？因为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你聊一聊。关于离婚的原因，还有什么其他的秘密吗？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呀。那
1: 个艾伦呢？
0: 傅翔不会觉得我跟他有什么吧？
1: 我跟安澜只是简单的合作关系，如果他真的怀疑我出轨的话，拿出证据来啊！所以你们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
0: 当然。嗯，
2: 吴女士，我作为法官呢，无权干涉你们的私事，但我想说的是，福江说，他很早就开始怀疑你。
1: 那他为什么不问我呢？
2: 但他说比起这件事，他心里更在乎的是你。 这是他的原话。或许这件事情不说破呢，你们的感情就还有挽回的余地。至于他为什么不让你重回职场，我确实不了解内情。但是通过他和我说的话，我认为他对你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离不开你，这个家更离不开你。这是他的原话。周法官。
0: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了劝和替他说什么好话吧。如果你觉得我撒谎，你可以去投诉我。他真的这么说？
2: 他对你有忽视，甚至有误解。

0: 在这两天我分别听了你们的说话，我认为你们的婚姻还没有到头，你们有很深的感情基础，如果真的就这么离了，我怕你们会后悔。我希望你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重新审视你们的婚姻。
1: 如果他真的这么说过的话，我希望他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0: 你的意思是？
1: 他能不能多理解我一下？我重回职场，只不过是想找回我自己的价值。
2: 吴女士，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的诉求传达到。
1: 那就辛苦您了，周法官。
3: 哎，不好意思，有点堵车。
2: 徐律师，你怎么来了？
1: 刚才是我通知他来的。徐律师，不好意思啊，今天得让你白跑一趟了。现在没什么事儿了，那我就先走了。
3: 你跟我当事人说什么了？
0: 我在帮他们理清头绪，我觉得他们的婚姻还有回转的余地啊。
3: 周法官，咱们法院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
0: 那我们法院还能怎么样？
3: 不要天天搞一些调解上的说辞和把戏，行不行？
0: 这什么说辞，什么把戏？徐律师也坏就直说。
3: 你有调解力考核，我都理解，但是你不能牺牲别人的利益。人家本来就是要离婚了，已经过不下去了，你非要把两个人又凑到一起，这是干什么呢？你这么做良心上不会痛啊？
0: 我良心不会痛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天天的啊，吃火药了吧你？
4: 谁打你了？
5: 没事吧？我没事。
4: 你打我妈了？
6: 没你事。看书去。
4: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我妈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0: 肥姨啊，
1: 肥姐，我来告状了啊！
0: 你师傅又怎么你了？
2: 不是师傅，是你的前任。
0: 他怎么了？
2: 我给人夫妻调解，
1: 想避免离婚。他阴阳怪气的问我良心痛不痛？他干嘛呀？我耽误他赚律师费了？
0: 那他倒不是这种人。
2: 那他好端端的为啥怼我？我欠他钱啊。
0: 燕，他不喜欢法院搞调解，跟律师费没关系，主要是当年他爸妈出了点事儿。
1: 他爸妈？那飞姐，你方便和我说说吗？
0: 当年他妈上法院要求和他爸离婚，法院没判，
3: 说双方感情还未破裂，回去之后他爸就打了他妈，这事儿闹得天翻地覆的。
1: 那他妈妈没去验伤吗？家暴的话肯定能判下来。
0: 这具体情况啊，我也不太清楚。总之从那以后，徐妈妈每天郁郁寡欢的。7年前，徐妈妈乳腺癌去世了。徐天觉得，如果不是这段不幸的婚姻，他妈或许不会这么早走。所以他对法院调解这事儿吧，心里一直有疙瘩。
1: 啊，飞姐，那我就明白了。下次有机会呢，你也帮我和他解释解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也不能什么事都来法院，对吧？
0: 燕，你别往心里去啊。
2: 我这有什么事呢？飞姐，放心吧啊。
1: 好嘞。
4: 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您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立案了。您先按这个。再点这个，
5: 小米，

0: 王姐，你认识唐法官的丈夫呀？
1: 这当然认识了，我们法院的老人都认识。他们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嘛？他俩是同学，一个是学英文的，一个是学国际法的。哎，他俩那孩子叫什么来着？
2: 陈月。
1: 对，月月嘛。那陈涛是出了名的好老公，
0: 那他后来怎么又去英国了？
2: 他呀，当时去英国是去做访问学者的，后来呢，那个大学极力挽留，他就留下来了。本来唐法官也要跟过去，一来呢去看看学习学习，再一个呢就避免两地分居，对家庭、对孩子、对感情都好。可那时候咱们院组建知产厅，他是骨干，领导又委以重任，他一听来劲了，没去成。
1: 他们俩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两地分居。
0: 那他们还能调吗？
1: 那肯定了，他们俩感情基础是没问题的呀。那现在这样，应该是这两年工作太忙了，一个嘛有话没说上，另外一个嘛又闷掉了。
2: 行了，这个案子啊就交给我吧，我来调。
1: 那陈涛在国外你怎么调啊？
0: 用云调解呀，网络上调，
3: 特别是这种异地啊、跨国呀，然后用云调解能给当事人和法官省不少事儿呢。
1: 一点也不省事儿，对我们老年人一点也不友好。
2: 哟，承认自己老了？
1: 哪也没你老啊，搞得你自己就跟灰一样。
2: 你看，不虚心接受批评。
1: 那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嘛？我想好好调，这个不趁手的武器怎么用啊？
2: 对，你说的对，说正事儿。
0: 师傅，我想试试。
2: 你想试试？
0: 我跟唐法官见过几次，挺聊得来的，我想先去跟他了解一下情况。
2: 好啊，那太好了。
4: 唐法官。
5: 叶欣，吃饭了吗？
4: 吃过了。
5: 那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
4: 是，
5: 关于我离婚的事。
4: 哦，你的案子在我们这儿。
5: 你是调解员？
4: 是，所以我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5: 没什么好了解的，陈涛要离婚，我同意。
4: 你都不想挽回一下吗？
5: 没必要了。
4: 你们之间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能和我说说吗？
5: 我们分开只是时间问题。
4: 那您对他还有感情吗？大家都说你们特别好，就像神仙眷侣。
5: 大家？
4: 嗯，您的法助潇潇，还有王姐，他们都这么说的。
5: 他们真够八卦的。
4: 薇姐，我来素夫中心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在我看来，有很多的夫妻过来闹离婚，其实都是还有一个真实的诉求，离婚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也只是他们表达不满的一种手段。所以我想知道，您和您的丈夫是不是还有其他别的原因啊？
5: 叶欣，我跟陈涛都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我们的婚姻其实早就有问题了，只不过外人不知道内情罢了。这种事情没必要说，也不用调解，改变不了什么。我知道是王姐要你来劝我的，我也不为难你了，你就说来做过我的工作，是我嘴太严。行了，交差去吧。
4: 是我主动要来的。
6: 薇薇，这冯翔约上了，今天要把吴华的诉讼跟他沟通了啊。
7: 哦，我给他律师打过电话了，他说冯翔很忙，让我们有什么事找他就行。
6: 不行，必须跟当事人聊了才有效果。接着打。
7: 哦。周法官，你之前不是说有时候要适当的晾一晾当事人，让他们上头的情绪再缓一缓？
6: 那可以啊。这平时跟你聊着也都记住了啊，那我再跟你说一点啊，当双方当事人都松口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趁热打铁。
7: 那什么时候要晾一晾，什么时候要趁热打铁呢？
6: 判断。
7: 判断？
6: 嗯。
7: 拿什么判断？
6: 用眼睛啊。
7: 我看不出来啊。
6: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这练了多久，你这才哪到哪呀。我和你说啊，我做了6年的法助，什么样的案子没有见过呀。跟着方婷的时候，这种夫妻矛盾一年来说最少是上百件。微微，不用想那么多，跑量啊，这量到了自然就到了。
8: 坑儒哥的菜鸟法官，你还看不起别人。
9: 微微，你去帮我看那笔记本上的那对不对。别起范儿了啊，差不多得了。
6: 打电话，打电话，
10: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1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9: 成长黄金期，
20: 每天两只
21: 妙可蓝多奶酪吧，
1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2: 好好吃。
1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4: 皓月牛肉真棒，
25: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其实你太太提出离婚是想让你明白，她希望你能让她重回职场，
1: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她这个诉求也不算无理，你说呢？
2: 周老板，
3: 我说的，她确实不适合回公司，但是她要坚持，我不是不能考虑。
1: 那太好了。如果这个心结打开的话，你们夫妻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了。那这样你看好不好？我们组织一次面对面的调解，你有什么话呢，就直接和你太太说，也许效果会更好呢。
2: 这样，回公司这件事啊，你容我考虑两天，好不好？
1: 他完全理解，那我等你消息。好。
2: 这人呢，一开始跑得快，不代表跑得远，更不代表他擅长跑步。吴华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0: 疼了。
1: 95, 96, 97, 98, 99，怎么少两张啊？我再数数啊。1, 2, 3。
2: 老婆，别数了，少一张就少一张吧，咱不差那100块钱。
1: 谁说不差100块钱？这些都是你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少一张也不行。
3: 1, 2, 3, 4, 5, 6, 7, 8, 9, 10。
2: 老婆，
3: 有事儿瞒我，
1: 藏钱了。
3: 你买的？这
2: 二手。
3: 二手的它也贵啊，我又没说我一定要停盘，你这赚点钱多不容易啊。
2: 老婆，曾经
4: 陈涛。你好，陈涛，我是方远啊，还记得不？
5: 方远，我当然记得你了。我看你现在都是练案亭的亭长了吧？你看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这一点都没变呀。
4: 怎么可能啊？你看看，头发白了不少。好久没见，你也变了啊，长胖了是吧？
5: 是吗？
4: 这个你和唐薇这事儿，你看到我这儿了，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你们两口子这以前感情多好，是不是？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今天啊，正好就这个机会，咱们啊，好好聊一聊啊。我呢也给你们参谋参谋，好不好？唐薇，
1: 嗯，
4: 说句话。
5: 方远，你的好意啊，我理解。我也心领，但是这两口子感情破裂了，离婚早晚的事儿。我相信唐薇肯定也没意见，对吧？
1: 是，我同意。
4: 别说这种气话啊！这个离婚这两个字啊，不能轻易提。这么多年的感情基础哪儿去了？啊？怎么破裂的？你们有证据吗？
5: 这还需要证据吗？常年两地分居，不见面不联系，也不说话。
4: 那不都是因为工作，是吧？工作原因，工作忙嘛，是不是？那之前是没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事儿过一阵子就好了。
5: 方远，其实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来英国第二年，我就让他赶紧来英国跟我会合。结果呢？几年过去了，他一点行动都没有，他用各种理由敷衍我，最后干脆不愿意理我了。既然都这样了，我觉得离婚就是一个手续问题吧。
4: 陈涛，你说这话我不同意啊。因为我们都在法院，唐薇我们还是很了解的，他呢确实有这个实际困难，我觉得你也应该多理解。还是那句话。之前呢，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基础，以前咱们先不说了，咱说以后的事儿。以后所有的事情可以多商量了，多沟通，多理解。唐薇，是不是以后的事情以后大家好商量吧？
1: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有工作，不可能去英国，就是这样。
4: 你这就搞不下去了吧？我还是刚才这个话，之前的事情咱们不说了，好不好？咱就说这个离婚。你们离婚了，孩子怎么办呢？小月月，她心里会怎么想？你们考虑过没有？
5: 孩子问题是这样，我亲自征求过月月的意见，她的原话是：这个妈有和没有都一样，她不在乎。
4: 瞎说了不？啊，这孩子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嘛？这可能跟以前不怎么在一起生活有。

一定关系，但是孩子有妈和没妈的能一样吗？绝对不一样。陈涛，我们很久没见了，我跟你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有个闺女，我那个闺女在家跟她妈妈也是经常打，哎，两个人不对付。可是这真有了事儿啊，我们这些当爸爸的还是不行啊，这个女儿还是要找妈妈，是不是？

0: 他肯定舍不得孩子，对不对？陈涛，为了孩子，你们以后也得……
1: 月月跟着爸爸，我没意见。
2: 唐薇，哪怕是表演。
0: 今天也没外人，咱们都不说气话。你说，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2: 他没苦衷，因为他脑子里全是工作。月月刚出满月的时候，体质特别弱，但是他坚决要打回奶针，不愿意母乳喂养。
0: 这个当时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困难？
2: 他有什么困难呀？有产假呀，法院又不是没他不行，结果呢，坚持要回去工作。好，你热爱你的工作，你热爱你的事业，我理解，我也支持。但是有一次，方圆，月月3岁的时候误食蚕豆，送到医院抢救，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我当时在外地，我回不来，我就要求他赶紧去医院看看。结果你猜这个唐大法官怎么说？不去，他就要回去工作，对吗？你怎么说的？
1: 陈涛，我跟你解释过了，我因为有工作，我离不开。
2: 那工作比你女儿的命还重要吗？
1: 好了好了，越扯越远了。回归正题吧，方圆，我们的事不用挑了。他提出的财产分割、孩子的抚养权，我没有意见。我后面还要开庭，抱歉，先走了。
0: 不是，哎，唐薇，唐薇，你这……陈导，你说这好好，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2: 方圆，辛苦你了。
3: 慧姐，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
1: 怎么？
3: 我不信你是陈涛说的那种母亲，
1: 让你失望了。但是陈涛说的都是真的，
3: 我不信，
1: 随你怎么想吧。不好意思，我真的要去开庭了。
3: 慧姐，你身上一直都有一种我很熟悉的感觉，我妈妈和你一样，也很喜欢珍珠。但今天，我还发现了你们另外一个共同的地方，你们都会为了自己的事业，选择牺牲自己的孩子。
1: 都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或许我还有你妈妈就是两个范例。世界很大，姑娘，慢慢探索吧。

0: 哎，吴女士，
1: 过一阵子呢，我会安排你和福香好好的谈一次。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他对你是有感情的。行，那就这样。好，挂了。喂喂，福香那边有没有回复？
2: 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但是他律师说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出差，反正抓不着人。
1: 你再催啊，不行就像上次那样，咱们躲人去。
2: 行。
3: 嘿，有这时间，你说你多判几个案子多好。
1: 你不懂，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
3: 我发现你对这案子特别上心，那为什么？
1: 你也没有结过婚，说了你也不明白。
3: 哼，不是，哎，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你结过婚一样。
1: 我也没有结过，可我爸我妈结过呀。
3: 难不成你爸妈也有一个闹离婚被法院调解劝和的故事？
1: 你说什么呢？啊，没那么狗血。我妈呢，她不会做饭。就因为这事儿呢，我奶奶总不给我妈脸色看。我妈的脾气你们也知道，一来二去的，我爸就是块三甲板，有时候我还心疼我爸。
3: 然后呢？
1: 直到后来，我爸被人告了，一审败诉，你们猜怎么着？
3: 你妈不离不弃？
1: 那肯定。而且那时候我奶奶病倒了，我妈三天两头的跑医院。后来我爸终于洗脱冤屈，二审恢复了清白。我妈呢，照旧对我爸骂骂咧咧。后面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我奶奶帮着我妈一块儿的挤兑我爸，你说我爸可不可怜了？
2: 好感人啊！但是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1: 薇薇，刚刚周法官和你说了叔叔阿姨这么多的感情事，你应该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啊！一起患难过来的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能走到现在，容易吗？
3: 不容易。
1: 福祥无华在这件事情上，本质上双方是有感情基础在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修补工作，对不对了？上次我们医院来了个心理医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
2: 他说什么了？你怎么这都记得？
1: 我知道你肯定没有记住。心理医生说呢，每一段亲密关系都需要沟通，有时候吵架也是一种沟通。亲人和爱人之间最怕的是什么？就想吵架连个人都没有。所以我真心不希望福祥和吴华就这么散了。
3: 说得好，我都被你感动了。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反话，干活干活干活。
4: 陪审员的大众思维和朴素观念能够弥补法官职业思维的局限性。

0: 干什么呀？
1: 我问你个事儿。
0: 别喊，我出来。
1: 那你跑什么呀？
0: 你喊什么呀？
1: 你不跑我能喊吗？
0: 好，你有什么事儿啊？又让人给告了？
1: 哎，你就不能盼我一点好吗？你们这儿不是公开招人民陪审员吗？我报名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学习氛围特别的好，而且我也得来熟悉一下环境。
0: 你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哎，正好问你个问题，你看啊，中国古代有验送的。
0: 不，你先等会儿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人民陪审员呢，他要合议开庭，还要经常到法院来。你开这个店做着生意，你有这个时间吗？
1: 我当然有时间了，我那个店可以让小妹看着。我就是想吧，我得做一点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感动吗？
0: 感动。但是这个事儿光感动不行，平时冲动也不行。这个人民陪审员啊，他可不是开玩笑的，他是要负责任担责任的。
1: 你是不是嫌我没文化呀？
0: 这话什么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这个意思。哎，你们公告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文化水平高中以上就可以，我完全符合呀。
0: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看你就这个意思，你就嫌我没文化呗，嫌我的文化程度不够高呗。我告诉你，我这个人特别有正义感，而且爱憎分明，善恶分明，我怎么就不适合了呢？
0: 别喊，咱不要站那儿说。你坐，你坐哪儿。来，我跟你说啊，你呢要是真有这个心考，我们法院当然是欢迎的。
1: 真欢迎啊。
0: 但我得提醒你啊，就算你真考过了，作为人民陪审员你也不能挑案子，而是法院给你什么案子你审什么案子，你明白我意思吗？
1: 哎，我为什么要挑案子呀？
0: 你不挑案子吗？
1: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会专门挑有你的案子才接，你也太自作多情了。我这个人啊，没有私心的，国家给我什么案子，我就审理什么案子，是不是？我就是为了报答社会，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0: 好，
1: 你明白我的意思？
0: 明白，那就预祝你考试成功啊！好好努力，我还有事儿，真不能陪着你。
1: 你们那个面试的题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我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我不清楚这个事情，也不归我管。
1: 那你帮我问一下总可以吧？
0: 问不了。
1: 那我面试的时候提你好不好使啊？
0: 不好使，不光不好使还适得其反。
1: 混得这么惨啊，那你这个领导怎么当的呀？
0: 我哪是什么领导啊，大姐你也看见了，我就是个站大厅的。
1: 那你们单位是不是专门选那个身材好的站大厅啊？
0: 我是因为站的时间长，所以身材才好了这么一点点。
1: 哦，那像我这个身材站大厅不也挺合适的吗？
0: 合适。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啊，你好好考，你要真考过了呢，你也得穿的朴素一点，不要弄得一天到晚这么花枝招展。
1: 我这衣服穿你那个呀、啊、你那个多难看啊。哎，对了，正好我想问你一下，你们这个制服到底在哪儿定做的呀？可不可以把那个部门推荐给我认识一下？我跟你讲，我绝对把你们这细节改良一下，设计感出来了，而且呢价格也特别优惠。
0: 哎，我还真是建议你，你现在就回去最高法写封信反映我们这个情况。你看我们这个制服，首先你说的没错，没型，一个筒子。哎，还有这领带一拉得，关键这个吧固定不住，跑来跑去，你应该再长点是吧？还有尤其是那个夏装，我跟你说，一个是难看，再一个呢还厚，热死人，里面有个里子，一出汗顺着后背。哎，你别动手好吧，
1: 我就摸一下，你这个面料确实不透气
0: 是吧？那你赶紧回家去写信啊。
1: 哎，那咱俩以后是不是会经常见面了？
0: 哎，你刚才不问那厂子吗？那厂子啊，山东江苏都有，我回头把地址发给你，你赶紧找他们啊。
1: 这么远啊？
2: 副总，法官那儿一直追着要跟您聊一下。
3: 我原以为五花闹一闹，我突 拖一拖，冷一冷，这事儿就过去。没想到吴华这么坚持，
2: 那您看我该怎么回复？
3: 广州那边的事儿办妥了吗？
2: 办妥了。
3: 自己去跟吴华谈谈。
4: 太太，要不我来吧？
1: 不用了，我来吧。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收拾好了。
4: 好。

0: 陆法官，今天把你的意思都告诉我了。
1: 嗯，
0: 这件事情怪我，之前一直也没跟你说，今天呢我也跟你表过态。老婆，我认为你还是好好的做副太太。
1: 什么意思啊？
0: 公司现在一切都好，不用你操心。
1: 我真的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回公司呢？你别忘了，当初公司是我跟你一起建立的呀。
0: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你说非得要回来参与管理。我问你，公司现在主营的油木来自哪几个产区？木材的纹理特性、加工方式都有哪一些？他们的使用场景、客户分布区域又都有哪一些？差别是什么？公司的利润点是多少？负债率是多少？员工是多少？客户是多少？他们的性格特征是什么？这些你都知道。你真以为现在的生意还像当初那么好做吗？懂几句英文就能搞现代企业管理了？
1: 我不懂，我可以学呀。那你凭什么就认为我不行呢？
2: 值。你非得跟我黑公司，还有一个原因，不就是因为那个艾伦吗？
1: 富翔，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跟艾伦是清白的，我们俩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2: 别拿我当傻子啊！你跟那个小白脸的事儿，我不提，不代表我不知道。我工作忙，你一个人寂寞，我理解，所以我忍着你，让着你，以为你玩够了就能回心转意，没想到你越来越过分了。
1: 你才过分呢！你说这些话有证据吗？你拿出证据来。
2: 装，再接着装。这没外人啊，也没有录像录音什么的，你再装就过了。我告诉你，
1: 我看你才装呢。你不相信，你凭什么要去周法官那儿说那些话？你是不是希望我宁愿在外面有人，也不要回公司，对吗？
2: 对，没错。
1: 不行，我跟了你20年，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2: 我把你当我福祥的老婆，老婆就应该有老一样。
1: 可是你别忘了，华富是当年我跟你一起创立的，没有我也没有你的今天。
2: 没有我也没有你今天。我告诉你，没有你，我可以有王华、李华、方华，没有我福祥，吴华这一辈子也只能待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擦皮鞋打字。
1: 福祥，我告诉你，这个婚我离定了，我也会拿走属于我的一切，你到时候别后悔。

0: 薇姐，我吃个芝麻丸，可好吃了，尝一个。薇姐，喝不喝咖啡？给你倒点。
1: 哦，我不喝了，谢谢。
0: 小叶，我知道你找我什么事儿。我已经跟你们方婷说过了，直接开庭，不用调了。
1: 薇姐，我找你不是这个事儿，我是想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那一次，我是把我自己的事情投射到案子上了，所以有点冲动了，不太成熟。我希望你别生我的气。自己的事情？我妈妈和你很像。哦。
0: 你要是愿意的话，跟我说说。嗯，我妈妈和我爸离婚的时候，也选择了事业，放弃了我。所以你无法原谅她当时的选择。嗯。但我也想明白了，也许她有不得已的原因。所以，薇姐。
1: 你的不得已是什么？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讲给我听听吗？说出来，可能心里会舒服很多。真想听啊。嗯，我女儿出生后一直喝的母乳，因为她对牛奶过敏。
0: 出月子以后呢，我就要上班了，然后事情变得麻烦起来。如果我坚持让她喝母乳，那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把奶挤出来。但是那个时候一个停接一个停，根本就没有时间顾得了这种事情。所以你就选择了彻底断奶。另外呢，我觉得我当时。
1: 啊，自己有产后抑郁的症状。我抱着他喂奶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我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丑陋臃肿的喂奶机器。你说这明明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就会……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十几年前，产后抑郁的问题，没有人重视。 即使我说出来，也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你先生也不能理解吗？他只是在隐忍吧。其实生孩子之前，他挺支持我的工作。他是教中西方比较文学，我一直觉得他对女性没有相夫教子的要求。但是生完月月以后，他的心态变了。
0: 尤其是产痘病发生以后，
1: 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您的女儿在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您还要坚持在那个时间出差啊？因为我当时已经在外地了，当时还有几天就是春节，如果不冻结被告300万的资产，那春节后。 被告人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去转移这笔钱，那原告呢又是十几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就此蒸发。那十几个人天天来法院求我，有的人等这笔钱结婚，有的人等这笔钱救命。叶欣，要换成你，你会怎么办？
0: 确实是难以抉择，所以我决定不去医院。我当时接到程大电话以后，我躲在卫生间哭了5分钟，
1: 发泄掉情绪以后，就赶去了火车站。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后怕。 如果月月当时有个三长两短，别说别人了。 我对自己都无法交代。
0: 那为什么这些调解的时候都不说呢？
1: 当时你妈妈出国之前，是不是所有人都劝她不要走？这就是问题所在。陈涛出国的时候，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跟他一起走，但是社会对女人和男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男人有了事业一切都好，可是女人呢，女人的责任首先是家庭。如果你只有家庭没有事业，那会被人看成你是家庭妇女，又会遭到一轮新的歧视。我知道如果我一心扑在事业上，我和陈涛的矛盾无论如何是解决不了的。
0: 那你会后悔吗？
1: 性格决定命运吧。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0: 薇姐，也许有一天月月长大了以后，或许他会理解你的。
1: 但愿吧。
0: 手上舒服多了吧？
1: 你吃啊，那也挺好吃的。
2: 当时啊，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3: 方远，唐辉的案子你怎么调的？怎么直接就给他们调离了？
4: 我也没办法呀，他们俩的这个感情已经破裂了，那强扭的瓜也不甜，不是吗？
3: 你搞清楚情况没有？唐辉我最了解了，他就是一个生活里不爱说话的闷葫芦，你拦一下他们就好了，你手一松，那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2: 王姐，我跟唐法官也聊过了，他们俩呀对生活的态度，对未来的期待，从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算我们去努力挽回，那结果也不一定是好的。
4: 当时唐薇走了之后呢，我跟陈涛又聊了好长时间。我听下来，我的确是感觉他们俩这个离婚啊，是在冷静下来之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尊重他们，起码好合好散吧。
3: 人家都是劝和不劝分，你作为法官也好，作为同事也好，那就再努力调一下嘛。
4: 我努力了，我努全力了，我也不想让他们离嘛。
3: 王，
4: 你站住！你回来，回来，回来！我有事问你呢。
2: 什么事儿？
4: 那个，之前咱们去不是在选人民陪审员吗？那个最终的名单出来没有？
2: 你问这个干嘛？
4: 我是想问那个谁，他在不在名单上？
2: 哪个谁？
4: 胡小青。
2: 你猜？
4: 你有点正形没有啊？你跟我说他在不在名单上？
2: 跟我发火了。我告诉你，我是真没看出来哦。方圆，你都这把年纪了，搞得魅力还很大嘛，弄得当事人五迷三道的，真是法律无边呢。
4: 我不跟你废话，不说是吧，我自己问去。
2: 哎，方队长，我早都帮你打听好了，那个胡小青他没选上。
4: 那你不早说啊，我跟你说，你就跟他学坏了你啊。行行行，赶紧赶紧，都去忙吧，去忙吧，去忙吧。
2: 先走了。方远，胡小青折腾你，就是你活该。
5: 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变了？胡女士，你看我再找傅家去谈一谈，你看怎么样？
6: 周法官，你不用再找他了。如果刚开始离婚的时候，我的确是有赌气的成分， 可是现在我已经彻底的清醒了。做了20多年的富太太，我真的已经做够了。我想做回我自己。
5: 那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还需要再去见福建去了解。
7: 周法官，你应该能看出来我当事人态度很坚决，不调解，而且不管对方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我当事人都坚持要离婚。
6: 我已经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了，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了。
8: 哎，周法官，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5: 孔女士，哎，福先生怎么没有来？
8: 福总很忙，他的离婚事宜现在由我全权代理。
7: 那更好，我们递交的财产分割方案，你有什么异议没有？
8: 没有异议啊，不过有个情况啊，我得通知一下你。昨天我委托人所有的股份呢，已经在广州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功。有另外一家公司啊，200万买入，因此你们刚才提出的划分股权，吴华女士是无法分割的。但当然了，如果吴女士没有任何异议，签署离婚协议之后，我们会将200万金额的一半，即100万，打入到吴华女士指定的账户中。就这样。
7: 孔律师啊，你等一会儿啊，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福祥又是第一股东，这股份就卖200万。卖给谁了？
8: 抱歉啊，这与本案无关。
7: 那行，那就麻烦孔律师转告福祥，他如果拿法律当儿戏，那我们就法庭上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

0: 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3: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一点一点去学习。
4: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4: 师傅，
5: 我支持公开审判。
6: 我们选择，我们都打算了。
4: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3: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7: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8: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9: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4: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的。
10: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
3: 放心吧，师傅。

0: 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这里是由中国一汽长影集团和长春文理集团联手打造的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那这部70年的工业史诗啊，就装在这片红砖的建筑群当中。
1: 哎，范范，咱们录东北超好吃，你把我带博物馆来干啥来了？
0: 今天咱们整点不一样的。
1: 哎，怎么的？你要带我吃汽车啊？
0: 我看你胃口挺大呀。这样，咱们进去瞧瞧。
1: 啊，赶紧走。

0: 买门票不？
1: 餐厅不用买门票，前面就是了，所有人都可以来。
2: 啊，快走吧。
3: 哦，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这是盲盒局。哦，
4: 而且每个颜色都不一样。
3: 对，然后咱们根据这个颜色来猜一猜里面是什么样的美食。
4: 很有创意哈，咱们以前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的这种饭盒。
3: 你用过吗？
4: 我用过。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就带饭嘛，就用这种铝制的饭盒，然后直接到那种比如说锅炉房里面有蒸汽一蒸，然后用它就可以吃了，特别好用。咱俩
4: 那我看这个上面颜色各不相同，
3: 但是问题是这怎么猜呀？
4: 哎，比如说这个红色的
3: 东北菜，红色的我感觉是那种卤啊炖啊为主的，我觉得它就是红烧肉，红烧肉一类。
4: 那有没有猜对啊？
3: 对对对，
2: 来
3: 展示一下。哎呦，真是红烧肉，
4: 就是红烧肉。哎呦，还有鹌鹑蛋，我这口水直流啊！
2: 我忍不了，我先吃一口啊。
3: 就红烧肉特别讲究这个手法，你吃起来吧，一碰它就碎。嗯，
5: 红烧肉最怕它腻。
3: 对，
5: 但是这个食堂里面的饭一点都不腻。
3: 它里面还有小鸡冠，这里面还有这些炖的豆角啊，配着。
4: 我着急了。哦，咱们来看看这个。嗯，黄的和绿的。
3: 无非就是青菜类别的，黄色呢，土豆、鸡蛋。
4: 地三鲜是不是？哎，
3: 像哎，但我觉得它可能有点像什么，比如说什么蘸酱菜那种的。
4: 它这么暖和，它一定不是蘸酱菜，好吧？蘸酱菜是个凉菜。
3: 想跑偏了，我觉得你的答案更靠谱。
4: 我觉得应该是地三鲜。
3: 地三鲜，
4: 这土豆、辣椒、茄子啥色呢？也有绿色哈。嗯，我们来看一下。
3: 我觉得你分析挺到位的，那就是地三鲜了，是吗？
4: 土豆、玉米、茄子，这是个什么菜呀？
3: 这你不知道吗？
4: 我不知道，我山西人从来没吃这么吃过。
3: 这个学名啊，在我们东北叫做一锅三蒸，都是蒸出来的。但是我们不叫蒸，我们叫呼，呼土豆、呼地瓜、呼茄子。比如说这种一锅焖哈，必须得有点酱料配着。你比如说什么炸个鸡蛋酱啊，配一配，或者什么鸡蛋焖子之类的，你得有酱料。
4: 我觉得吧，节目组也不会那么不懂事，他肯定有酱料啊，
3: 有。那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盒子里应该有。
4: 黄色或者黑色应该是
3: 单一的色彩是吧？
4: 嗯，我看这黄的是
3: 啥？黄的，看看黄的，什么？
4: 哎，这个是啥呀？
3: 这个在我们东北叫做鸡蛋焖子，用点比如说蒸出来的，或者有点蘸香菜吧，它一蘸特别的清热解暑，老好吃，你尝尝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就用这个土豆，夹点这个焖子。哎呦，
3: 还是你会吃啊？
4: 还有酱的味道，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东北大酱，然后和在里面，然后给它蒸出来了。
4: 啊，只是蒸，它不用炒吗？啊，
3: 不用炒的，你看这饭盒直接放里面就蒸出来了。
4: 直接用饭盒就放到里面蒸啊？
3: 对呀，对呀。而且我觉得这种铝盒吧，它这个保温效果还特别的好，你没感觉现在这么长时间，你摸还是温热的。
2: 是啊。
3: 太好吃了这个。
4: 再来吃一个吧。
3: 再来吃，再来吃。
4: 这个颜色，搭配的比较丰富。白的、红的、绿的，你想想是啥呢？
3: 因为它有白色嘛，汆白肉血肠，是每年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吃一道大菜？
4: 我们来看一下啊，哇，真是，
3: 真的是白肉、
4: 血肠，还有酸菜。我来东北这么多年，我老爱吃这个菜了，特别是里面这个酸菜，一口酸酸溜溜的，
3: 而且这个酸菜
4: 再配上点这个白肉，哎呦，
3: 还是你会吃。
4: 给它加起来，
3: 我觉得还少个灵魂。
4: 咱们再加点这个米饭，
3: 还少个灵魂。米花，
4: 你说
3: 蒜泥儿，
4: 哎，是、啊、
3: 是不是？
4: 是
3: 放点蒜泥儿，有，导演组说有。
4: 导演组怕穿帮哈，裁给我们这口蒜泥儿，它就是这个味儿，就拿捏你整个味蕾。
3: 而且比如说我们东北人嘛，特别喜欢吃炖菜嘛，东北这个炖菜特别能体现出我们东北人那种过日子啊，对于生活那种热乎气儿。你看满满的一大锅都融合在一起，味道鲜美，量大实在，就跟我们东北人的性格是一样的。就很多南方的朋友吧，他们都不太敢尝试东北的血肠。
4: 我没吃过。
3: 你没吃过？你这是第一次吃吗？
4: 对。
3: 你觉得咋样？
4: 我觉得它配上酸菜真的是绝了，就把所有的腥味啊可以给它压住。
3: 而且吧，东北人
4: 不能再跟你说了，我一边说我一边流口水，然后又一直在往外喷，老让我浇点汤汁儿。
3: 我万一要把大米饭扣里呢，哥？
4: 灵魂浇子。哦，
3: 我这一口香迷糊了。
2: 再来个肥肉片呢。
3: 哦，太香了。
0: 啊，真香。
3: 哎，不是哥。我那个村白肉的白肉呢？我请问当英族怎么跟上呢？
5: 让您点一份。
3: 我就吃了两块黄皮块。
5: 还有菜，还有菜。
3: 好好好。
4: 这东北黑土地，咱就要选黑色的。哦，
3: 所以你看是什么？
4: 所以是什么呢？黑土地长出来的东西全是好东西。
3: 啊，那确实，那确实。
4: 不用猜它，它绝对美味。
3: 大家不用猜了。哎呦呦呦，
4: 这小鸡儿炖蘑菇，
3: 而且必须得是我们长白山的野生的真蘑。哦，我知道导演组用意了，真蘑是黑色的，是吧？
4: 哎，小鸡儿炖的也确黑。啊，尝尝味儿啊！哎呦，
3: 老正宗了，老正宗了，我一个东北人实名认证，就是这个味儿，好香啊！
4: 哎，好吃啊！
3: 有很多南方的朋友说这个小鸡炖蘑里面放一些，比如说鲜蘑行不行？其实完全不是一个味儿，
4: 味道差一点，
3: 差很多，一定得是这个真蘑放在里面。这个真蘑吧，我们得是晒干了之后的，晒了很久的，然后呢放在里面，它特别的吸汁儿，老香了，这个汤汁儿老浓郁了。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4: 这个蓝色的。
3: 没有蓝色的菜，说实话，东北哪有吗？这根本猜不出来，这
4: 口难啊！我觉得一定是个大菜。
3: 没有，不知道，不知道。
4: 噔噔，
3: 这不是
4: 大肘子？
3: 大肘子，尤其是东北搂席的时候，就是桌桌必点大肘子。为啥是蓝啊？
4: 烂呀，炖挺烂的。啊，
3: 好你个导演组，谐音梗
4: 儿。咱把米饭和上来。
3: 哎呦，这一口。赶紧扒了饭吧！哎呀，你会使让我学一下。它这个卤肘子吧，卤的特别的软烂咸香。
5: 等会儿，
3: 你看今天咱们弄了这么多的这个东北菜哈，因为你是山西的朋友，就是你觉得哪一道菜让你最惊艳？
4: 这个红烧肉太香了，它太香了。
3: 确实。
4: 我看这些。菜好像都是旁边那个十二大食堂出来的菜。
3: 是，哎，你看名画，那上面那个字体，都是用红色油漆写出来的，特别有那个年代感，你好像一下子又回到那个时候，80、90年代。
4: 我觉得他那儿肯定不止这六个菜。
3: 我觉得也是。咱看看呗，走走走，咱添俩菜。
4: 来都来了，
3: 来，名画你看。那个就是大血肠，
4: 哦，那么粗啊？
3: 对，然后他把它片一下，那就是川白肉血肠的原料。啊，
4: 看起来真的是
3: 好吃极了，
4: 好吃哈！这里吃的真的很多哈。它为什么叫十二大食堂呢？
6: 原来它是汽车厂的叫十二大食堂的旧址改名而来的。哦，包括这个十二大食堂呢，也是原来的汽车厂米其林。
4: 那我觉得咱们来这吃的不是一顿饭，是一段故事哈。
3: 而且还有情怀在。
4: 是啊，哎，这是老面馆，我山西人。我最爱吃面了，而且这个碗这么大，
3: 看看一下，
4: 都比我的脸大了。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看它是一根面啊，
4: 它是一根面，而且这么宽。
3: 不是，这面得有多长啊？
4: 赶紧来一碗，
3: 来一碗，
4: 来一碗。哦，哇，
3: 这么一大碗！
4: 哎，我迫不及待了，我在这吃啊。
3: 在这儿，别说这，
4: 咱先给它拌匀了啊。
3: 胃口小的人呐，这半根面就饱了呀。
4: 是啊，看，它面这么宽，这么长，
3: 怎么样感觉？哎呦，
4: 筋道，味浓，料不破。哎呦，它这个小麦是吉林的小麦吗？
3: 当然，我特别要给你介绍一下，它这个小麦呢是我们白城那边的叫冰小麦，它是富含丰富的矿物质的一种灌溉水浇盖而成的。所以你感觉这个口感是不是吃起来不大一样？很筋道，而且很爽滑。
4: 真的是长在黑土地上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
3: 是吧？
4: 好吃。重回到80年代还能吃上西餐呢，
3: 没错。而且你发现了吗？它这个披萨也是经过改良的。
4: 看它这个是薄底披萨。
3: 是，哎，这都是什么口味的呀？
4: 德式酸菜培根披萨。哦，那尝一口啊。嗯，
3: 那我旁边的这个，我上面看怎么还有榛蘑呢？这也是经过改良的小披萨吗？
4: 好吃。你那是黑松露、榛蘑、烟熏鸡肉披萨。
3: 哇。
4: 那肉真不错哎，
3: 薄底大馅儿，这真的好吃啊！ 怎么在这个披萨里面吃出了小鸡炖蘑菇的感觉？
5: 对，它有些蘑嘛。
3: 而且还有鸡肉，你尝尝别话。
5: 而且我这个里面有酸菜，它一点都不腻，它上面的芝士铺了满层，但是，哎，入口又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3: 嗯，我真的好好吃这个。
5: 但它这个是战斧猪排，尝一口。
3: 谢谢我搭档，这一大口用料得老扎实了。哇，外面酥脆，里面软嫩，还有嫩的这个猪肉，这个是什么呀？肉酱薯条，也是经过改良的一个创新产品。哎呦我这肉酱给的也太实在了吧！
5: 对，咱们把这个肉酱给它铺满。
3: 这哪是薯条蘸肉酱啊，这肉酱蘸薯条啊！
5: 而且搭配上这个芝麻菜，哇塞，真的好有创意啊！哎，这个肉酱也很香哎。
3: 尤其是搭配上这个臭菜，就是芝麻菜，层次会更加丰富。
5: 好吃。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5: 和你再干一杯。
3: 来到这儿，不光有这些怀旧的感觉，还有一些年轻人的玩法，一老一新的一种搭配。
5: 是，不光有老盒饭，咱们还有披萨，还有甜点。
3: 对，
5: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味蕾，都可以满足你哦。
3: 全年龄段来种草，对吧？
4: 哇，真的好撑啊！好吃的太多了，
3: 是不是非常棒的体验？没想到在博物馆里面还有复原旧址的主题餐饮，
4: 真的是。赶紧来咱们一汽工业主题餐厅来解锁舌尖的美味吧！

0: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России, из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们从天津来的。
2: 山东青岛过来的。
3: 延吉过来的。
4: 但是我也是长春人。
5: Нам стало интересно тема автомобилестро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понравился.
6: 这个地方是工业风主题餐厅，比较喜欢那个地方。
7: 来到这边一去，感觉这个环境特别好，而且这个饮食也特别丰富。然后从小来带孩子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也让他有对自己的爱好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8: 我能看大汽车，还能吃很多好吃的，我下次还要来。
9: 东北味十足，量也特别大，
10: 就特意过来中午，然后想在这儿吃饭，让带他们去体验一下，尤其是个老盒饭，他们小时候都没见过，我觉得味道也不错。
11: 现在就确实想体验体验以前的滋味，感受感受，挺好的。
4: 我们那时候不带饭，不带这饭盒，自己带。完了中午在单位一热。
12: 我是从北京来的，这块太好吃了，那挺喜欢吃的，就觉得这个红烧肉特别好吃。
13: 坐高铁过来，然后就是，在网上了解到这个咱这个老一厂区孩子比较喜欢这样的地方，比较感兴趣。
1: 因为我们是60后的人啊，从五几年开始，我们实际上都见过当年的小汽车啊，这个场景啊。这次亲临到现场，深深的感觉非常的震撼，尤其这样的一个饭盒，啊，感觉到回到了当年，体验也非常好，做的味道也不错，很地道。
14: 本节目由极致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本节目由吉林大米特约赞助播出。
15: 欢迎来到高手云集，行行出状元，高手汇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首先呢，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欢迎。欢迎华语乐坛知名唱将、知名歌手石头，欢迎。欢迎铁路职工、自媒体达人尹老板刘颖。资深媒体人、演员、主持人圆圆，欢迎。平常呢，在电影里、小说里哈，每一个武林高手啊，他们的手上都有那么一两件趁手的兵器。哎，那今天呢，请大家猜一猜哈，我手里这两根棍子是干啥用的？知道不？
16: 太像鼓槌了，
17: 筷子、
16: 织毛衣的针、
18: 棒子。
15: 哎，很多武林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哈，
16: 是不是
15: 女侠，然后从头发里拿出一个，这个呢是。擀面杖，
16: 面杖，
19: 面杖，
15: 是不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样？今天这位高手呢，叫朱红霞，他可以同时用这两根擀面杖擀饺子皮儿。
14: 在吉林市河南街百年新兴园，有一位从花季少女熬成面点大师的老师傅朱红霞。16岁攥紧擀面杖拜师学艺，30多年日复一日和面、揪髻、擀皮。包饺，把寻常饺子做成省级非遗手艺，更是老吉林几代人吃出来的招牌手艺。别人包饺子一根擀面杖走天下，朱红霞拼练就独门绝技，双杖同步擀面皮，两只擀面杖像长在手上，快慢随心。
15: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朱红霞。
20: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兴园园中蒸饺第6代传承人朱红霞，
15: 欢迎朱老师。
20: 谢谢。
15: 哎呀，朱老师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热腾腾的饺子呀，
20: 带的是人参馅蒸饺。
15: 哦，人参馅蒸饺啊，
20: 人参馅蒸饺。哎，
15: 那这样我们请几位老师来一起品尝一下，来
20: 来。
1: 哎你哎哎
15: 哎哎太急了，
20: 我先尝尝，我先替大家尝尝，
15: 不用了，那来来来，
1: 不用替我尝，
21: 人参馅的蒸饺，
22: 留着吧，
18: 留着吧，
20: 那个你们开始吧，
2: 俺们就在这吃。
3: 馅不一样的还？
2: 馅不一样吗？
3: 那你加俩王大肠。
17: 加两个那个。
2: 加两个这个。
17: 饺子一上来感觉好像过节了。
2: 对呀、啊，过年了那种感觉，口感还是挺特别啊。这里面有人参馅是不是？
20: 对，这里头是有人参。这个人参是咱们那个在去年新研制的新品，现在每天销售能有1000屉左右。也给大家带了一个人参饮料。这个是红糖人参煮，
2: 好喝哎，好喝啊！
20: 这里头有大枣、人参、枸杞、红糖熬制的，
2: 口感呢既有人参的那种干香，然后同时也有大枣的清甜。大家呢尝了尝饺子，还有我们这个人参饮，感觉味道怎么样？
17: 回家了，
2: 回家了，
1: 太好了呀！
17: 一听新兴园太有感触了，吉林是人呢，姐呀，哦、是吗？每次在车上有旅客来吉林玩，问我吃啥玩啥，我就说第一站去新兴园吃饺子去。
1: 我几乎每回回老家都会去一趟，
3: 我每次到吉林市啊也是吃。
17: 我们东北人什么节气咱都好像都能吃饺子，哎
3: 对，都应
17: 景。但是那个人参馅的饺子我真是头一回吃。
20: 这个人参馅呢，它是主要是就是靠蒸，会像土豆似的那个细腻，吃着口感更好，营养还不会流失。
2: 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呢，饺子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哈，还承载着我们对家乡啊、对亲人呐、啊、很多美好的回忆。听说您平常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品质监控会随机到星星园全省的多家门店进行抽查。
20: 是的，
2: 你来了之后大家都是啥表情？
1: 妈，霞姐来了，天塌了。
20: 有的时候服务员就会说快点哦，你面二的老师来了，就是这样通报一声。哦、包饺子的速度啊，我的检查标准是30秒下50个剂子，1分钟擀皮擀30个，包饺子是70秒包15个，蒸饺是1分钟包12个。如果其中有一项未达到我们的出品标准，我们会有相应的处罚。
18: 平时我们都很怕朱经理，他对我们的要求特别严格，然后他一来检查，我们都很紧张，有一些手抖。
2: 那接下来呢，朱红霞老师要给我们展现的就是双杖擀皮的绝技哈、啊！我看石头老师已经这个站起来看了，
1: 想学。最近包饺子擀皮这个活归我了，
2: 好学会吗？
20: 好学会
2: 啊！好，那平常哈、啊，您30秒内能擀多少个？
20: 能擀23个，
2: 23个。看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突破一下子？
20: 是的，
2: 好，那待会儿咱们一起数着啊。
20: 好，
2: 来，倒计时，开始。1、2、3、4、5、6、7、8、9、10，11，
17: 这个剂子在咱手里那么听话，
2: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哇，
17: 好厉害，
2: 眼花缭乱。那可以说是平均1秒多钟，对，1秒多钟一个哈，
20: 因为这个使不上劲儿，要是能使上劲儿，

0: 哎，
1: 不错哦，
2: 温柔点，哎，好，
1: 不错哦，
2: 好，
3: 成型，
1: 成型，可以，还
2: 可以，可以，
4: 这回我有点掌握，这个就差练了，现在
2: 是的，来，你来感受一下，
5: 动来一个，
6: 对，
7: 妈，我在节目上献丑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等会儿啊，好来，开始了，啊，
2: 温柔点啊，
8: 动起来，动起来，
0: 转起来，转起来，哎、
1: 转转、哎，
0: 但是你倒也能转成圆呢，
7: 哎，不是，
2: 有点意思，
7: 我从这个位置已经转到这个位置了，
2: 有点意思，
7: 哎，这是最大程度了，
2: 挺好，你看他这个是挺圆的，
0: 我看着没，
1: 有天赋，有天赋，
7: 谢谢，
2: 好，
0: 谢谢红霞老师，谢谢石头和尹老板，来，请坐。那请红霞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单杖擀皮。哎，就好像看到了吗？同时
2: 完事儿出来了，
8: 哇，
2: 八个，
8: 就低个头，
0: 八个啊，同时能擀八个啊？那这个是怎么做？它不会混在一块儿吗？
2: 是，就是把它那个中间放干面放多一点，它就那个它就没有问题了。我还能。不用擀面杖也出皮儿啊！
0: 不用擀面杖怎么出皮儿啊？
2: 十个！
0: 我天哪！哦，
7: 演出皮儿的。
4: 这个我要学这个。
0: 这个
7: 太狠了！
4: 我要学这个，
8: 擀面杖怎么用？
0: 这个行啊，忘带擀面杖了，直接捏出来了。哇！
7: 好厉害！
4: 这个手艺一露，上谁家不都大出风范吗？
0: 那红霞老师哈，听说您还有一个独门绝学——圆龙蒸饺，是吧？
2: 是的，
0: 一分钟内连包
2: 带擀
0: 到捏成，一分钟能完成12个。
2: 对，这一龙蒸饺。
0: 接下来我们一分钟倒计时开始。
7: 一屉12个蒸饺呗。
8: 12个。
1: 对啊，从擀到包。然后再放到那个屉里，
7: 哎呦我啊，
0: 还没反应过来就
7: 蒸完了，
0: 对，
7: 完了是吗？节目组负责蒸吗？这个题条
8: 开火，
7: 今天能不能蒸上？哎呀，
1: 要不然新园客人那么多，就这么才能供上。
8: 还有22秒，
0: 那好像是绰绰有余啊，
1: 绰绰有余。
7: 哇塞，它不仅包得快，而且那个形啊可好呢，
8: 对，
1: 好像点了快进键一样。
8: 3、2、1，哇，
1: 好厉害呀，
4: 棒，
1: 不多不少，哎，一龙蒸饺恰好完成了。
0: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这每一个饺子大小几乎是
2: 一样的，
0: 均匀的，完全一致的。这个你没有要求是不是？
2: 有要求，元宝形嘛，
0: 元宝形。
2: 它是元宝形是这么来的，就是两个饺子放在一块儿，这是一个元宝。其实咱吃饺子也是吃着元宝吃着财。
0: 然后重量也有要求是吧？
2: 对，有要求，380克上下浮动5克。哦，
0: 老师是这个第6代传承人是吧？
2: 是的。
0: 那您这个和前几代传承人是啥关系？
2: 我们都是师徒关系，就是师傅带徒弟，一代传一代。
0: 而且每一代传承人呢，也见证着你们这个饺子馆的发展，对吧？
2: 对，像我16岁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饺子馆就是一个平房，到现在好几十家店了。
0: 嗯，我之前还听说了您的一个小秘密啊，就是有人啊想高薪挖走朱老师，甚至还有国外的华人餐馆想挖走朱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2: 是真的。
0: 那能问一下他给你开多少钱不？
2: 能，那个就是，当时来找我这时候。说的，那个朱老师，你看我给你80万，你能不能跟我出趟国？
0: 80万年薪，
2: 对，80万年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动心过。
0: 哦，为啥呢？
2: 因为我在新兴园是我从学手艺到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我就是在这特别有感情。我要把新兴园圆龙蒸饺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定要传承下去。我要像我的师傅们一样，在这工作岗位上坚守阵地，让更多的食客来到新园吃饺子，找到回家的感觉。
0: 从朱老师的故事啊，可以看得出来，可能我们每个人呢选择不同，

0: 岗位不同，但是真的要想成为一名高手哈、啊，真的是需要耐心，需要坚持。
1: 今天吃了霞姐的第一口饺子，我就要在这儿跟大家呼吁一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新兴园尝尝咱这个人参馅的饺子，这个味道太好了。霞姐的故事其实我挺动容的，高薪挖不走，如果这个地方是你的家，是你的热爱，他就走不了。他在擀皮的时候说你要温柔一点，这个态度就是他对家对每一个客人的这种心态，你这种温柔打动了我们，谢谢霞姐。
2: 新兴园我去过很多回啊，就去的河南街那家店，然后呢店里面有很多一些老物件，它是有一个跟博物馆这样有机结合的一家所以叫文化类的餐厅，然后到那里可以感受到我们吉林市的风雨变化，但是一如既往的是新兴园饺子的口味，所以说新兴园是我们吉林市的骄傲。
3: 我也从朱老师身上看到了咱们吉林人的这种韧劲儿和这种匠心所在啊，所以说向朱老师啊朱老师的团队致敬，谢谢您，谢谢。
4: 真的要感谢霞姐，让像我这样的大馋丫头们有口福了。作为吉林市本土人来说，特别特别爱吃咱们新兴园的饺子，也经常去吃。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次有外地游客乘坐高铁来到吉林，我都会让他们邀请他们去吃新兴园的饺子。所以真的很感谢你能把咱们本土的那种口味还有手法手艺发扬光大，而且还有很多外地游客是慕名而来，门口排着大长队。当时我就觉得作为吉林人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所以在此真的很感谢您，
0: 谢谢谢谢谢谢。那今天呢，朱老师哈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坚持和坚守的力量。那可能每一个人选择不同，岗位不同，就像刚刚说的，也并不是说我换单位，我换一个地方去工作就是不对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呢，每一个高手哈要在长久的坚持中创造自己的价值，还要把这种价值呢向师徒传承传递下去。也今天呢，特别感谢朱红霞老师，让我们看到烟火寻常中的真功夫，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力量。谢谢谢谢谢谢。
5: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0: 说到钩针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美好的回忆啊。不知道大家，你们小时候有穿过那种手织的毛线衣、毛线裤吗？
6: 有，穿过，
0: 都穿过。但是现在好像会这个技能的越来越少了。我们今天的这位高手啊，他就是钩针技艺的传承人。他在钩针技艺中呢，不仅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还帮助了很多很多人。那这样，高手云集，我们有请高手陈丽丽，有请。
5: 一根针，一团线，到了他手里，就能长出一片花园。陈丽丽，舒兰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陈氏钩织第四代传承人，500人的产业链，500万元的年产值，一针一线，编织万千人生。
0: 你看丽丽老师手上捧了一束花，
1: 一束鲜花，
0: 对，远是不是以为是鲜花、
7: 是啊，对啊，
0: 每一朵花都是拿这个钩针手织出来的。哦，
3: 天哪，还以为是鲜花呢。
0: 那像这样一个作品是不是很难呢？
8: 这是有一定的功底才可以操作的，看看每一个花里面都有定型条，为了让花呢更形态呢更多一些，可以随意的给它定型，给它摆弄都可以。像我这束花呢，它里面有稻穗，我是舒兰的，我们舒兰呢是稻米之乡，这里面还有一个牡丹，牡丹呢寓意着花开富贵。整体呢这个花的设计呢是由黄色跟橙色还有这个绿色组成，它的寓意特别好，前程似锦，花开富贵嘛。所以说我们这个毛线花呢，它是我们工作室批量生产的。
0: 这个很美耶，而且可以永久保存。那这样一束应该比鲜花要昂贵很多吧？
8: 这一束花呢基本上200左右就可以了。
0: 哦，那比我想象的便宜很多。
8: 我们是非遗工坊，带领了很多姐妹，有500余人，我们基本上是批量生产，所以说价格比较优惠一些。
0: 我可以把这个花给老师们近距离看一看。
8: 好的，
0: 好，来，
3: 这么看有点，
4: 而且这种花对我这种花粉过敏的人特别友好，我既能收到花还不过敏，还能一直放着。那这样一束需要勾多久呀？
8: 就是每一个花材，一个姐妹一天能勾三两只，复杂的呢勾一两只，简单一点像上面那种小叶子啊小配饰啊，一天能勾十多只，将近20只都可以做到，
0: 得下很大的功夫啊。所以我刚刚以为会听到一个特别昂贵的数字。丽丽老师啊，他们那儿的产品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样我们也来看一看其他的，来，有请。

0: 哇，看看我们现在摆的琳琅满目，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是荷花，我们选的是就是特制的那种毛线，它呢温润雅致，就是特别有新宗室的风格。包括下面这个小摆台，我们选择的是天然的小木桩，让它看着呢更有禅意一些。所以它设定的场景呢，一是新宗室装修的，就是居家呀或者是办公地点都可以。这个呢能看出来它的线材呢是比较细的，线呢是比较有光泽度的，所以说它体现的呢是更细腻的一面。这个呢就要求我们购置的姐妹呢就是年轻化一些，因为她考虑到就是眼力的问题啊，包括手劲儿的问题，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些。我们这个花呢特别受欧美国家的喜欢，单种的这个盆栽一周是500盆，共有100多种
0: 哦，已经销售到国外了。
1: 国外特别受喜欢的，包括他们那边有节日什么的，我们都会提前去做准备的。我们也是让这个老手艺吧，在不断的创新中，我们又衍生而生了这种。这个呢你看一看它是什么？
0: 这是吸铁石啊。
1: 啊，对对对，
0: 立体冰箱贴。
1: 冰箱贴吗？答对了，对，我们设计的是一款冰箱贴，它这个花束可以拿出来的，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呢，可以自己去搭配，包括这个花的颜色也是，花的颜色呢是我们自己染的，我们勾这个花呢就是纯纯的白色，你可以亲手去制作，体验一下这种治愈、这种安静、这种宁静。
2: 我能下去看看不？路遥啊，
0: 来呀来呀，
2: 我能下去看看吗？
3: 看你俩在那，
2: 我申请一下子，
0: 老师们想下来看一看。
2: 大葱、饺子、大蒜，
3: 哎呀，太可爱了。
2: 可以、啊。
0: 那两位老师啊，如果让你们选择一个道具用来拍照的话，你们会选哪一个？
2: 我来个比翼双飞。
0: 耶！再开一档栏目，大鹅。白哥，咱俩先把 pose 给摆上。
4: 3、2、1，拍照。
0: 想问一下，现场摆的这些里面哈，哪一个是最难的？
1: 就要说我身边这个了，这个是我为了我们参加这个高手云集这个栏目，我们是3个人做了6天半时间一起做完的，上面有150个叶子。每一个叶子上呢有将近300帧，28行。
0: 哦，那也预示着我们这档节目啊一定会红红火火。
1: 是的是的，
0: 谢谢谢谢。那今天呢在现场哈，听说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展示哈，就是在现场要完成这个作品的最后一道工序。
1: 因为这个它的设计理念呢，下面有2个这种灵芝，这还有一个蕨菜，这个灵芝呢寓意着福气满满，这个蕨菜呢象征生命力。这上面呢我放了2个落叶，姐还有一个落叶没有完成啊，接下来呢我要完成这个第5个花瓣，就是这个位置的啊，一个花瓣呢这顶上有300左右帧，28行。
0: 这一片叶子要做多久呢？
1: 一片叶子在40分钟左右。
0: 啊，天哪，这太费功夫了。
1: 刚开始起针的时候，这个叶脉就是比较有难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时候起针，这个铁丝弄不好，它会露出来，露出来会影响美观。你看这个就一点都不露。
0: 看老师的这个操作啊，行云流水，特别快。
1: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
1: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最后一片落叶。
0: 最后一片落叶，哇，太有意义了！
1: 放到咱们这个盆景里，当做点缀。
0: 哇，谢谢谢谢。那刚刚丽丽老师说了哈，这项工作呢，其实就是熟能生巧。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1: 要说我这项爱好呢，我是15、16的时候，那时候看着妈妈跟邻居的阿姨们在一起勾坐垫儿啦，织织毛衣啦，织织围巾啦，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也学着去做。要想说真正去做的时候呢，我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陪读母亲，都有大把的时间，我就天天在家为孩子织一些围巾呐、帽子啊。由于我女儿特别喜欢卡通人物，我就做一些小卡通的小挂件一发到平台呢，好多的那个网友啊就在下面评论说你这个东西啊怎么购买呀？这个款式我能不能定制啊？哎，当时我特别激动啊，没想到我这一个小小的钩织
0: 还能换来钱，还有能被那么多人喜爱。

0: 始做私人定制啊，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呢这个事儿我可以去干，我可以把它做成事业呢？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奥会的那个花束就是毛线钩织的，并且是由残疾人钩织的。哎呦，我那时候内心呢就是特别的震撼那种，知道吗？我觉得我这个小小的毛线花，我觉得它有更大的舞台，它既然能走到冬奥会了，它就会面向世界。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可以做，一个人巧，它只是一个爱好。如果要是一群人巧，我可以给它做成事业，我可以给它做成产业。这样呢，我就在我们白旗镇镇里头开了一个工作室。
1: 2022年，陈丽丽成立荔枝凡工作室，长期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下乡送技服务，助力留守妇女、困境妇女就近就业、居家增收。目前已带动500多名妇女灵活就业，实现顾家与致富兼顾，助力乡村发展。她也因此成为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训对象。
2: 所以在钩针事业中，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还让更多的人有了人生价值。无论是他作为一个兴趣爱好，还是一份收入而言，很多人在这个里面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个也是让您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对对，是这样的。
2: 今天呢，在现场哈，也能不能也小小的教我们一下？来，谁想来试一试？
0: 接下来咱们就学一下这个小雪花，用手拿着这个线，左手呢这样挂到这儿，挂到小指上。绕一下挂到食指上，哇，再绕一下挂到中指上，捏这儿，好了，可以了。三个手指拿钩针儿，这个钩针儿的这个钩呢从下，哎，老师，我看你那怎么开了呢？不对，你这个线头短了，再拽一点过来，这样完了，你捏住这个交叉点，用好带过来，咱们要起5个锁针。
3: 这他不过来呀。
0: 他需要左手跟右手去配合他的那个力度，他就过来了。
3: 那完了，我这得松开，我这个直接
0: 弄一下，
3: 夹死了。
0: 等会儿我这么绕，
4: 是心灵，哎，但是手不够巧，
3: 我一个也勾不过来呀。
2: 但你这个线好像已经分成好几股了。
4: 哎呀，
3: 天塌了，
4: 感觉石头老师要唱歌了。
3: 我觉得我还是唱歌好一点。这个简直了。你们入门的时候都会学这个吗？
0: 我们入门的时候会学的比这个难，会学它，就圈起这个小针珠，很小的。
4: 他俩欣赏一下吧。
3: 欣赏。
2: 对，我们来看看老师织雪花的过程。
0: 这是3针。
2: 哇，好快呀！
0: 完了，看这个洞里勾。
3: 这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呀。
2: 像快进了一样。
5: 老师，你太快了。
3: 这叫龙飞凤舞针法吗？
4: 对。
2: 那要练习多久才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啊？
0: 要是长期勾的话，半年左右吧。
2: 在我们这个说着说着的过程中啊，老师就把这个雪花已经完成了。哇，真的非常的，
0: 我织出了一条线。
2: 那像刚刚老师给我们展示的，就是雪花就变成工艺品的成品。
0: 这个是一个车挂，
2: 是一个车挂。哦，太厉害了。好，谢谢。
3: 我织了个寂寞。
2: 但是任何一件事儿哈，可能入门的时候挺轻松有趣的，但是想要把它做好，要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功夫。那今天看了这个丽丽老师的作品啊，还有她的故事，那各位老师觉得呢？
4: 你自己不仅织出了美，然后也带动更多的女性朋友们走出她们的困境，在这种重复的过程当中建立了内心的秩序，然后让这种娇艳的花永远的开在我身边，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最好的一种赞美。
3: 陈老师这个不单技术好，我觉得格局大，把自己的技术无偿的分享给其他的姐妹，大家聚在一起，把自己的闲暇的爱好变成了一个可以走向这个世界舞台的这样一种产品，把我们心里的美具象化在每一个产品上，我相信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有市场，小手工大市场，厉害。
6: 传统的针法和现在的这种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现在的年轻人也比较看起来好玩好学，想学啊，这样的一种精神所在。 好，谢谢，谢谢您。
2: 您真的是把炕头的经济现在已经走向了全世界，您真的真的特别伟大。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且您不光是自己，是带着身边所有的姐妹，您不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就业的机会，也让他们重新认识到了自己所在的价值，不仅让姐妹之间那个友情更加亲近，也让家庭更加和睦。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钦佩您，真的感谢您。
7: 谢谢谢谢。咱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哈，说人生啊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够通过自己热爱的事业挣到钱，对吧？让人生更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找到自己的价值，通过一份事业能够拥有人生的那种平静和快乐，也得到尊严和幸福
0: 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做这个职业呢，我也总结了几句话：看着家，挡着娃，勾着花，实现我们的指尖经济，让我们指尖绽放异彩，实现我们的巾帼力量，我们一起加油。
7: 太好了太好了，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哈，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职业，在什么样的岗位，都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成为有价值的人，织就幸福生活的经纬。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小惊喜哈，石头老师要带来一首歌，
0: 好期待，
7: 演唱车辙草，来致敬那些向上向善热爱生活的人，有请。

0: 线一针，勾出万物生机，一揉一捏，爆出人间烟火。高手云集，下期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2: 姐姐。对，
6: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6: 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5: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5: 好，
4: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 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之、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6: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6: 我两边先白。
5: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6: 是。
5: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6: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5: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4: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5: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4: 用这种方式。
5: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4: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5: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5: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5: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6: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5: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6: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5: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5: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5: 很有用，
4: 效果好。
5: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对
5: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4: 对，哎，
5: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7: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5: 不是染的。哎，
7: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5: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7: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5: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7: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 是。
5: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1: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8: 您好。哎呦，
5: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8: 我叫李秋暖。哦，
5: 李阿姨啊。
8: 对。
5: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你猜猜。
5: 我猜呀。您50？
8: 哎呦，我太高兴了。
5: 是吗？
8: 再猜猜。
5: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8: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5: 70多岁了。
8: 对对。哎呦，
5: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8: 对。
5: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8: 你说的太对了。
5: 是吧？
8: 对。哎，
5: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8: 对对对。
5: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9: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

0: 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
2: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 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这样的。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有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1: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啊、行。
2: 那你要求还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1: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他们，您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
3: 哎呀，
1: 骗我！哎呀，哪儿弄的呀，师傅？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
1: 哦哦，
2: 嗯。
1: 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
2: 嗯。
1: 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不住你嘴。
2: 嗯，
0: 是吧？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会越来越好。
0: 嗯
2: 嗯，
0: 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0: 挺好的呀、啊。嗯，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
0: 哎，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1: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吧？
2: 你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
4: 哎呀妈呀！
2: 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我是来了。
4: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2: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您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4: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呢。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2: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上，你看这事儿，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4: 搁哪儿养啊？
2: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4: 啊。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2: 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4: 你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2: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儿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4: 去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2: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这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加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4: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2: 那行，

0: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1: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啊。
0: 这事儿是一码归一码，你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

0: 师傅，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那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哎呀，师傅，您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厂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1: 这有啥怪的？守约传媒要去义愤填膺不实，
0: 那是吧？我走了。

贤君，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雪月，咱们一起去劳动公园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
2: 下次
1: 我一定去。
2: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1: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拜拜。
3: 哎呀，今天还挺冷的。
4: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
3: 哎呀，手套落车间了。
4: 冷啊，我的给你。
3: 哎，别，你赶紧戴上，你车就来了。来，戴上。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4: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3: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4: 哎，车来了。
5: 来。
4: 哎，人还挺少的。
6: 解放街到了。先上后上啊，别着急啊。
2: 上班了。
7: 叔，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2: 咋了？
7: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2: 哎，行，好。我知道，装饭盒着都行。
7: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2: 行。
7: 谢谢大家。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好好，
1: 等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2: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1: 给。

0: 哟，你这冻得手都红了。
1: 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0: 冷着了吧？
1: 不冷。
2: 我有了。
1: 你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甜吗？
0: 甜，你吃一个。
3: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1: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2: 你说你一个星期来八百回，看不腻啊？
4: 不，我一天看你八百回也不会腻。
2: 可是你来那么多回，我们那人都认识。
4: 不认识又怎么了？我爸爸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啊，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
1: 大姐，我喜欢他。大姐，妆好好。哎呦，我对象，我对象。
2: 我点了哈。

0: 糖块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还吃不吃了？哎呀，
1: 想吃就多包点呗，这还这么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吗？
2: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0: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也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1: 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头上自由市场买的。
0: 什么偷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1: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0: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1: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呀，
0: 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2毛钱。
1: 你呢？
0: 哎，你这两个呀！哎呦，我又不是不给你。
1: 哎呦，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
0: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
1: 嗯。
0: 哎，好，我去个工友那儿啊。
1: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0: 我拜个早年去吧。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1: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一顿饺子呢。
0: 嗯，好嘞。

0: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哎，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1: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哎，
0: 谢谢啊。
1: 哎，客气啥？哎，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好像是，哪来的？把他哪来了？别吃了，咱妈呢？好舒服。
1: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0: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
1: 这比你说你花4000钱邮出一封信，你管用多了。真的？
0: 那可不是嘛。
1: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0: 陪你换去。啊？
1: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0: 不，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 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儿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1: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说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你
0: 说什么呀？
1: 不知道，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哎，不是啊，我见着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笑>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
0: 我这样，那个啊，哎哎哎，你再。
2: 陪我走一圈，啊！走吧。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见你。
1: 又说我的事儿了。
2: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
1: 你这不挺好的吗？
2: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你骨气不能当锅壁了。
1: 行了，别吃了。
2: 我饿嘛，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皇室人了你。
1: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仙进跟咱妈就成不了。
2: 你说句话。
1: 这种事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2: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我还没到18呢，轮不到我。
1: 你在你扶不上墙。范
2: 老师，我找咱妈去，你去吧，撑死你！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1: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2: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1: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
2: 你还没睡啊？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

0: 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啊？知道我要说什么。嗯，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
1: 没想好了，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
0: 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他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毅累着你了？不是这个意思。
1: 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
0: 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
0: 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1: 那我和袁毅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0: 这两码事儿啊。
1: 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叔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的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0: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
1: 妈，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0: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说，心多细，手多巧。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你爸是指挥家。
1: 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是，
0: 这些庄叔都能干，
1: 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0: 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啊，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
1: 哎呀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0: 我又不傻。
1: 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0: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等羹的时候叫你。你这三个先上供。
2: 哎。
1: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2: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呗。
1: 哎呦，不行啊！这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2: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
1: 呀，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少这么多呀！
2: 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1: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2: 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
1: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啊。好好啊。哎，郭姑姑，
2: 别上你爷家过年去啊。
3: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糊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1: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哎呀，
3: 我一个人就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1: 行，吃饺子没？
2: 不是，在这爷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3: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
1: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3: 行。哎，
1: 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2: 哪有大除夕夜在别人家过年的？
1: 我让他来的。
2: 你简直了你！
1: 你再拿副碗筷啊！
2: 不是你，
1: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
3: 来吧，
2: 来吃饺子。

0: 吃吧，你来呀。
1: 我先上厕所去了。
2: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3: 腾地儿，多吃俩。
4: 笑啥呢？
0: 我吃着糖了，真甜。
2: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0: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4: 哎，不是，爸，你上哪儿去啊？
2: 我也上趟厕所去。
4: 没事，咱吃点了。
5: 谁呀？
2: 我。
5: 哎呦，庄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2: 学习在里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5: 那行，回家了啊。嗯。哟，小叶，
0: 嫂子，
5: 没回家过年啊？啊，
0: 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啊啊。
5: 哎，新年快乐啊！
0: 好啊，嫂子。
4: 哎，师傅，
2: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0: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2: 灯坏了直接睡呗。
0: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2: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边怪冷的，回去吧。
0: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的。哎，
2: 哎，哎，小叶，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0: 走吧。
2: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0: 师傅，你快进来。
2: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啊，
0: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2: 啪一下？啊。灯泡憋了？
0: 不知道啊。
2: 这钨丝也没断呢。啊，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0: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
2: 这个啊。啊。哎，不对呀，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0: 没有，
2: 我家有。哎，
0: 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2: 不是有没有？要不回家取去？哎，
0: 有。
6: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7: 知道了。
6: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

0: 了呢。
1: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0: 花姑姑回去了。啊，那给你个红包。
1: 还有红包呢？咱爸呢？
0: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2: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3: 哦，那就这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2: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
3: 那个我准备。
2: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3: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
2: 着。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3: 师傅，哎，师傅，师傅，
2: 干啥？
3: 我害怕。
2: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3: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2: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3: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个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2: 哎，别，你干啥呀你？姑娘。

0: 了，也没几分钟了。
1: 师们吃花生，这大家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0: 哎呀，行了，你别
1: 来来来，
0: 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都坏牙。
1: 没事，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0: 不是，还喝啥酒？我别喝酒，别拿，别拿。
1: 这酒消毒的，来。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
0: 不算，你不用在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1: 那谁大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0: 那黄世仁不就大年三十去杨麦劳他们家串门？
1: 你说谁黄世仁呢？
0: 我黄世仁啊，
1: 你还不如黄世仁。
0: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都给我灭了，快跑！
3: 你妈兔崽子，真是缺了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家，你们是不是把院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呦，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
0: 新春快乐啊！我走了。
1: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0: 别闹！别闹！
1: 别走了。
0: 你看，
1: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你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0: 那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的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1: 不行，我害怕，真害怕。师傅，
3: 谁家孩子？
4: 师，这不瞎喂吗？
1: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0: 不用我借就帮你啊？用吗？啊，不用不用。
1: 你丫头还挺会用啊，她真是。
0: 各位街坊邻居啊，大过年的要有防火意识。明儿就初一了，就新的一年了，大家要好好的啊。
2: 你怎么不走啊？
3: 咋还站那儿了呢？这曲别针，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2: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3: 你说想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2: 行。
3: 哎，你也倒上。
2: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3: 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2: 我，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3: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啊。
2: 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3: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的？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这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不干了啊！
2: 干了。
3: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
4: 你是干了？
3: 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来
2: 啊，还喝呀？
3: 来。

0: 哎，知道，那个啊，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儿啊？你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这不老差音儿吗？这王啊，你盯着点啊！快，赶紧的吧，走。
0: 那么急吗？
1: 哎呀，
0: 走吧。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啊，
1: 老秦
0: 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拿。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并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
1: 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

0: 你们厂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830万。
1: 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你得有点说法。
2: 老秦，
3: 我打电话让小叶就要装现金了。
2: 哎，
3: 张师傅你来了。
4: 那在这儿呢。为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2: 张小叶，你捅大娄子了。你
5: 黄厂长，你冷静点，别吵吵。
4: 哎，厂长，
1: 张师傅，你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4: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2: 你还去现场看看，显着你这张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5: 黄队长，
4: 啥？
1: 张叔，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轴瓦的问题吗？
4: 他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6: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4: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10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1: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2: 走走走，庄师傅，来来来来，
1: 您来一个解解渴。哎呀，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7: 回去也是干着急，
1: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7: 贤弟出来了，贤弟慢点啊，
8: 慢点，拿着，
9: 来来来，给我，
7: 来慢点啊，来，您拿着这个。
8: 哎，好嘞，
1: 跟熊瞎子似的。
7: 慢点，
8: 慢点，慢点，慢点。
7: 好嘞，
2: 什么情况？
1: 张叔，先喝口水。轴瓦没有问题吧？
4: 轴瓦没事儿，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偏了，你看不见呀？
7: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4: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10: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4: 你干啥的？
10: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4: 我以为你捣乱呢。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陪你。
10: 下去看看。
4: 别老热了
1: 啊！有把握吗？
4: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
1: 行。哎，
2: 张爷爷。
11: 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4: 我喜欢吃这儿吗？那就吃呗。
11: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4: 啥大事啊？
11: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4: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11: 真的？
4: 啊，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吧，是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是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11: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4: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11: 那当然了。
4: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11: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8: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11: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8: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11: 肚子有点不舒服。
8: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
9: 哎，有人吗？哎哎，有人吗？
12: 谁呀？
9: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12: 不坐呗。
9: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12: 谁都不好使。
9: 你这是人吗？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11: 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9: 不行，那样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那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11: 能行吗？
9: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11: 不用不用，啊，快点吧。哎，
9: 哎，没上锁。哎，啊。进去就是啊。

0: 张师傅。
1: 哎，不是你这，
0: 我都慌不择路了。
1: 走，咱原路返回。
0: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1: 看，咱随便看啊。

0: 什么？
1: 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
2: 嗯，
1: 你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2: 就是在这儿。
1: 哎，你再跳一个呗。
2: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1: 不是，你看多难得，
0: 这是没人，对吧？随便，多好，
1: 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你干什么呀？你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有病吧你？爹，你好，哪里？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你哪里？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0: 你谁呀？查岗啊？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0: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
2: 谁呀？
0: 不知道，我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
3: 我咋感觉这声这么耳熟呢？
0: 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啊？
0: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啊？
0: 黑到了，真是。
4: 天师傅，水船到了。
5: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哎，哎呀，
6: 好，慢点，慢点。
1: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张先进了吗？
5: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是他专用的了。
1: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5: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

0: 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1: 没有，
0: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不早有这想法吗？
1: 我随便问问他。
0: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2: 哎呦，您找谁呀？
1: 师傅您好。
2: 啊，您好，
1: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2: 在，跑到拉西，今日没上班。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2: 哦，好。
1: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
2: 哦，
1: 让他按说明上吃。
2: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
2: 啊，
1: 谢谢师傅。
2: 啊，慢走。
1: 谢谢。
2: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
2: 哦，啊好，
1: 谢谢师傅。
2: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3: 不是他人呢？
2: 走了？
3: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2: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3: 不是，那他咋样了？
2: 咋太辣了？
3: 啊！
2: 哎呀妈呀！这家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3: 这啥药？你吃过呀？
2: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3: 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儿，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2: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3: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2: 哎呀，有点儿。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更硬的，100个不服1000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
3: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2: 呦，这才哪到哪儿啊，还两口子过日子。
3: 又来了。
2: 哎，把这药吃了。
3: 躲开。
2: 哎，
4: 妈，
1: 哎，你病好了？
4: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1: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
4: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1: 去哪儿啊？
4: 我送你回家呀。
1: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4: 咋了？
1: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4: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1: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4: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叶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
1: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4: 一起生病嘛。
1: 有什么可美的？
4: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还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你看不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1: 这一撇儿都撇得扁扁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4: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1: 孩子那一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1: 累，太累了。 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4: 不行，我告诉你，
3: 有我在，
4: 你的命我给你挣过来，过来。
1: 妈，哎，哎呦，哎，庄天进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3: 哎。

0: 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十六七岁，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
2: 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而且还是留了两级的。
2: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3: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3: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2: 是王圆圆团什么员？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
0: 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两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不能评。
5: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4: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我管不了。
5: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6: 啥一样？
3: 你咋不吃饭？
7: 啊，一会儿吃。
3: 那你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了。嗯。
8: 哎，我吃完了，刷到手机了。
3: 你要参加诗歌比赛啊？
7: 嗯，原意想要一个足球。
3: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
9: 我吃点儿吧。
10: 本来要骗我脚。
7: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3: 啥意思？
7: 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3: 我爸的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7: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

0: 好，姑姑。
1: 学习？哪来的呢？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不，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
1: 哎呀，你别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

0: 一段时间写得更好。
1: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0: 鹿，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1: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0: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字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1: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牌的应该念周长。
0: 对了，学真快。
1: 我逗你呢，花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哎
0: 呀，什么 ABC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多美。
1: 好，好，好，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0: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1: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0: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1: 黄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0: 啥事啊？
1: 就是，
0: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1: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0: 你别瞎说、啊、
1: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0: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1: 是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花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你拿好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1: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2: 想办法呀！我可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3: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2: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所以说要不是宋小曼逼的，花姑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3: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2: 写啥诗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不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3: 人家真会写，你看。
2: 啥？他写的？
3: 对啊。
2: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
3: 翩翩。
2: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哎，行了，拉倒吧你，不替你费劲。
2: 他真会写啊。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他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别在这站着，快去。
0: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4: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好听。
0: 她名能有我名好？我这名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哎
4: 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0: 刘成。

0: 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哎，
1: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0: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哎哎
1: 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0: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0: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1: 行，这让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2: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3: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2: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4: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2: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3: 是因为我爸的事吧？
2: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5: 王媛媛，哎，
6: 哎，小曼，你家媛媛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
7: 哪家医院？
6: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
5: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8: 正里面往右拐。
5: 往右拐。哎，
9: 学习我来吧，学习，
5: 没事。
1: 别着急，我陪你去。
10: 不用，
11: 陪你去吧。
10: 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来，靠这。
9: 这，师傅您慢点啊，
11: 慢点，师傅。
5: 王媛媛妈妈，
6: 侯老师，媛媛怎么了？啊，
5: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
6: 哦，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5: 先进去看看吧。我还得去趟骨科看周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脚给崴了。
9: 啊，侯老师。
6: 哎，周学习。哎呀，你脚怎么样啊？
8: 刚去照了个片子。
9: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
6: 谢谢啊，多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9: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12: 跟着坐会儿。
5: 哎哎，学习。
6: 爸啊，
5: 咋样
9: 啊？我没事儿。
5: 这谁呢？圆圆呢？
9: 在里边呢。
5: 哎，郝老师，哎，
6: 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
2: 就是这么个情况。
10: 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啊，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他上去。哎，
13: 侯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2: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我就更慌了。哎
13: 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2: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8: 王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药也取回来了，
13: 嗯，没事。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
2: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哦，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啊，学习，回家休息吧。
13: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2: 他是脚，
13: 哎呀，这不是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不能耽误学习啊。
2: 啊，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人驮着你。
13: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
9: 不是，不用，
13: 你别废话。
9: 哎，不至于。
13: 上。哎，臭小子，你越来越沉了，你。
0: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
7: 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
3: 从我记事儿起，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
7: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3: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7: 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3: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7: 你说的什么话？
10: 这是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3: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10: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7: 行了，你先出去。
10: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7: 掰扯啥呀？
3: 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卖臭大尾巴狼的。
11: 媛媛不许没礼貌。
10: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不是？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她分担，她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她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7: 行了，别说，
3: 让她说，她不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11: 你别说了，
10: 孩子说啥呢？这是，
12: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3: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12: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3: 他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混进我们家。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咋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行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1: 因为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1: 啊？昨天你不是身体虚了，让他好好补补啊。
0: 行，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1: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
0: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白缴了。
1: 你这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0: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1: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0: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1: 你是说，不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0: 哎呀，
1: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精。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新的。
2: 聊干活去啊！
4: 回家。
3: 把地里踩点。
5: 曲主任。小苏来了。
6: 哎，小苏
7: 主任，
6: 哎，你找他有事儿啊？

0: 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行，谈吧。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机械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1: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0: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1: 没有，
0: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1: 我通敌叛国了吗？
0: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1: 我没什么想法。
0: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1: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0: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2: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3: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2: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3: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呦，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3: 哎，你啥意思吧？
2: 行了，
4: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激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了。
2: 学习，
3: 干啥？
2: 学习。
5: 知道，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6: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7: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8: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免窝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0: 哎呀，你说的都对啊，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啊，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1: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啊，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原文章写的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2: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
0: 他有权利代表你吗？嗯，
3: 要不咱们走吧。
0: 哎，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

0: 不是我，我是中央民族部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七级工，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你我什么我？我喝口水。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 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做右的表现，是不是？
1: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0: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一万句话。 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2: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3: 做的不对，谁都能教。
4: 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5: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4: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6: 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7: 你说，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8: 好的，我看看。
9: 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
1: 又哭又厉害。
0: 哎，你看看你，
1: 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
0: 哇，还挺香。
2: 谢谢你啊。
0: 谢啥啊，这不咱俩的事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姨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2: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2: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哎，
2: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1: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2: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边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不是，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0: 这车来了啊！
3: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4: 哎，师傅，
0: 好好。
3: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
5: 好。
4: 小王八犊子，
2: 没事，我等下一趟。
4: 不，这不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2: 你回去别说他啊。
4: 我饶得了他我？
2: 这不激化矛盾吗？
4: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
2: 来，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0: 我陪你等着。孩子，
6: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2: 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装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7: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2: 是能平凡，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7: 行了，我先回去了。
2: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7: 知道了。
8: 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驼木屑。
6: 好。
9: 黄雪峰属猫的呀，打架很挠人。
8: 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9: 咋办呢？
2: 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9: 就别看了，车上看一眼，你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0: 行，
1: 明天见。
0: 哎，好，走。
1: 哦，再见。
2: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3: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3: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3: 嗯，
0: 你真能行。
3: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
3: 哎哎，好好。
0: 哎
3: 哎。
0: 喂，你快点。
4: 来了。
0: 哎，妈。
3: 哎
0: 妈。
3: 哎，哎呦，
0: 你着什么急呀、啊、等俺来了再说呀、啊、
3: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4: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吗？
3: 那是推不上去，
4: 应该要庄叔帮忙。
0: 你给我闭嘴。
3: 哎，圆圆，
2: 嗯，
3: 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2: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4: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3: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0: 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早起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5: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0: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5: 哎，咱们别说了，走吧。
0: 哎呀，哎，别动！哎呀，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今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5: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6: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0: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6: 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的活也太少了吧？
0: 你见机行事啊。
5: 知道了。
0: 站住。
6: 哎，
0: 你干什么呀？准好好啊！
4: 好狗不挡道，让开！
3: 没意。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6: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0: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啊！
6: 你爸臭苍蝇，
2: 对，臭鸡蛋，
6: 臭苍蝇，
2: 臭鸡蛋，
6: 臭苍蝇，
2: 没本事，
6: 臭苍蝇，
3: 行了，都闭嘴。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啊？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0: 不行，
3: 哎，
0: 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怕勾引我爸。勾引的我爸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在那盘大炕、拖煤屁、刷锅、洗碗、搓厕所的。
3: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0: 我爸香都着了你的迷了。
3: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4: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3: 闭嘴！
0: 不准走！哎哎哎！
5: 姐，姐姐姐，
0: 今天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5: 姐，姐，
0: 你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5: 姐，
0: 哎，抓好！
3: 你干什么？咱们走。
4: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2: 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
4: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妈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2: 你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4: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呢。
3: 吃饭。
4: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的大获全胜？
3: 谁都没胜。 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0: 那也是装好好现在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3: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4: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3: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0: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4: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会买人臭鸡蛋了。
0: 就是。
3: 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是同桌。
4: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等到这事儿装进天气。
3: 你还没打够啊？
2: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先进吧？
1: 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7: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6: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1: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她男人是反革命。
8: 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针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她霍霍的呀？
7: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他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8: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7: 就是
8: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7: 34啊，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他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邪乎。
8: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
7: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8: 啥呀？我没说，我说的是别人。
7: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8: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7: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算我爸爸。
8: 说让你爸你就绕哪去了，跟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7: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8: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7: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8: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抱的，到那都稀了，
7: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8: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7: 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
9: 师傅下班了。
10: 哎，做饭呢？他这儿回来了吗？哎
9: 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10: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9: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十分钟澡得落一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11: 人家我是降威子，还不是为你好呢，
9: 讨厌你。哎呀
10: 怎么了？
7: 你以后在天上好好不如学习的天天吧。反正我工作了，你也甭管我了。
10: 这起来
7: 。你都走七年了，你说你这一走，你就不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过成啥样也没人管了。
10: 今天也不是你妈的七周年纪念啊。别再闹了啊！什么纸啊，这装好这给我做呢，他
7: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1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7: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10: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8: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10: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
8: 哎呀，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10: 不是那个小月，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去。
7: 那个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10: 雪姐。
12: 就知道吃，
6: 他说哭完就可以吃的。
12: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6: 不吃就不吃。
12: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10: 什么事儿啊？
12: 就是你跟王艳他妈那事儿啊。
7: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12: 对，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没事，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哎，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2: 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0: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0: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脱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0: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0: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她。
2: 哎，张师傅，拿水。
3: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2: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3: 呦，晚上少喝点水。
4: 哎，好，
2: 好，
4: 我知道该咋办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上取了证再干啥去了？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你这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1: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2: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1: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啊，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她，这事我不想将就。
2: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
1: 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好好，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2: 那啥叫顺呀？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1: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缺毋滥啊！
2: 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3: 人家扫地呢，
4: 林毅，你瞎了呢？
5: 来，王叔，啊，装好蛋，装学习，又装天天打到我妈厂子门口，你知道吗？
3: 啥时候事儿啊？
6: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3: 你俩没事吧？
6: 怎么没事？装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3: 你回我收拾他啊！
5: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6: 对，你要是管不好装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3: 哎呀，拿苹果。
6: 不要。
3: 老爸，你没事吧？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
7: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哦，还有学习和天天。
3: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哎呀，
7: 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
3: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呀，
7: 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3: 不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
7: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
3: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7: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3: 你看，你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哎，
8: 抓鸭子！你
9: 自己看，
10: 要不知道，
7: 这怎么来了？
3: 方便点。
6: 哎，你别去，
7: 别去，
6: 不许动，乞丐，
8: 这我家鸭子不要搬了。
11: 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7: 谁主任？谁主任？
8: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放开！
11: 苏小曼，
6: 别动，姐，
2: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0: 徐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2: 你现在知道？
0: 晚了。哎，徐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2: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吗？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0: 徐主任，你别欺人太甚，
2: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呐！
0: 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鸡养鸭都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0: 你别说，你儿子在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2: 别说，
0: 放屁！我就说，徐主任，每家蛋票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显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们家孩子棉花糖鸡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2: 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个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待着干啥？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10: 徐主任，
0: 你是他孩子，
10: 你也走，
0: 你别跟他计较。
2: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0: 是，
2: 都是你这样说的。
0: 那错我的错，我跟你们去派出所好吗？
2: 徐良生，
0: 你抓我可以，别抓我们。
2: 哎呀，你小小年纪就敢说，别当鼻子上脸了。我告诉你，王媛媛，待会儿去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毛刺儿。
12: 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关你一会儿，你动一个，
2: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12: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就这俩鸭巴子呀？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2: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儿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

0: 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1: 耍流氓！
2: 许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0: 你们干难看的事还怕别人说啊？
3: 李在这儿，你到底想说啥？
0: 我想说啥？同志们呐、啊，同志们，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
3: 哎，许飞这儿，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0: 小燕燕，我照你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
3: 哎，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个猪了呢。
0: 那是罪大恶极。
3: 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0: 你少蒙我吧！
3: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三版上，自个儿查去。
0: 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4: 啥？
0: 不像假的？哎呦，
4: 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3: 那上面还说啊，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0: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啊！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3: 哎，许飞说，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0: 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一头热，他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3: 人家苏小曼同志，他这么做，那是为了给他前夫一个交代。
5: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3: 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0: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意，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6: 走走走，
7: 我愿意。
0: 你愿意没用，抓人。
7: 姐妹。

0: 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啊、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

0: 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1: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0: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到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2: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0: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儿，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
2: 哎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0: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做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2: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0: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这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2: 行了，崔姨你别说，跟你去。
0: 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遂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3: 我等会儿。老公，
4: 到点。
3: 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吗？
5: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3: 行了，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忙活半天了啊，收拾收拾，赶紧去。
5: 先坐上，
3: 好吧。来来来，
1: 金广哥。啊？哎，这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她呀？
3: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1: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1: 谁遇上这种事儿还能心大呀？
3: 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不，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1: 不会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走吧。那个再见啊。
1: 谢谢。
2: 哎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2: 哎哎，
0: 圆圆呢？
2: 不去就不去吧，这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0: 我是怕人说闲话。
2: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就跟他打个招呼啊。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今年的快哥，
2: 老庄，老庄，哎，别闹，过来，过来，过来，啊。
0: 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2: 老师，
4: 大家快往里走，往里坐吧。
2: 是，
4: 好好，
5: 来了，里边坐，里边坐。
4: 好好，刘师傅。

0: 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1: 你看看，
2: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吧，啊？
3: 至于吗？
1: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1: 我操个心下去、哎！
2: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他爷家看看
0: 去吧。啊，行，那我去。
3: 那我也再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1: 你赶紧去，人家有半天的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4: 刘师傅，哎，辛苦了。哎，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5: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4: 给一盒都给，
5: 开玩笑，开玩笑，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4: 谢谢
5: 啊，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啊。您忙吧，
4: 好好，辛苦了。您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2: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4: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2: 这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4: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2: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的奶。
4: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2: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5: 还得等会儿。
2: 好嘞，
5: 壮师傅，你小子样福不浅。
2: 谢谢您，您辛苦啊。
4: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2: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4: 仙弟，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2: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4: 是吗？
2: 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4: 你可真行。
2: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4: 好好好。哎呦，姑奶奶。
6: 了吧，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
4: 哎呀，您说的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6: 是。
4: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6: 来来来来，拿着。哎
4: 呀，拿着。不用了，真不用。
6: 大喜事。
4: 哎呦，还让您破费，谢谢奶奶啊。你来了我也不去，
7: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说这么多好吃的，
8: 给你拿着尝。

0: 那阿姨晚上还回来吗？爱回不回？你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的，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帮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是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
0: 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

0: 哦，你这歇行一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1: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0: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1: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不咋的，
5: 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6: 哎，别胡说八道啊！
7: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3: 对呀，
8: 就是啊。
7: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9: 师傅，
3: 师傅来了，
9: 来了，来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1: 你好，小叶。
7: 哎，恭喜啊，师傅！
9: 哎呀，谢谢。
7: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你。
9: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1: 哎，不不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7: 啊，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1: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
7: 是吧？
1: 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7: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1: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啊！你自己留着。
7: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10: 烟花。
9: 车间的领导。
10: 烟花。
7: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过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11: 张师傅好，我是燕花小学同学。哎呦，
9: 欢迎，海鸥啊！
11: 对对对，
9: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辛苦了啊！
7: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啊，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对对对，
9: 哎，待会儿多吃点，多喝点啊。
11: 好嘞。
7: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人家四个大爷站那拍墙啊，
11: 就自然点啊。
7: 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11: 行，来一张。
9: 那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
11: 都是。
7: 来，哎，是建广呢？
12: 建广，你去你爹家找你去了吗？
7: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都没用呢。
13: 站好了，
7: 来吧。
13: 那个，我喊你头啊。啊。哎，新娘来。哎，
9: 对，
12: 演你们找的，
7: 快点报道。
11: 来，再靠拢一点啊！
9: 哎，好，
11: 来，准备啊，赶紧投啊！
9: 来，一、二、三，好，好嘞，谢谢。
11: 来，
9: 一、二。哎，
12: 什么？那你给我拍个照，
9: 照一照，
12: 给我们拍个。我这个是。
14: 什么玩意儿？
9: 你看你这人缘，
15: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9: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5: 这啥意思啊？
9: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5: 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9: 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孙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哦，
1: 厂长好。啊，
9: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
15: 是
9: 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15: 你这，
9: 你好。哎，说是喜宴吧，来，
15: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9: 我闭个嘴。
15: 哎，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9: 你看，一看见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15: 说一些下道的。哎，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得给我上根中华呀？
9: 中华7分钱一根，你让我。

0: 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咋你抽不抽啊？
1: 抽抽抽抽抽！
0: 来，
2: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3: 来，我来，我来，
2: 来来来！
0: 你让你媳妇看见我了，你
1: 我还怕她？
0: 来，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4: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5: 别这么说呀，我怪你。
4: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5: 水灵有啥用啊？
4: 我爸把苏小曼这样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5: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确实。
4: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5: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又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4: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5: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4: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5: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4: 好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但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了也不能。
5: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4: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5: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任。
4: 我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遭，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5: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
4: 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啊，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5: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4: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5: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4: 是我爸没福气，他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了，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5: 你哭啥呀？你说。

0: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大家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1: 嗯，
0: 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1: 嗯，
0: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咱俩回去吧。要不他们又在背后说的我。
2: 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吧。
1: 哎，对，那个什么，
2: 这不热闹吗？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大家好不好？
1: 徐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2: 咋了？
1: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她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上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徐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2: 我。啊
3: 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啊、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2: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4: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2: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0: 你坐
2: 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走走走，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0: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2: 短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这新娘子长了，
1: 谢谢谢谢，
2: 新郎新婚快乐。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这咋了？
5: 再说两句啊？
6: 对呀。
2: 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1: 哎，我媳妇儿说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呢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这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7: 你别逗了，
8: 干嘛呢？说
1: 干啥呢？这是
9: 你还要喝点啊？
2: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1: 好，
2: 好，
1: 行了，吃饭，吃饭，吃饭。
2: 好，
1: 来，坐，坐，坐，来，快点，
10: 来，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哎，
0: 孩子们都在这呢，拍个全家福吧。
1: 好嘞，好嘞，来来来，
0: 小孟，
1: 来，
0: 好，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6: 行，
1: 来，行，来，过来，过来，嗯，来，
2: 拍全家福。
1: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7: 这个别拍了。
8: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像，看镜头，来，来，一、二、

0: 郝郝，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1: 这话说的，
2: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石溪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
0: 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2: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
2: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0: 我是说，
3: 哎，小曼，
0: 劲儿往一处，
3: 那个还剩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来来来，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儿来。
2: 哎，别呀、啊！正好，你回来了，这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3: 这是干啥呀？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开
2: 天窗？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3: 你自己家人，你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2: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2: 行，说点正事儿。嗯，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3: 不是，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2: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3: 不是你那
0: 不是这个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啊，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啊。
2: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0: 行，
2: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0: 愿意，你爸愿意。
2: 你自己说。
3: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2: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3: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2: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3: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2: 对呀、
3: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0: 你听好好把话说完。啊。
3: 那行吧，你有啥子母网友的你说。
2: 那我说了啊。
3: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2: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3: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啊。
0: 我做，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3: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2: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0: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
3: 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的怎么样？
2: 第三条，
3: 你还真有第三条。

0: 条啊你？
1: 当然有了。
0: 你是说
1: 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
0: 疯了吧你！你这算进史了，我告诉你啊，问题是站那么老高丢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南霸天你还是黄世仁呀你？
1: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道理是这个道理，
1: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2: 但我不能答应你，这道理不合理呀。
0: 对呀。
1: 不是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
2: 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1: 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桃罐头卖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2: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0: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1: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她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2: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1: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0: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1: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0: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2: 先进，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1: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怕你说。
0: 我看我这条子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犯火！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1: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0: 我让你交。
2: 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
1: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这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0: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1: 张新金，我走了。
2: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0: 不是我，
1: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2: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机动钱。
0: 那不够，留15吧。
1: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0: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2: 好了好了，
0: 我跟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那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的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呢，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姨，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2: 哎呦，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
2: 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2: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2: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
0: 不就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瞅着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嗯，
1: 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陪。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0: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吗？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1: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到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0: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呀？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0: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1: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你？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1: 人家不是看他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那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是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你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你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气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哎，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
0: 嗯，
1: 走，回屋吧。嗯，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攒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
1: 来，来来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3: 你扶着，你别松。
1: 我扶着，我扶着，你把脚得蹬上去。哎，走，走，没问题，没问题。哎，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学舞蹈的哈，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没事，我在呢啊。
3: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1: 我没松。
3: 你在吗？
1: 我在呢。
3: 别撒手。
1: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3: 怎么越来越快了？
1: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往前看。
3: 停啊！
1: 往前看，上车呀！你上车。
3: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1: 这么晚了，送你回去吧。走走走走走走啊！
3: 那你又多跑一趟。
1: 没事。哎， 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3: 你扶着我呢吗？
1: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
3: 车。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
1: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嘘，别睡了。

0: 哟，
1: 关灯了。
2: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1: 那你把俩孩子留下？
2: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别跟我回去，
2: 走吧。
3: 走。
1: 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2: 我不骑了。
3: 啊，对对，快走，上车，
1: 这么着快点啊！
3: 来，走。
1: 回家喽。休息了。

0: 穿件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去。
1: 快去洗。

0: 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满，而以后我叫你小满满。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好，我保证而你知不知道你快压身子底下了。
2: 爸爸。

0: 你说什么事情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吧。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还有菜呢，
2: 太好了！哎。

0: 香
1: 香皮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哎，太棒了，上当。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2: 够了够了够了
3: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4: 啊。别哭了，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还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是你得理解理解的。
2: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4: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2: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喜欢，他就说喜欢。啊，
4: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2: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4: 我没有，
2: 就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4: 我不是这意思啊。
2: 我不想。

0: 那你说了，
1: 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0: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1: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班车到几点？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吗？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张订月票吧。
3: 好。
0: 来，谢谢。
2: 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
3: 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3: 你老是不搭理我。
1: 哎呦，
3: 你放我包里。
1: 不要，我也不要。
4: 哎，你干什么？臭流氓，你完没完啊？
5: 你干嘛呀？
4: 老弟，大庭广众，大庭广众的女
3: 人啊！哎呀，放手，放手！
4: 我都管天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3: 我认识他。
5: 同志，你认识他？
3: 不允许。
4: 好好，你吼什么吼？还敢威胁是吧？
3: 我是他对象，
4: 你还敢占人手工便宜啊？
6: 浩，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4: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5: 就是，被别人臭流氓就不应该捧在心上，心慈手软。
1: 不是，哎。
6: 他俩真是对象啊！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真的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没事。
3: 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0: 拿回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揉揉。
7: 哎，来吃个鸡翅。
1: 嗯，吃不上。
7: 哎
1: 呀，
7: 得成鸡汤了。
1: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7: 好。
1: 你会唱吗？
7: 我会唱。嗯。
1: 我有前奏。啊，前奏
7: 有前奏。嗯。
1: 当当当当当，唱。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颗糖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那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公社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就这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没事，就送了人。哎，
1: 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2: 庄仙静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仙静带三张嘴。
2: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0: 真是想不通庄师傅啊，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搁头上挠吗？
2: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再说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3: 哎，谁呀、啊、谁
0: 哎，这是
2: 哟，是学习呀、
3: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2: 对，
4: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0: 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不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啊。
1: 我等你啊。

0: 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1: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用
1: 哎呀呀呀呀！别瞎说嘛！
0: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1: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0: 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1: 敲诈我是不是，双雪心？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1: 同事。
0: 同事，你跟人家
1: 同事说了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1: 哎，行，给你也不许。

0: 瞎说了啊。
1: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0: 别生动，天天伸长腿。
1: 行了，你快回去吧啊。
0: 哎，等会儿周雪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带你跟天天咋样啊？
1: 挺好的呀。
0: 那你跟那个王圆圆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1: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2: 高师傅早
3: 啊！早早早早早！哎嘿嘿。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会儿。嗯。哎，
1: 这算你倒尿盆啊，阿姨呢？不，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这能一样吗？
0: 刚
2: 我这结婚头几天，你。 您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呢。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0: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2: 不是你又出。

0: 呦！
1: 哎呦，嘿，我给忘了。哎
0: 呀，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1: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0: 一大早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1: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0: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1: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0: 我们可没这味。
1: 我跟你抬杠，
0: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1: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倒牛排去了。哎呀，
0: 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2: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3: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
0: 嗯。再拌一拌。
3: 嗯。鸭子可得喂饱啊。
2: 好。
3: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2: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
3: 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2: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3: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0: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3: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嗯。

0: 3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1: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0: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都没边数的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1: 你这不逼他吗？你
0: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1: 不是，好好的，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这你这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0: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乎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乎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哎呀呀，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东窗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过去睡呀？
2: 是，好，
0: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
3: 怎么了，姐？
0: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3: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1: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3: 不许欺负我姐啊！
1: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好吧。
4: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1: 来，
5: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1: 我能劈死你！
4: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不是？
0: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6: 姐，你咬一口。
0: 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6: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0: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6: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0: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6: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0: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6: 都是昨天剩的菜，
0: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6: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3: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0: 这日子吧，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6: 谁咬我？
3: 你。
6: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3: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6: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0: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哎，
1: 行啊，现在骑挺溜啊。哎呀，
2: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哎，
1: 你给我吧，好了，我做好了。啊？啊？
2: 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哎，
1: 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
2: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啊。

0: 快吃饭吧，阿姨。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2: 晚上再补吧。啊？
0: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2: 你才脚臭，大头脚。
1: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3: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啊？
1: 为什么呀？
2: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
4: 哎，天天，你这不穿着啊，一个一缝的脱。
1: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3: 天天，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麻花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1: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5: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1: 一块拿过来。
0: 我没有。
3: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0: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4: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1: 哎，我来，你等我来。好了。
3: 哎，不是爸，你还没吃饭呢。
4: 我待会儿回来吃。
1: 你吃饭，
4: 你别怕，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要是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0: 好。姐，别老没事找事儿，
3: 赶紧吃饭上学去。那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6: 了。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1: 崔师傅，
6: 哎，
1: 昨天辛苦你了。
6: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居住着，搭把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1: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6: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1: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6: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1: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6: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1: 还是缘分没到。
6: 庄师傅找着你啊，就图个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4: 这唠啥呢？
6: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哎呀，
4: 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6: 图着乐吧你啊，走啦。哎。
7: 我跟学习说，晚上让袁袁毅一块儿过来吃饭。
1: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7: 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0: 慢着点。
1: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
4: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毅回来吃饭来啊。
0: 知道了。
4: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1: 那这儿
4: 泡会儿。哎，我来吧。
1: 行了，你吃饭去吧。
7: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1: 嗯。
7: 真吃了？
1: 真吃了。哎
7: 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1: 你别给我搞特殊。
7: 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1: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7: 啥那个，我们家这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1: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7: 我让他改改。
1: 哎，不用不用，跳双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8: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9: 好的，
1: 宋船长。

0: 这是我的喜糖。哎，
1: 恭喜恭喜。哎，
0: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2: 好的，恭喜啊，小苏。
1: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呢。嗯，你先出去。
2: 好的好的。
1: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啊？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3: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0: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3: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哎
0: 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3: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0: 那房子是我们家。
3: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
0: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国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反向计划的名单，你怎么解释？你想听什么解释？你为什么在名单上？
1: 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名单，你说你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山哥安排好的。你我不过都是他的杀人工具。
0: 你跟在他身边这么长时间了，你不了解吗？你在质疑一个人有罪的时候能不能拿出一点证据？
1: 证据就是我在名单上。
0: 都怀疑我是日本间谍，所有人都把枪口指向我，包括你，这还需要证据吗？
1: 你没有证据，让我怎么相信你？
0: 闪光也在名单上，你为什么就相信他？况且他一直在为日本人卖命。
1: 你为什么还死心塌地跟着他？
2: 你为他们养大的，
0: 我也是他养大的，他们一样杀了他，
1: 杀死罗宇的是你。
0: 何飞，你明知道罗宇是被他灭口的，你还骗自己？
2: 不可能。
0: 闪光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根本就不可能。他有什么不可能？罗宇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他杀我的命令，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 我不相信你，
0: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那就开枪吧。闪光不是一直想让你杀了我吗？ 罗宇做不到，你行，开枪吧。

南兵，你把枪放下！我不相信他有勇气开枪。放下！开枪吧！ 我就想看看，你跟闪光还能走多久。

0: 日本和德国大势已去，现在美国要在中国挑选新的代言人。近期美国会派出一名会谈代表来与国民党进行接洽，这名会谈代表是由美国白宫直接委派，因此他的意见对美国国会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的巨额军费贷款。见面地点在重庆。 我方需要派出一名特工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上级已经批准，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
1: 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0: 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
1: 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0: 鉴于你的表现，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你的情况下，我们党对你完全信任。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明天出发去重庆。
1: 是。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领事人沈晓。
1: 宣誓人陆峰。谢谢。我今天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引导。
2: 其实是你的父母一直在引导你，我算是陪伴吧。你本来就是革命的种子。
1: 谢谢。
3: 处长，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
3: 真的？
0: 但要写好入党申请书。你可以让陆峰帮你。
3: 谢谢处长。
1: 还有一件事，罗伊死之前说闪光属于一个组织。
0: 什么组织？
1: 振兴骑射。
0: 振兴骑射。

0: 进来。
1: 局长，罗宇和白晶死了。
0: 什么人干的？
1: 做事情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罗宇和白晶的资料也确认了。

0: 他们应该都是陕官从东北调来的人，但是还没有确凿证据。局长，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1: 说，
0: 关于这次美国

0: 他一直布的这个局应该跟美方会谈代表来华有关。
1: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措施。
0: 你明天飞重庆，全程指挥，要确保会谈万无一失。
1: 是。
0: 闪官现在还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1: 在。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没什么可担心的。
0: 我担心的不是老虎，而是老虎的主人。
1: 日本人。
0: 我其实更担心共产党。
1: 您是担心共产党因为这次牧羊人的事情报复我们？
0: 理由比报复更可怕。美国人有一笔巨额军费，他们正在犹豫是否援助重庆政府，所以派人来中国考察。
1: 但是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这也是共产党所希望的，跟我们的目标一致，为什么会担心？
0: 这笔军费一部分是打日本人，但是大部分是用来打共产党。日本人投降以后，国共必有一战。校长的心思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也清楚这一点。你认为他们会坐以待毙吗？
1: 看来这次中共和日本人都会不择手段要破坏这次中美会谈。
2: 所以你抓我并不是怀疑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是吧？
3: 你当然不是青衣，你在陆凤身边安排的卧底是洛宇吧？他今天被人杀死在一所公寓，有人看到陆峰的身影。
2: 是陆峰干的，
3: 陆峰应该是为了复仇。
2: 你认为谁是青衣？
3: 谁是青衣对我很重要，但目前我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0: 华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
1: 为什么这么突然？
0: 这是命令，没有原因。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姐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

我想救出华翔宇，希望你能批准。

0: 我能换回我自己的衣服。你泰帝国特高科的情报部门了，里面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我听不懂你的话，你瞒了太多事情了。对幽灵，对特密组。
1: 甚至对我们特高科，如果你怀疑我的忠诚，那就直接醒醒吧。这是你的私心命令书，不让人逃走，让我没办法给全部交代。我本来只想用一个火山鱼做替罪羊，没想到你也不识时务。
0: 执行死刑去了。我批准你的死刑，今天华山鱼先死，接着就是你了。

0: 天晚上去捐的，只是花下雨吧。
1: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0: 未来一个罗宇，你思路开阔，真是爱民如子啊。
1: 这是我受花相雨为义女之后的合影，她本名爱新觉罗蕴水，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我一直培养她，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
0: 你好像在刻意解释，花相雨只是你的义女啊。
1: 她确实是我的义女。

我现在有现在去新疆了，是侥幸。他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你是清楚的。总之，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既然他是你的义女，他替你扛下死罪也是理所当然的。你想要什么？

0: 我就是青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仗义凛然的气势很容易，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都会把最近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藏在内心最深处这种最软弱的地方，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
0: 你到底要什么？
2: 你到底谁？

0: 了5秒钟。
1: 华建明现在怎么样？
2: 应该已经上心脏了，
0: 在做信心准备。
1: 你要兑现你的承诺。
2: 当然，
0: 华善宇能否活着，最终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1: 闪官是振兴骑射的人。
0: 振兴骑射的人，他是警察唯一老。
1: 没错。
0: 你能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闪官在我身边安插了卧底，被我发现了，
3: 而且已经被他封了口，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振兴骑射的身份。
1: 你要的我给你了，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
0: 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
1: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0: 好，你等我一下。

0: 听说过真心之山吗？
1: 听说过。
0: 知道多少？
1: 他们是保皇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他们对满洲政权忠心耿耿，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
0: 他们对满洲忠心耿耿，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
1: 我曾经接触过他们，他们没有兵权，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已经没落了。
0: 他们的政治理念呢？
1: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反对变革派系。
0: 德高看得到，窃取情报，真心其实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一个小分队，已经出现在上海了。
1: 为什么？
0: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1: 将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社有关系？
0: 不是有关系，而且你就是振兴骑社的人。

你杀了我，想杀你，我不需要给你耗费这么多时间。我想合作，就在你面前那么多人，再多一个，有何妨呢？

0: 不合作，那我就自己去新乡把单元的教训了。
1: 等一下，先放了花香园。我的名字叫上官索巴，花香园是我的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もしもし。はい。
1: 等一下。
0: バカ野郎。銃を下ろせ。

0: 此行中计了，我善也还活着。那就好，长官承认了。
1: 承认了，
0: 他确实是真心取笑的人。
1: 我便以为上官是个冷酷无情的职业高手，
0: 没想到为了女儿，他竟然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污点。

0: 边缘上官是个冷酷无情的职业高手，没想到为了女儿，他竟然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污点。上官有个女儿？是的，他的女儿是华山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这是我对付上官的重要筹码。
2: 你有把握，我不会动他。你好好想一想吧。明天中午，我会释放华山玉。

0: 隐身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在等，
0: 等什么？
1: 等一个机会，可以恢复家族荣誉。我上官所望，乃权臣遗老之后。我族人这些年来，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唯有我族辈再次挺身而出。
0: 我姓禅的，在土大爷，你是个了不起的战士。
2: 现在我的身份你已经十分清楚了，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
0: 下周重庆政府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
2: 我知道，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
0: 这个人带着巨额的准备合同，如果这次会谈达成协议，你知道这对战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全面熄火，殃及其余，大日本帝国如果输了，你的家族荣誉也无法恢复。不管重庆和延安谁拿到了战权，你们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会谈代表，才有一线生机。
2: 你想嫁祸于谁？
0: 还是你老谋深算？我们要嫁祸给重庆政府，中美关系陷入僵局，可以给我们以调整僵局的机会。
2: 我的利益呢？
0: 你的女儿还活着，这还不够吗？
2: 将军应该知道这次刺杀行动的分量。
0: 你想要什么？
1: 刺杀成功之后，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这就是我想得到的。
0: 你的野心太大了。
1: 我可以直接代表振兴骑射，如果将军不能代表军部，可以派一个军阶更高的人来谈。
0: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我叫爱新觉罗云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
0: 如果母系和知道巴山有些相关的女儿，你认为她会怎么做？
4: 现在木西河对上官恨之入骨，如果他能抓住上官这根软肋，木西河一定会取华山宇性命，让上官付出代价。
0: 要是木西河成功杀了华山宇，那上官又会怎样？

0: 他一定会用尽手段除掉穆西赫。上官除掉穆西赫最好的方式是破坏这次由穆西赫全权负责的中美会谈，
1: 这样他才有机会恢复他所谓的家族荣誉。
0: 家族荣誉，上官在大家家族荣誉的旗号，满足个人的野心，最终想称霸一方。 这才是上官真正的目的。但是事情没打算那么简单，陆峰会盯死他，因为我给了陆峰向上官保住的绝佳机会。
2: 那陆峰这次的筹码是什么？
0: 您答应陆峰放了华向宇，不仅因为他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马，
2: 虽然我放了华向宇。 但是他们两个不可能再做到一起了。日后，他们面对的只有痛苦，包括上官。
3: 学习了，将军这盘棋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好棋呀！看来上官也是弃子。
2: 每个棋子都有它的价值，想做上者，该放弃的时候，不必有人和犹豫。
3: 将军说的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0: 棋艺查的怎么样？
3: 我还在查。
0: 沈少现在是最大嫌疑人，
3: 只要他是。
4: 肯定跑不了。
5: 华向宇怎么样了？
6: 已经办好手续了，明天中午就可以接他回来。
5: 明天我也去吧。
4: 要保证他的安全。
6: 是。
5: 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5: 何飞，你先去吧。

0: 象女是闪光的女儿，
1: 千真万确，
0: 藏得够深呢。
1: 还有更深的呢，闪光是振兴骑射的人，这才是他一直在隐藏的真实身份。
0: 那他就是改良派的清朝遗老喽？
1: 对，闪光为了保花相也不死，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
2: 他跟古正义界达成的是什么协议？
1: 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2: 美国会谈代表应该已经从美国出发了。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国旗颜色到底是什么。
1: 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依然没有希望。
2: 没有政权，没有统一，中国就更没有希望了。
1: 那你就尽快安排吧。闪光这次是有备而来，你们重庆方面的所有行程安排都泄露了，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已经非常感谢了。
1: 我在古正义界这盘棋里也是一个牺牲品，他已经不信任我了。

0: 目标就锁定，方向有一个人。
1: 明白。
0: 你亲自去。行动结束以后，立即飞回重庆。
1: 是。

去谢依附吧，希望你这次出来能够回到她的身边。我怎么做不用你安排，只是作为姐姐给你善意的提醒。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
1: 嗯，我。

0: 沈处长，祝贺我什么？祝贺你走出监狱，远离险境。对你我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没错，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
1: 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过奖了，还得向沈处长多多学习。
0: 山木能力有限，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两回，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说笑了，山处长，轻者自轻，失陪。
2: 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一闪而过，
3: 山田凉子不是我们的目标。
2: 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 陆丰和蓝冰的突然出现，
3: 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2: 局长，真的不可能。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是到现场才知道任务及目标的，他们没有时间。
3: 你忘了一个人，
2: 谁？
3: 你的学生，匡伟。
2: 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陆峰，他父母在哪儿？送回山东老家了。
3: 你知道，在我这里。
2: 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我明白，我会去处理。这次没杀了花向宇，等于就是打草惊蛇。下次更难。对不起，我重庆
3: 这次暗战，陕官必然会出手，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
2: 你要慎之又慎啊！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衣无缝，我在等他们来。
3: 不能再有闪失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0: 之中，让我无法承受。
1: 救你是他的选择，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

0: 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
1: 谢谢，临死前说他不是日本人。是的，他不是日本人。
0: 不是，你和惠子的父亲板垣次仁也不是日本人，他是我的亲弟弟。

0: 这是满清贵族的意志，因为背负使命，我们隐姓埋名。我的弟弟为了严守组织秘密，死在日本军部的地牢。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家族。
1: 你能跟我说真话吗？哪怕只有一次。我对
0: 你一直敞开心扉，
1: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儿。
0: 你这么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
1: 都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对于你，我不想强求任何。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现在就可以离开。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陆枫是我早就选好的接班人。所谓的繁星计划，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
1: 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人些许情报，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0: 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
1: 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包括幽山公馆这次。
0: 是的。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 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 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下令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武昌，
2: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
1: 哥哥，我求你了，告诉我。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正义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祥宇的安全。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会有日本人效力。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
2: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
1: 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2: 你听清楚，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靖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1: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2: 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看来，上官已是弃子。
3: 每个弃子都有他的家境。该方弃的时候，不必有任何犹豫。9412扬州机械股价4.21元。 4531同福商贸股价2.22元，8723中华国贸股价6.82元。

0: 喂，
1: 沈处长，今天晚上喝一杯吧，有空吗？
0: 随时有空。去哪儿？
2: 去你家吧。
1: 好啊。
0: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1: 不用不用，
2: 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次我们也借日本人的手

0: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选择亲情，花想雨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他做不到；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
1: 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不可能两者兼顾。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
0: 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0: 你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
1: 从我记事

1: 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你身为家族，什么样的人？
0: 我没有什么家族。 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王，没有人管的孤王，没有父母。你知道义父为什么苦争一切官样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 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1: 陆枫也知道了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需要点时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对吗？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你感觉到他会回来的？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
2: 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1: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为什么？我很难理解。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
3: 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1: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
2: 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3: 是。

0: 出远门啊？对。去哪儿？我若今天不来，下次见面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
1: 你知道会等你的，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
1: 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0: 我是上官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
1: 会是开心、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 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上官是上官，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跟你在一起过简单平凡的生活，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背叛另一方。背叛与成全。 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室，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嗯，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0: 接着，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
1: 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0: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
1: 请说。
0: 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
1: 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
0: 还有，当初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
2: 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2: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1: 由于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0: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1: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1: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0: 刚刚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
1: 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如果贵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还请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
1: 来世相报太遥远了，如果任主任能用今生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国。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上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国政。
0: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国政要借上官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0: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
1: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0: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1: 你觉得亏欠我？
0: 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1: 我母亲在哪？
0: 她不在了。十年前她死在沈晓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回来就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清歌。多好听的名字，你妈妈给取的。

0: 局长，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潇家里。另外，古筝一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
1: 是人为的吗？
0: 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校是共产党派在76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校，并下令格杀勿论。
1: 沈校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
0: 那您觉着，沈官接下来会？
1: 昆明。

0: 以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上官、陆峰、沈啸，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一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
2: 草率吗？
0: 局长，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光追得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3: 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官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嘛，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3: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0: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官、共产党

0: 忙，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1: 以墨西哥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
2: 闪光根本没有处。
3: 闪光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光，摸透闪光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4: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5: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有鸣哨，并常有狙击手。
6: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4: 还有沈潇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
7: 现在看来，沈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5: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我们的目标。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1: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唐少，
1: 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
0: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2: 不敢，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3: 教官好，我叫白泽。
0: 欢迎。这次行动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局长，
4: 穆局长，
5: 穆局长好。
6: 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是。
6: 左教官
0: 在，
6: 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唐家花园已经给沈官把坟墓都挖好了。
6: 布置任务吧。
0: 是。
7: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宇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沈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8: 但是今天沈官的人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
7: 您的意思是花向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8: 虽然花向宇是沈官的女儿，你认为沈官会轻易地相信花向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沈官来说有去无回，唐家花园是个死局。

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关意义非凡，他会剖腹沉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刺杀。闪关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其中必有玄机。这些全是闪关的主力。 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陆峰，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九死一生，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必须保证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 完成上级领导交给。

进来吧，陪我坐会儿，一起说说话。

0: 他们都在嫌疑书。
1: 是的。
0: 真的知道吗？
1: 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这是我的，算是遗物吧。

0: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 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陆峰，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家族遗志，但我亏欠陆峰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都在看着我。

0: perhaps 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1: 也许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战后最好的格局。
2: 嗯，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3: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0: Vintage term, not just interest.
2: 嗯，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4: Yes, from money cannot buy friendship.
1: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2: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
1: Yeah,
2: 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1: Making money together.

0: 这也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
1: 嗯，时间刚好，请会谈代表到唐家花园。
0: 是。
1: 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
1: 小唐啊，
2: 是，
1: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2: 局长放心。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只想完成任务，不关心其他事情。你了解闪坤，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我不懂政治。那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停车！停车！
2: 方云，你别乱来！
1: 我们还有任务，我钥匙给我。去趟天花园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2: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1: 你可以不去。我也必须要去，我要把欠闪光的还给他。
2: 另外，你还想救陆峰，对吧？
3: 还没有，花巷雨来了。哦，他怎么进来的？他有邀请函。嗯，其他人呢？
1: 闪光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共产党出现了没有？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局长。嗯。陆峰是不是共产党？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闪光代表的是日本人。
3: 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呢，他就是共产党。
1: 明白。
3: 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应该说，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
1: 重中之重，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的，照您说的一样，贴同一般。嗯，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侦，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嗯嗯，
3: 很好。
1: 局长，
3: 嗯，陆峰来了。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 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1: 明白。
3: 你看，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光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关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Cheers. Cheers.

0: 太表，他已经死了。
1: 陆枫，你冷静点，我们现在得想办法离开这儿。

0: 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1: 闪光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2: 局长，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计划被闪光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2: 局长，我不能离开你。
3: 不要管我了，你记住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美国会谈代表的安全。
2: 可是，
3: 快去，快点！

上官在这儿的目标是你，美国代表是假的，真的在困难庄园，上官已经派人去行动了。

0: 很抱歉，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2: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
0: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1: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废物队，找布莱德医生。
0: No problem. H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1: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
2: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0: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她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2: Well, I will tell Mrs. Oprah.
0: 他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1: 麻烦你。是吧？
3: 放心，药量控制得刚好，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不会耽误明天登机。

我们已经接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他流血过多，子弹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弹头，然后有生命危险。
1: 你去西山医院。
2: 共产党一直在保护美国会谈代表。是的，陆峰也没死。
1: 华向宇呢？
2: 华向宇帮着陆峰破坏了平行洞，把美国代表带走了。但是美国代表中枪了，
1: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3: 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
2: 是。
4: 报告，重新来电一号线准备。
5: 奥普拉夫人死时是活，我要一句准话。
4: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
5: 人呢？被共产党抓走了。共产党这步棋目的何在？你想清楚。 奥普拉的性命对中国战后格局的重要性。

0: 现场的人报告，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
1: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这次会谈，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0: 局长，您要三思。
1: 我这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0: 局长，您下令吧，左令央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1: 不救了，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手术很成功，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
1: 知道了，你想办法通知军统那儿。

0: 他们来这儿接我们了。
1: 好，
0: 等一下，从城里到这儿路上是20分钟，晚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
1: 明白。

哥，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向宇的婚礼。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欠我的。好好照顾花向宇，把他保护好，也保护好你自己。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我给你们许过愿，会实现的。鹏哥，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是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

0: 经常梦到这样的结局。但这是我希望的。
1: 伤好了，我们还要一起并肩作战呢。

真好。

南边

0: 你们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跟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1: 进来，
2: 局长。陆峰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话柄。
2: 是。

产党，目前正是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一切要以国家为重，百姓为先，不要

0: 墨西哥把美方代表于此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重庆在搞政治阴谋，如果我们现在把奥普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如果不还，上官的人一到，万一奥普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
1: 不可设想。无常能找到我们，上官应该也快了。
2: 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
1: 最多10分钟吧。
3: 上官的人到了。

0: 我在，但是闪光的人现在也在，他们要杀美国代表。你放心，把会谈代表交到我们的人手里，我们会保护好会谈代表的。我知道。
1: 你们共产党也想保护代表的安全，你相信我，把人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
0: 好，
1: 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他交给你，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0: 你在哪里？

是你杀的他，对吗？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他叫玉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你和陆峰一样，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是不是你杀了他？他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他，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上官。你可以去问他。

0: 岂可想让美国会谈代表死在我们手上，制造美国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把美国会谈代表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
1: 那你呢？
0: 我来吸引闪光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不然谁都走不了。
1: 不，你跟花向宇，你们俩带会谈代表走，我留下。
0: 罗峰，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送达，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罗峰，这是命令。

0: 那个美国人在哪儿？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1: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引出。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
1: 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胜于辽金的查干湖

那时辽帝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死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足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伐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形亡的前程，有着春纳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0: 结婚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真是相当混。我知道他家有点外债，但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结完婚以后才知道有个15万多。我一瞅，哎呀妈，这太上火了。我说不行，那什么吧，这家我来当。
1: 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开始种菜。那时候起早贪黑的也不赚钱，把他累的又瘦又黑的晒的，我的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后来就开始研究种植葡萄，
0: 种了几年，就是附近的农户看着我们种葡萄挣钱了，他也想种，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合作社，大约带动了50多户种葡萄的。
2: 天太热了，你上地头歇。
3: 咱俩一起歇。
0: 在农忙的时候，周边的妇女在我这儿打工的特别多，但是农闲的时候，我就想着能不能让他们干点啥。我家盖完这个房子以后，妇联就给培训这块放到我这块，带动周边更多的妇女参加手工制作培训这块，大约培训了有1000多人吧。
3: 闲时候我们学学那个刺绣，再跟他学种植，增加点收入，完了还学点手。
1: 这些年我俩也没吵过架，他对为这家付出的非常多，我非常感激，真的感谢。

0: 现在咱家这规模已经行了，重心多放在照顾老人身上，把家照顾好，朋友想或者是
1: 些葡萄种植和果树种植的，我们可以免费去教大伙儿这方面技术，
2: 给他们的生活也增加一些收入，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支付，贡献巾帼力量吧。
3: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地一点一点去学习。
4: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4: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5: 我们选择，我们都坦然了。
4: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3: 与其坐这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6: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7: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8: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4: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9: 这些年全你们要好好待着。
3: 放心吧，师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1: 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
0: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行。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29日，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部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进一步砥砺初心使命，把牢从政标尺，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2: 蒋卓庆指出，吉林省委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性，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分层分级抓好组织实施，同上一堂课深学细悟，强化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集中开展整改整治，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急，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持续拓宽一网通办覆盖范围，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久久为功，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构建从源头上全口径防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监管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要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黄强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

0: 用好理论武装必修课，用好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切实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下实功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实干回应期盼，用实效赢得民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现实成果。要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不断丰富拓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吉林大地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部门单位、省管企业、省属高校党委党组、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文件，研究部署15、17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工作。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有关方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今年汛期，驻吉部队驰援抗洪救灾一线，挺英担当，日夜奋战，为守住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贡献了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情厚谊。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军地常态化协同对接，完善拥军之前预案体系，当好驻吉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立足地方所能、部队所需，着力解决军属就业、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方面急难愁盼问题，让官兵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深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设，精准落地各项抚恤优待政策，满腔热忱帮助退役军人办难事、解难题。驻吉各部队要一如既往心系驻地人民，情系第二故乡，继续发扬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积极参与平安吉林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吉林是一方红色沃土，要把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到褒扬纪念、国防教育、退役军人思想教育中，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活教材。要进一步深化“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鼓励支持他们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及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2: 8月29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开幕。
0: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叶真真出席开幕式。

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以视频形式参会，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换新电商未来为主题，将延续至8月30日。大会分为主体活动和配套活动两部分，其中主体活动采用1+4模式，一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为包括合规发展分论坛、人工智能加新电商分论坛、数商兴农分论坛、跨境电商分论坛在内的4场分论坛。大会期间还举办包括优播国潮会、助力网信企业出海闭门研讨会、主播培训交流会等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发布了《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主论坛设置政策解读、主题演讲、奋斗者讲述环节。大会还发布2026年第二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吉林省新电商发展成果、共促中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行业倡议，举行了吉林省主流媒体与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签约仪式、新电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1: 8月29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办。
0: 会上，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新闻发言人王斌和琼吉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晒出自贸港封关运作成绩单，解读政策红利，介绍琼吉合作成果。2025年12月，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税目占比提升至74%，覆盖6600余种商品。对吉林游客而言，可享受离岛免税购物、博鳌乐城特许医疗、热带康养度假等多元体验，还可申领入琼文旅消费补贴。目前，琼吉两地已落地商业卫星数据服务、新能源汽车出海基地等项目。围绕长春大冬会，双方拓展赛事文旅联动，推动双向客源互送，未来还将深耕先进制造、南繁北育种业，打造长春制造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产业闭环。
2: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举行。
3: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影片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6大板块。作为新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文脉，集中展示华语电影最新创作成果，着力扶持青年电影创作力量，打造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文化盛宴。当晚金鹿奖10大奖项揭晓，德贤锦致摘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嬷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雨水、刘佳、胡晓曦、张迪沙获最佳编剧奖，标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荣获最佳导演奖，蒋勤明、谭倩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郭思达、杨宏宇、李伟文、贾潇宇摘得。本届电影节坚持文化惠民，吉林省投放1000万元电影消费券，长春市配套发放140万元城市观影消费券，433家商户参与影企餐饮联动，同时创新打造电影加汽车双摇篮 IP 联动、电影加冰雪体育套票组合等特色项目，推动电影文化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1: 今天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办，参会嘉宾表示，大会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0: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嘉宾，以及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共话电商新未来。
4: 感受就是一，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规范，对于所有的网络平台的主播们、电商朋友们，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搭建了良好的面向全国的一个渠道和展示我们产品的一个机会。
6: 吉林这边呢，我知道的是有人参、有黑木耳，把我们吉林的好物带到新疆去，也把我们新疆的好物能够分享到吉林来。
0: 大会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设置分论坛，举办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等配套活动。
7: 机器人也是跨境电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我们目前的实践是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我们大量的在产生复购和订购，
8: 在 AI 上也做了一些创新。

0: 从选品到市场预测到设计到生产到物流做了很多的尝试，接下来还是希望 AI 赋能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传统非遗的方方面面。
1: 我们呢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一站式智慧导览。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吉林日报、吉文集团、吉视传媒、吉网传媒共同出资组建的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完成央地签约。8月28号晚，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活动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优播国潮会活动现场举行。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吉林省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共同为企业揭牌。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吉林广播电视台天池云技术平台，统筹整合全省9个市州、43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资源，聚力打造省级媒资共享与交易平台，盘活全省海量音视频、图文影像原创精品存量内容，打通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壁垒，构建全省媒资平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发展新格局。8月29号，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主论坛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网、吉视传媒签署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建成后，将为媒体智能创作、精准舆论传播、舆情研判分析、数字产业赋能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放大主流媒体传播效能。两大重磅成果亮相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标志着吉林省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贯通整合迈向集约化、数字化、市场化全新发展阶段。
3: 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重要配套活动，8月28号优播国潮会主题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拉开帷幕。活动设置数字技术、电商平台、特色品牌、地方好物四大展区，集四号产品新疆油沙豆、唐锦纺织等特色产品参展。
4: 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跟一些工厂品牌方也互相沟通交流一些经验，我们取长补短。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拓展我们电商的一个销售渠道。
3: 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网络主播驻足各个展位，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和国潮国货魅力，
6: 和更多的一些优质的一些网络达人呀、大 V 主播的，我们可以共同交流一下，有益于我们下一步成长的更快。
7: 就是这些好物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大家可以在这深入的交流，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3: 本次优播国潮会采取线下展览与线上传播联动，以展促对接，以播促销售，活动持续到8月30号。吉林省吉碳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60多年来形成了核心装备制造加技术研发加全链条服务的业务格局。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企业没有简单复刻老产品，而是锚定高端智能成套装备的新方向，成功转型升级。1958年建厂之初，国内选矿装备大量依赖进口，企业从诞生伊始便肩负起选冶装备自主研发、替代进口的使命，长碳品牌就此扎根。老一辈产业工人靠着手工打磨、反复试验，一步步冲破国外技术壁垒。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吉碳机械进入集团矿山设备核心业务板块，把技术创新作为突围的核心抓手。企业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手握40余项核心专利，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把实验室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竞争力。从微型实验室浮选设备到大直径大型农蜜机，全谱系产品持续迭代，200余种装备形成完备矩阵，既可以服务科研院所，也能够匹配10万吨级大型矿山需求，实现从单一设备制造向一体化服务延伸。
8: 每种矿物物理性质和这个化学性质它是不同的，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要通过现代的科技去更好的去 解决，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
3: 随着行业迭代升级，仅仅依靠数

0: 出机械设备已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新格局，集碳机械敏锐捕捉行业痛点，将智能监测、远程调控嵌入装备本体，直面传统选矿设备能耗高、回收率低的短板，持续攻关，研发生产的新一代节能装备能耗下降20%以上，金属回收率提升5%至10%，产品销往国内30多个省份，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公司聚焦装备制造主责主业，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品迭代为抓手，将始终践行省属国企使命，扛起责任担当，全力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助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郝水院士是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今天东北师范大学举行郝水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追忆先辈风范，更续科研薪火，共话学科发展。郝水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首次创制了2套完整的小冰麦异父家系，育成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种小冰麦33，在染色体超微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他从教61载，培养了6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一大批国家级人才。2004年，他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1年，获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3: 他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会了有本事，能对社会有点贡献就可以了。”怎么去把过去他的教育思想融入到今天的大众教育这里面来，进一步的创新，其实上我们今天是应该认真的去思考。
2: 来自省内外的学界专家、郝水院士学生代表、学校师生代表共计200余人参与活动，部分学者做了前沿学术报告。活动期间同步举行郝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赠书仪式。
4: 在先生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报效祖国的这一个愿望，所以他的行动也影响了我们，要潜下心来回归科研的本身，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这都是郝先生留给我们的。
2: 8月29号，纪念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90周年，暨上至磐石人民抗日斗争口述调查资料汇编首发座谈会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大学多家科研教学单位联合主办，与会嘉宾共同为丛书揭幕。来自全国11所高校、中央及东北3省党史研究、军事科研等领域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主旨发言环节，25位专家学者围绕东北抗联历史界定、口述史料挖掘、抗联精神内涵、红色遗址保护利用等核心议题分享研究成果，开展深入研讨，通过跨领域学术交流，助力深化东北抗联历史研究，赋能红色教育和大思政课建设。
0: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梅河口市的沈亚楠。他以无私善举为陌生患者点亮重生希望，用平安坚守诠释基层工作者的温情与担当。
2: 8月14号，梅河口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职工沈亚楠在吉林大学第3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5: 多一个人加入，就能多一份希望，多一份力量。然后我就在2024年4月，然后主动联系咱们当地的那个红十字会，然后留了8号生血样，我就成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后备中的一员了。
2: 今年6月，梅河口市红十字会传来初配型成功的消息。接到这个通知，沈亚楠没有丝毫迟疑，从高分辨配型到体检，从捐献前的准备到最终采集，每一个流程都全力配合。
5: 能够有机会挽救一个生命吧，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愿意啊，也非常值得。因为我是整个骨髓库里头跟他唯一配型成功的捐献者，觉得更难得了。
2: 一袋温热的造血干细胞搭建起沈亚楠与患者之间无形的生命桥梁，而这份温暖也深深感染着沈亚楠身边的人。
6: 他以他最朴实最纯粹的善举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守住了生的希望。
7: 最打动我的是这份不求回报的勇气。
8: 要以亚楠为榜样，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同时啊，还要心怀感恩，向上向善，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挺身而出，奉献爱心。
2: 秋日的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文坛星河浩瀚，经典无数。为什么时隔百年，我们依然要重读张爱玲？她不写童话，只写真相；不唱赞歌，只照见人心。她的故事写进民国，也写进我们每一个人。当经典遇上 Z 时代，当旧时光照进当下生活。以照月记为镜，跨越时空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张爱玲文字中的力量。
1: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阅人，见天地。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系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6: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古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8: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路。

乡，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吉林东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3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29号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1: 10: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前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系统性修订有哪些新变化呢？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
3: 现行的道交法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不能去适应老百姓对于出行效率还有出行便捷性的一些这个需求，它也不能够去很好的回应这些新型的出行工具还有新型业态和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也是为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现在的这个修订会提上日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日前联合对外发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等7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0: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在打通大动脉方面，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待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在畅通微循环方面，将新建或利用存量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让群众网购收货更加便利，生鲜出村进城更加高效。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改造提升约1000个主要货运多式联运节点，首批300个正在加速推进。
1: 为更好满足现房销售和预售模式下的个人住房贷款需求，金融监管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
2: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从安全性看，办法将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从主体结构封顶调整到竣工备案，并要求加强贷款全流程风险管理，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从可得性看，办法适当优化收入偿债比例上限要求，延长贷款期限上限，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贷款能力，提供更多贷款方案供购房人选择。从经济性看，办法为二手房交易做出代押过户等便利性安排，有助于降低房屋交易成本，更好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强化第三方合作机构管理，防止非法贷款中介侵害购房人合法权益。
1: 省内方面，28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举行。
3: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影片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六大板块。作为新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文脉，集中展示华语电影最新创作成果，着力扶持青年电影创作力量，打造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文化盛宴。当晚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德贤锦致摘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嬷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雨水、刘佳、胡晓曦、张迪莎获最佳编剧奖，镖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荣获最佳导演奖，蒋其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郑玉龙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郭思达、杨宏宇、李伟文、贾潇雨摘得。本届电影节坚持文化惠民，吉林省投放1000万元电影消费券，长春市配套发放140万元城市观影消费券，433家商户参与迎启餐饮联动，同时创新打造电影加汽车双摇篮 IP 联动、电影加冰雪体育套票组合等特色项目，推动电影文化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1: 昨天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办，参会嘉宾表示，大会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4: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嘉宾以及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共话电商新未来。
5: 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规范，对于所有的网络平台的主播们、电商朋友们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6: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搭建了良好的面向全国的一个渠道和展示我们产品的一个机会。
7: 吉林这边呢，我知道的是有人参、有黑木耳，把我们吉林的好物带到新疆去，也把我们新疆的好物能够分享到吉林来。
4: 大会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设置分论坛，举办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等配套活动。
8: 机器人也是跨境电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我们目前的实践是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

0: 我们大量的在产生复购和订购，
1: 在 AI 上也做了一些创新，从选品到市场预测，到设计，到生产，到物流，做了很多的尝试。接下来还是希望 AI 赋能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传统非遗的方方面面。
2: 我们呢，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一站式智慧导览。
3: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吉林日报、吉文集团、吉视传媒、吉网传媒共同出资组建的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完成央地签约。
4: 8月28号晚，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活动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优播国潮会活动现场举行。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吉林省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共同为企业揭牌。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吉林广播电视台天池云技术平台，统筹整合全省9个市州、43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资源，聚力打造省级媒资共享与交易平台，盘活全省海量音视频、图文影像原创精品存量内容，打通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壁垒，构建全省媒资平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发展新格局。8月29号，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主论坛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网、吉视传媒签署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建成后，将为媒体智能创作、精准舆论传播、舆情研判分析、数字产业赋能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放大主流媒体传播效能。两大重磅成果亮相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标志着吉林省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贯通整合迈向集约化、数字化、市场化全新发展阶段。
3: 8月29号，由吉林省医师协会主办、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承办的第九届东北地区脑血管病神经介入会议在长春召开。
5: 来自国内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30余位顶尖专家齐聚一堂，围绕脑血管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的最新诊疗进展、临床指南、深度解读、神经介入手术直播及神经重症护理实践等核心议题展开学术交流。
6: 取其长处，补其自己的短板，提升我们吉林省乃至东三省的脑血管病的诊治领域的救治能力和防控能力。
5: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通过前沿思想碰撞与实践经验共享，为临床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9届的积淀，通过三省协同合作，让更多基层患者能够在家门口享有高质量的诊疗服务，切实践行健康中国的战略使命。
7: 每次开会，我们包括我们的人员，介入医生，还有我们的护理的初中的护士，也都积极参与参会，学习一些更新进的知识。随着我们的药品的迭代、器械的更新、耗材的提升，所以说这样培训是很有必要的。
3: 8月29号，吉林省首个视觉医学科普专业委员会在长春成立。该委员会由长春普瑞眼科医院牵头组建，聚力整合省内眼科优质资源，推进眼健康规范化科普工作。
5: 专业委员会将汇聚省内眼科临床骨干与科普专家，建立统一的科普标准体系，让前沿诊疗技术下沉到群众身边。据了解，委员会同步启动视觉健康科普行计划，未来一年内将覆盖全省9个市州，重点针对老年群体和青少年开展眼病筛查与科普宣讲。
0: 我们会把专业的眼科知识转化成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用科普助力提升广大群众的眼健康水平。
8: 未来专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持续输出优质权威的眼健康科普内容，让科学护眼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4: 昨天，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1万名跑者参与。赛事设有18公里健康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组别，赛道串联城市风貌与边境自然风光。经过激烈比拼，班赛赛张倩分获18公里健康跑男女组冠军。同步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及农特产品展示等活动，以体育

0: 赛事赋能边境文旅融合发展。
1: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如果不能确信通胀水平向着这个目标靠近，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市场人士表示，这是沃什自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
2: 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他针对货币政策立场的表态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沃什在讲话中承认目前通胀过热，他进一步强调必须确信潜在的通胀正在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前进，否则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美国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3: The Fed's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2%, as measured by the PCE price index, is a firm, fixed target. Let me be equally clear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this objective. Price stability is not self-executing.Nor is inflation necessarily mean reverting.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2: 沃什发表讲话后，市场压住美联储在9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50%，高于早些时候的40%。此外，在讲话中，沃什明确拒绝提供前瞻指引或政策反应函数，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安静、沟通更有目的性的美联储。他表示，不应纵容市场参与者过度依赖美联储来指导他们的交易决策。
1: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零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
2: 该机构表示，法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为下降0.2%，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形势较七月底的预估进一步恶化。此外，此前尚未完全掌握的商业服务价格涨幅也高于预期，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领域。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运输和仓储服务价格环比涨幅由第一季度的1.1%扩大至3.0%，其中公路货运服务价格涨幅由1.5%升至4.1%。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年夏天恶劣天气带来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后果。他指出，部分行业和地区今年的收成会非常困难，而且这种影响可能要持续到第三季度。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天还公布了一些初步数据，其中八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高于七月的2.1%，通胀加快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其中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较为明显。
1: 长期以来，加拿大国防支出大量流向美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今年2月，加拿大政府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推动军工自主化。在政策的激励下，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加拿大企业纷纷进军国防领域。
4: 就在加拿大重新规划国防发展路线之际，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企业迎来了转型升级、切入军工赛道的广阔机遇。一些本土企业开始研发适用于加拿大广袤北极地区的远程传感器，研制用于前线士兵补给的无人机，制造自主作业机器人。
5: And so when we looked in towards the defense, turns out yes, we fit very perfectly in terms of what their requirements are and what they're asked are and what they're generally looking for.
4: 虽然在政策的刺激下，加拿大国防工业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但长久以来，加拿大制造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产能不足，短板突出。加拿大国防工业实现自主，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5: For Canada to stay relevant to the conversation, we have to be in the space as an industry. The industry has to exist, and it must be sovereign capable. Like this can't belong to another country.
1: 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

0: 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专家表示，本轮改革顺应楼市供求关系重大变化，有利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专家表示，现房销售与商品房预售是两种不同的销售方式。商品房预售是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提前支付房款的一种销售方式。而现房销售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2: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选择。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1: 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采取现房销售，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鼓励房企自愿转为现房销售。专家表示，这样的要求更为精准，有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3: 我认为把竣工验收备案与水电气热达到具备交付使用条件，作为现房销售统一标册防范为现房，夯实所建即所得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呢，同步出台土地金融配套，又提高了预售条件，既用激励对冲房企资金压力，又积极引导房企优先采用现房销售，可以避免改革对市场形成的冲击。
1: 其实早在此次通知出台前，国家层面就已推进现房销售工作，多地就已经先行开展了现房销售的相关试点。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主要矛盾从过去住房短缺的有没有转向追求居住品质的好不好。数据显示，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比例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2025年的32.4%，市场基础逐步成熟。
0: 记者注意到，此次新政坚持现房销售、商品房预售双轨并行，在推进现房销售的同时，出台多条明确规定，进一步优化传统商品房预售模式。
1: 专家表示，此次新政对预售规定作出调整，首先是抬高预售准入门槛，今后申请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此外，购房者交纳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全部购房资金需全额转入监管账户，保障资金安全。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住房供需缺口较大，预售模式能够帮助房企快速回笼建设资金，快速增加住房供应，有效缓解了当时城镇居民住房短缺矛盾。
2: 到了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呢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
3: 提高了预售准入条件，推行现房销售制度，提高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准入门槛，有利于管控供大于求城市新增开发的供给规模，加快促进供求平衡。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房产品的品质，有利于化解行业的风险，促进企业稳健经营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0: 专家表示，此次住房销售制度的改革兼顾短期风险防控和行业长远转型，对购房者权益、房企经营、楼市供需格局以及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1: 专家表示，对购房者而言，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户型、小区景观、配套实景可查，即便选购期房，全部购房资金纳入监管，买房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固。
3: 国家集中推出现房销售，顺应了市场变化的趋势，特别是现房销售可以更好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行业风险。
1: 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模式要求企业自行承担完整建设周期资金压力，倒逼房企深耕本地市场，打磨产品品质，完善配套和物业服务，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2: 现房销售制度下，会引导开发商不断地去判断本地的住房需求的特征和变化，在商品房项目的精细打磨和产品迭代

0: 带动得到反应，这样的话呢，开发出来的房子能够更好的满足购房者的需求，也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重要的一个体现。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收官冲刺。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28号早晨6:2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20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最终票房。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了3.27亿。
2: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3: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4: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三次看了。
2: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百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五名中，国产电影占据四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三。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三》、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更均衡，内容质量实现了多重的突破，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1: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有效告别假期综合征。
6: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7: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6: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1: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也要循序渐进调整。
7: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8: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的。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1: 秋日的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过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

0: 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莱米便开始巡岛工作。莱米在亚吉铁路做巡岛员已经4年了，经验丰富，但每次巡岛他都一丝不苟，这对亚吉铁路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张安琪刚到埃塞俄比亚2个月，他在搭档的帮助下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
1: 科技拿过一道调度信号，过调速警测。
0: 与此同时，亚吉铁路国际客运列车也开至拉布车站，准备发车。列车长西姆瑞特也在做发车前的准备。西姆瑞特非常热爱这项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带动着身边的同事。位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拉布车站是亚吉铁路最大的车站，它是现代与埃塞传统建筑相融合的风格，也成为了当地标志性建筑。西姆瑞特大学毕业后在国外从事酒店管理工作，亚吉铁路开通后，他决定回国发展，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国际列车长。
2: ይስራ ለኔ ትልቅ ለውጥ ያገኘሁበት ነው ማለት በህይወቴ ብዙ ነገር የተማርኩበት ስራ ነው።
0: 作为西姆瑞特工作伙伴和曾经的指导老师，邢乐乐已经结束了这里的工作，准备回国。在回国前，他特意登上了这趟列车，看望西姆瑞特。
3: I'm not long time not come to the train. And how are you? How is your work?
2: Yeah, work is nice now. It's been 2 months, yeah, and now, yeah, I'm working by myself. So it's going good now.
3: Yeah. How about your family?
2: My family are good. Yeah, they are good. Thank you.
0: 亚吉铁路的开通，为埃塞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这里，他们通过培训可以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将来在各个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
4: I have good trainings. I have taken good lessons from the Chinese counterpart. I want to do

亚基铁路一路向东延伸，它将穿越世界著名的地质断裂带东非大裂谷。被称为地球伤疤的东非大裂谷，自东北向西南斜穿整个埃塞中部，并贯穿东部非洲，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地质景观。埃塞俄比亚素有非洲屋脊之称，在11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中，有2/3是高原，并且地势各异，从海拔4000多米到不足500米，形成了不同的宜人气候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埃塞俄比亚还有东非水塔之称。亚基铁路是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全长751千米，自西向东横穿埃塞俄比亚中东部，连通埃塞俄比亚首都与亚丁湾的吉布提港。2018年元旦正式运营后，不仅大幅度提升了从埃塞俄比亚首都到吉布提港的客运能力，更重要的是为埃塞这个内陆国家乃至东非腹地的商品进出口打通了一条出海大通道。

0: 各位男的，
1: 开了呀，
0: 刚才通了，刚才通了。
1: 他是因为落火的事情是吧？
2: 好了，
1: 想着你们是从欺负。
3: 杨晓辉是中国中铁埃塞铁路项目经理部的总工程师，他在这里工作生活已经八年了。为保证铁路沿线防洪整治工程的工期，这个春节他要和同事们留在这个埃塞的中部小镇梅特哈拉。埃塞每年的雨季长达六个月，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形成洪涝灾害。在洪灾严重的区域，对铁路路基造成很大威胁。
4: 这次这个防洪整治工程，就是为了保证亚丁铁路它能够这个安全运营。我们要在2020年雨季之前，把这个防洪工程要把它完成。所以说，剩下的真正的有效的时间，大概就70天。
5: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要搞一个坝，我要把这个整个山上的水要拦住，拦住，然后这个防止这个洪水冲击铁路。
3: 紧张的施工中，项目经理李远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前面一个工段出现了一些状况，导致停工。
6: 村民提出了诉求，就是他的牛羊下去喝水啊，比较困难，活泼有点冷。
3: 埃塞俄比亚畜牧业发达，存栏量非洲第一，世界第十。当地牧民保持着传统放牧习惯，他们的放牧线路与亚吉铁路交叉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4: 村长咋个说？村长，manager， 会是 manager， we charge here， we charge here， we charge here。
3: 由于语言的障碍，杨晓辉费了很大功夫才解释清楚解决方案，与当地村民达成共识。
4: Discuss with you villager， 咱都 like just lah down，
7: yes
4: slope，
7: yes
4: yes， I will do that，
7: yes。
4: 瞧，他为了保证这个牛羊的通道，一个是牛。

0: 有点通道，二个是因为上面是水渠，有点要利用这个下面这个涵洞的入口这个位置它引水。现在觉得我们那个坡度，就是这个边坡的坡度比较陡，
1: 太陡了，
0: 所以他要求我们降下来。村民提出来，我们觉得应该改变这个，改变设计，既要满足他我们的工程的这个使用功能，又要满足他们当地这个生蓄饮水的问题。所以今天就把这个问题反正了解清楚。小时候就是说铁路从我们这个家乡过的时候，我记得这个跟父母坐在这个山上看着铁路，没想到长大了自己来参与铁路建设，一直搞到现在，搞了20多年。谈来的时候就是说就研究它的历史文化，然后也游览了这个埃塞的很多地方。它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也是有着非常优秀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0: 回到驻地，杨小辉顾不上休息，马上组织大家开会布置施工方案，帮助村民解决牲畜通道和蓄水的问题。
1: 一号人施工，现在的进到的量还剩好多，他们计划需要好多，是吧？
0: 这些年来，杨小辉一直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用文字记录着这些年来自己在埃塞的成长变化和对这个国家的真情实感，并且集结出版了两本书《我被太阳晒黑了》和《我的非洲天地》。
2: 把埃塞作为第二故乡吧，从接触这个国家到生活的这个国家到认识这个国家，就相当于是在一个故乡里面慢慢的成长，又成长了八年，并且还爱上了它。
3: We believe that with Chines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we have been constructing sever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0: 西印度洋低气压带来的激流，在与东非大裂谷的联合作用下，造就了埃塞优良的风力资源。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95千米的阿达玛，位于东非大裂谷的咽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拥有了独具一格的风电开发条件。2020年春节前夕，刘建群突然得知阿达玛风电厂的发电机组出现了故障，便放弃了春节假期，匆匆赶回了埃塞，与埃塞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如何尽快排除故障。刘建全是阿达玛风电二期项目的总工程师，从2013年来到这里开始二期项目建设，到后来的整体运行维护，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这里。
4: 因为3、4年前建设的时候我在这儿，晚上我们也有时候也加班到晚上了，一看的话基本上零零星星的有几个灯光，现在一看灯火辉煌，我觉得他们也真是电力也充裕了，他们也有这种意识了，愿意去消费这个电。他们一看到我们中国人就说啊，你是风场的吧？我说对，风场的。
0: 被誉为东北水塔的埃塞俄比亚，一直以来其90%的电力产能都是依靠水力发电，但受旱季水量减少的影响，电能产出不稳定。从长远发展考虑，埃塞政府不断寻求电力多元化发展途径，在风能、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上加大开发力度，以其逐步建立更稳定、覆盖更广的电力系统，同时提升电力出口的创汇能力。2011年，非洲首个风电项目在阿达玛开工建设，这也是第一个完全采用中国的技术设备和中国标准的风电项目。

0: 和社会地位。
1: እንግዲህ ምንድነው የኢትዮጵያ ረጅም ርቀት ባህላዊ ሊሆን የቻለው በብዛት የገጠር ልጆች ስለሆኑና ስራም ለመስራት ትምህርት ቤቱ ለመማር ከልጅነታቸው ጀምሮ ስለሚሮጡ ያ የባህል ስፖርት ሊሆን ይችላል። ስለዚህ ያ የባህል ስፖርት ደግሞ ውጤታማ አድርጎናል。
0: 这个俱乐部是由海利德布雷塞拉西出资赞助的。海利是埃塞俄比亚家喻户晓的长跑运动员，在过去25年的运动生涯中，他获得过2枚奥运金牌，打破过27次世界纪录。退役后的海利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继续为长跑事业服务。
2: የቻይና ካምፓኒ አንዳንዱ ሲሲሲ ከኛ ጋራ በዚህ በሮድ ሴፍቲ ላይ በጣም ብዙ ስራ ስንሰራ ኮፕሬት አድርጎን በየአመቱ ለምናዘጋጀው ውድድር ስፖንሰር እያደረገን እንሰራለን።
0: 亚蒂斯亚贝巴，每年一届的公路长跑接力赛又要开始了。与往届一样，由中国交建集团埃塞分公司选出一条今年新建的公路作为比赛场地。中国和埃塞双方承办单位的负责人一起到刚刚修建完成的 CMC 公路查看，做赛前准备。随着亚蒂斯亚贝巴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交通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从2004年开始，中国交建集团埃塞分公司与海利的体育公司一起倡导发起，每年举行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为主题的大型长跑接力赛活动。
3: 我们围绕这个赛事的主题交通安全，所有的市民、所有的参赛者了解我们这个项目本身的这个主题的目的。第二方面，实际上我们通过这种赛事，是加深了这个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0: 正在建设的 KK 公路是亚蒂斯亚贝巴市区出城通往高速公路的一条主干线。这条路将对亚蒂斯市拓展城市空间、完善首都功能起到重要作用。埃塞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进交通基础建设。1997年，埃塞俄比亚的公路里程为26000多千米，到2014年，达到近100000千米。现在，埃塞政府正在为20万千米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4: 哎，李总，能听清不？啊，我是急送刘振北。对，还是上次我跟您说那个事儿，我们这边现在挺着急的，上征程。啊，然后你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啊，我知道。
0: 刘振北是吉林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项目经理。新工程在春节之后就要开工了。但施工人员却迟迟没有到位。刘振北一直在焦急地协调此事。
4: 一天我这停工费用挺多的。还有一个。
5: 我们公司是2001年来到的埃塞，是咱们国家第一个进入到非洲市场的电力企业。那我就是2008年大学毕业上到。我们吉林送变电来的，然后2009年我就算第三批吧。
0: 仅工作了一年的刘振北就被分派到参与海外工程建设，极端条件让他快速地成长了起来。他的坚韧、执着、果敢使他完成了各项极难险重的工程任务。每项工程的圆满完成都让刘振北充满了成就感，并且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5: 我干的那个2010年那个工程的时候，有一段是

0: 无人区，也没有路，全是山。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3点多就得起来，然后带上中午饭往现场走，到现场是早晨7点，等到中午11点多的时候，这饭一开饭盒的时候就已经坏了，也没办法，如果说你不吃的话你就挨饿。埃塞的老百姓看我确实挺艰苦挺可怜的，每天给我带鸡蛋。跨越尼罗河的时候正好赶上雨季，那尼罗河旱季的时候30-40米宽嘛，雨季得达到200米宽，水流量特别急，咱们用这个弩，还有就这个无人机啊，飞这个飞小绳的时候，就是跨越这尼罗河都失败了。然后找到那老百姓啊，村长，我说你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他说的我游过去。我说不行，这里边有鳄鱼，不光有鳄鱼还有河马什么的，有多危险呢？他说没问题，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区域长大的。然后等到第二天早晨10点多了，他来找我来了，说那个这绳我给你放过去，没有老百姓咱们什么也做不了，就像鱼不能离开水是一样的道理。2009年来的时候我24岁，当时我就认识两个当地工人呢，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帮厨，他现在是我们主厨，11年了，和我一样。
1: 方洋。
2: Yes。
1: 方洋。
2: Yes。
1: 晚上干点面条吧。
2: 好。
1: 晚上6个人。
2: 6个人。
1: 啊，干吃点面条。
2: 行，我喜欢中国人。一起7年一起工作了，这必须。
3: 这个埃塞姑娘被中国工程师们亲切地称为王小丫，是项目驻地的厨师。她勤劳好学，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能做一桌地道的中国菜。

0: 经过多方努力，施工人员问题得以解决，工程可以如期启动。
1: 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挺多支持吧。
0: 他和同事开始为施工做最后的准备。此时刘振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历经十余年的历练，他的眼中依然是一种执着的单纯。每每看到这些输电线路，犹如一条条银龙穿越非洲大地，他的心也随之温暖了起来。虽然王小丫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喝咖啡，但她非常愿意给中国朋友亲手煮咖啡，这也是她一种淳朴的情感表达。又一个夜晚，将喧嚣悄悄拉入静谧。这样的情景往往容易让人的心底泛起思乡的涟漪。
1: 爸爸，国家电网，爸爸，我想你。还有一个埃塞航空的表，画一个高压线的塔。然后你什么时候能回家？然后2020年2月15日，刘汉元，长春，这是给我写的信。
0: 儿子的纯真让刘振北感受到家的温暖并不遥远，就像他遇到的每一个埃塞朋友带给他的情谊，在心中久久闪耀。他也相信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会凝聚成行稳致远的力量，每一个平凡的夜晚也都会迎来充满希望的